首先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三下时节，我市乡间田野麦浪翻滚，秧苗青翠，一派生机盎然的农忙图景。立足基层农业高质量发展，今年田间农事生产迎来全新转变，各类智能农机设备、农户自制实用农具纷纷亮相，为三下生产注入科技动力。据介绍，今年市农技推广部门大面积育秧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在去年建成十处标准化育秧基地的基础上，持续加大惠农扶持力度，今年计划新增九处重点育秧基地，不断完善基层农业生产配套设施。中高考临近，为确保广大考生饮食安全，最近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教育局对全市各考点学校食堂开展专项检查，全面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全力护航平安考试。检查人员先后对镇中附中、镇中三中实验高中的食堂进行了检查，重点查看能进行了检查，吃设备运行、食品原料采购贮存、加工操作规范等情况，从食材采购的票据是否齐全，到食品的商户含个体工商户，在上述经营主体消费的个人消费者，开票购买方为个人消费者真实姓名且与平台实名验证信息一致的，每人每日最多可上传三张发票，每月最多可上传20张发票参与抽奖，单张票面价税合计金额500元及500元以上，发票为全面数字化电子普通发票，发票开具时间为2026年5月1号至10月31号，发票上传入口为云闪付 APP， 活动采用定期抽奖与即时抽奖两种方式，其中定期抽奖奖金100元到500到5000元不等，单张发票的奖金不超过票面金额，即时抽奖的奖金设20元、30元、50元三档消费红包，根据发票金额实行梯度中奖模式。最近2026年江苏省水资源废改税减征名单正式揭晓，金东纸业凭借行业领先的节水成效成功入选。昨天正好遇见你第五届镇江市青年人才交友文化活动在金山湖畔举行，活动搭建单身青年交流互动平台，拓宽青年交友渠道，切实增青年交友渠道。
最近位于金山景区百花洲西侧的金山避风馆正式开馆迎客，凭借沉浸式展陈体验与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参观。金山避风馆以金山救生文化为主题，浓缩展现了金山千年救生文化的发展脉络。展陈通过 3D 投影、多媒体。继续关注新闻，国家安全部昨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随着国际交流、跨境贸易等快速发展，翻译软件已经成为我们打破语言壁垒的便捷工具。然而，这些软件在为我们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可能暗藏个人隐私、信息安全失泄密风险，大家应提高警惕，注意防范。国安部门提醒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涉密岗位工作人员，在使用翻译软件时要保持必要的谨慎，防范失泄密风险。新华社消息，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徐留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今年开始至今，已有多款燃油车降价促销。宝马中国今年已调整31款车型零售指导价，其中24款降幅超过

0: 降幅最高达 6.9 万元，降幅最高达 6.9 是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选择新能源车。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2:57，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票房已经突破8.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部分议员21号成立了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并于当天举行了首次会议。对此，日本方面22号有消息称，这凸显出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的一强独大，这种做法引发了日本各界的不满。消息称，成立国立研究会的真实意图在于强化高市的执政根基，争取在明年9月党总裁任满后实现无投票连任。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也就是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的档案，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频等资料。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这次新公布的档案包括历史调查记录、照片调查记录、照片视频调查记录、照片视频调查记录、照片视频调查记录、照片视频调查记录、照片视频调查记录、照片视频调查记录、照片视频调查记录、照片视频调查记录、照片视频调查记录、照片视频调查记录、照片视频调查记录、照片视频调查记录、照片视频调查记录、照片视频调查记录、照片视频调查记录、照片视频调查记录、照片视频调查记录、照片视频调查记录、照片视频调查记录、照片视频调查记录、照片视频调查记录、照片视频调查记录、照片视频调查记录、照片视频调查记录、照片视频调查记录、照片视频调查记录、照片视频调查记录、照片视频调查记录、照片视频调查记录、照片视频。其中部分内容涉及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美国新墨西哥州军事设施附近出现的异常空中现象，以及美国军方和政府
1: 融合的新型交通形态。它通过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传感技术及人工智能等技术，对交通运输全要素与交通网络进行数字化重构，实时感知、智能决策，实现人、车、路、环境的协同管控，达到高效、安全、绿色的目标。智能交通的核心特征体现在3个维度，一是全链条数字化，从生产到消费各环节实现数据贯通；二是多维度智能化，通过交通大模型、车路云一体化等技术，实现拥堵预测、智能调度与风险预警；三是跨领域协同化，打破交通方式壁垒，实现多式联运、高效衔接。我国智能交通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先后经历了培育、推进与提升3个阶段。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数字化水平最高的智能交通体系。2025年底，高铁营运里程突破50000公里，占全球70%以上；快递业务量近2000亿件，占全球65%。2025年春运，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90亿人次，创历史新高。在智慧港口领域，上海洋山港4期建成全球最大自动化码头，作业效率大幅提升。ETC 系统实现全国联网，覆盖全国高速公路收费网。

0: 路收费网覆盖全国高速公路收费网覆盖全国高速公路收费网覆盖全国高速公路收费网覆盖全国高速公路收费网覆盖全国高速公路收费网覆盖全国高速公路收费网覆盖全国高速公路收费网覆盖全国高速公路收费网覆盖全国高速公路收费网覆盖全国高速公路收费网覆盖全国高速公路收费网覆盖全国高速公路收费网覆盖全国高速公路收费网覆盖全国高速公路收费网同时显著减少碳排放。我国智能交通用30多年完成了对发达国家的赶超，展望未来国家的赶超，展望未来，人工智能大模型、全域数字孪生、车路云一体化等核心技术实现从单等核心技术实现从单跨越一个更加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且深度互联、智能领先的交通强国正在加速到来。
1: 晴雨23度到28度，常州小雨23度到27度，无锡中雨转小雨24度到29度，苏州中雨转阴24度到27度，扬州中雨转小雨23度到26度，泰州小雨22度到25度，南通小雨转阴22度到26度，宿迁小雨20度到25度，淮安小雨22度到25度，盐城小雨22度到24度，徐州小雨20度到26度，连云港小雨20度到2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梁晨。广告之后，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晕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
3: 空就打10000号。
4: 是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5: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4: 就听不见
6: 阿姨您来坐这儿吧，
7: 那个好吃，咱们这样
8: 的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9: 这么老长的队，算了走吧，
8: 就听不见
10: 队排的这么。
1: 2026年，江苏大学附属医院迎来90周年华诞。90年间，医院扎根镇江，服务人民，守护区域百姓健康，培育无数医学英才。为回顾医院90载光辉历程，展望未来发展美好愿景，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启动建院90周年主题征文活动。镇江综合广播推出《江滨90载：藏在故事里的温暖记忆》专栏，今天播出第16篇。江滨外科的破局与生根，作者郭朝阳，原江滨医院胸外科主任，袁胜茂，原江滨医院骨科主任，江平，江苏大学医学院退休职工。时光的年轮刻印在医政路斑驳的树影里。1948年9月，北固山下，20岁的陈景英背着简单的行囊，踏入了国立江苏医学院的大门。75载岁月悠悠，

他见证了江大附院的诞生与成长，也用一生的心血为医院外科的科研与临床凿开了一片新天地。1954年7月，进入外科教研组，研穿梭于病房与实验室之间。那时的科研条件远不如现在，但他深知医学突破绝不会凭空而来，答案只藏在病床边。在临床中，他敏锐地观察到未切除术后患者容易出现肠梗阻并发症。1959年6月，他成功实施心脏二尖瓣分离术，推开本地心脏医疗革新大门，随后顺利完成低温麻醉下肝右叶切除术。1960年9月，他仅用4分50秒就完成先天性心脏病缺损缝合手术，患者术后恢复良好。无影灯下的光芒不仅映照出他精湛的技艺，更照见他温厚的品性。1958年，耳鼻喉科刘廷模主治医师准备实施全鼻旁窦根治术，这在当时是极具挑战的手术。陈景英得知后主动走进手术室，根据解剖结构亲自协助设计手术切口。凭借其深厚的外科功底，他为胸地科室的操作创造了最理想的条件。2023年，陈景英医生与世长辞。在江大附院迎来九十华诞的今天，我们回望这位拓荒者的背影，依然能感受到穿越岁月的力量。斯人已逝，风范长存。我们缅怀陈景英老先生，缅怀陈景英老先生，缅怀陈景英老先生，缅怀陈景英老先生，缅怀陈景英老先生，缅怀陈景英老先生，缅怀陈景英老先生，缅怀陈景英老先生，缅怀陈景英老先生，缅怀陈景英老先生，缅怀陈景英老先生，缅怀陈景英老先生，缅怀陈景英老先生，缅怀陈景英老先生，缅怀陈景英老先生，缅怀陈景英老先生，缅怀陈景英老先生，缅怀陈景英老先生，缅怀陈景英老先生，缅怀陈景英老先生，缅怀陈景英老先生，缅怀陈景英老先生，缅怀陈景英老先生，缅怀陈景英老先生，缅怀陈景英老先生，缅怀陈景英老先生，缅怀陈景英老先生，缅怀陈景英老先生，缅怀陈景英老先生，缅怀陈景英老先生，缅怀陈景英老先生，更是为了接过他手中的火炬，在建设健康中国的大道上走得更稳更远。

0: 放学啦！
1: 渴望飞翔，
2: 追逐梦想，
0: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3: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4: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
1: 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5: 红领巾广播台资讯快递。
4: 苏超激战正酣，我市各学校的班潮样精彩纷呈，三人之对决节奏紧凑，对抗激烈，球员们快速攻防转换，运球、传球、投篮一气呵成，展现出了良好的篮球技艺和团队协作能力。市实验小学6-1班学生施博文：
6: 对，开赛前呢，老师也给我们设定了奖励，就是比如我们冠军了，他就给我们一人一杯奶茶，然后拿到冠军，非常开心，很激动。
4: 欢迎您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同学们，你们吃过莲藕吗？夏天吃到脆脆甜甜的莲藕，大家一定都很喜欢吧？不管是清炒藕片还是藕汤，都是格外美味的。不过大家有没有发现，把藕切开，里面有一个一个的圆圆小洞，从头到尾都是空心的，跟别的蔬菜一点都不一样呢。这可不是被虫子蛀了，那为什么藕会长出这么多空心的小洞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7: 我觉得它可能是
4: 答案吗？
7: 我觉得它可能是
4: 答案吗？
7: 我觉得它可能是
4: 答案吗？
7: 我觉得它可能是
4: 答案吗？
7: 我觉得它可能是
4: 答案吗？
7: 我觉得它可能是
4: 答案吗？
7: 我觉得它可能是
4: 答案吗？
7: 我觉得它可能是
4: 答案吗？
7: 我觉得它可能是
4: 答案吗？
7: 我觉得它可能是
4: 答案吗？
7: 我觉得它可能是
4: 答案吗？
7: 我觉得它可能是
4: 答案吗？
7: 我觉得它可能是
4: 答案吗？
7: 我觉得它可能是
4: 答案吗？
7: 我觉得它可能是
4: 答案吗？
7: 我觉得它可能是
4: 答案吗？
7: 我觉得它可能是
4: 答案吗？
7: 我觉得它可能是
4: 答案吗？
7: 我觉得它可能是
4: 答案吗？
7: 我觉得它可能是
4: 答案吗？
7: 我觉得它可能是
4: 答案吗？
7: 我觉得它可能是
4: 答案吗？
7: 我觉得它可能是
4: 答案吗？
7: 我觉得它可能是
4: 答案吗？
7: 我觉得它可能是
4: 答案吗？
7: 我觉得它可能是
4: 答案吗？
7: 我觉得它可能是
4: 答案吗？
7: 我觉得它可能是
4: 答案吗？
7: 我觉得它可能是
4: 答案吗？
7: 我觉得它可能是
4: 答案吗？
7: 我觉得它可能是
8: 因为它要呼吸氧气，它的氧气为了能进到它的里面，它里面就变成空心的了。
9: 它自己就是空心的，
10: 有便于它在水中生存。
1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5: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11: 为什么？为什么？告诉我吧。
1: 为什么在泥土里慢慢生长？不光是藕，荷花的梗、荷叶的柄也都是空心的，它们连在一起，组成了一套完整的空气运输通道。也正是这些可爱的小洞，才能够让荷花茁壮成长，也让我们吃到脆脆甜甜的藕呢。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天气晴朗的日子里，出门踏青游玩，总可以遇见不一样的美好风景。在宋代，一位诗人趁着初夏时节，行走在浙江三衢山的林间小路上，满眼都是清新的绿意，耳边还有清脆的鸟鸣，惬意又舒心。于是呀，他就把这份旅途的欢喜写成了一首朗朗上口的古诗《三衢道中》，带我们领略初夏山林的独特美景。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诗，跟着诗人去感受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午夏日山间的

0: 间的无袖，夏日山间的无袖，夏日山间的无袖，夏日山间的无袖，夏日山间的无袖，夏日山间的无袖，夏日山间的无袖，夏日山间的无袖，夏日山间的无袖，夏日山间的无袖，夏日山间的无袖，夏日山间的无袖，夏日山间的无。
1: 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四年级六班的冯一涵，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诗是《三衢道中》，宋·曾几。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天
0: 快乐。第一句，梅子黄时日日晴。梅子成熟的季节正是江南的初夏，往常这个时候多是阴雨绵绵，可是今年却天天都是晴朗的好天气。诗人一开篇就写出了好天气带来的好心情，阳光暖暖的，空气清新，这样的日子出门游玩再舒心不过了，让我们可以很快地感受到诗人满满的喜悦。第二句，小溪泛尽却山行，这一句讲了诗人的游玩路线。他先是乘着小船沿着清澈的小溪顺流而下，一直滑到小溪的尽头，没有水路可走，就下了船，改走山间的小路继续前行。泛尽就是小船划到终点，却是再又一次的意思。简单的一句话就把游玩的过程写得很清楚，让我们好像也跟着诗人一起泛舟溪上漫步山林。第三句，绿阴不减来时路，走在山林小路上，道路两旁的树木长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郁郁葱葱，郁郁葱葱，郁郁葱葱，郁郁葱葱，郁郁葱葱，郁郁葱葱，郁郁葱葱，郁郁葱葱，郁郁葱葱，郁郁葱葱，郁郁葱葱，郁郁葱葱，郁郁葱葱，郁郁葱葱，郁郁葱葱，郁郁葱葱，郁郁葱葱，郁郁葱葱，郁郁葱葱，郁郁葱葱，郁郁葱葱，郁郁葱葱，郁郁葱葱，郁郁葱葱，郁郁葱葱，郁郁葱葱，郁郁葱葱，郁郁葱葱，郁郁葱葱，郁郁葱葱，炎炎烈日格外的凉爽，而且这一路的绿荫和来的时候一样的浓密，一点都没有减少，满眼都是清新的绿色。走在这样的路上，一点都不觉得炎热，只剩下惬意与舒适。最后一句，天得黄鹂四五声，再安静。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诗给唱出来吧。

三衢道中，宋·曾起。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

侠小说宗师金庸先生。金庸一生博览群书，笔耕不辍，治学严谨，精益求精，把历史文化侠义情怀都融入到文字当中。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博览群书，精益求精的金庸。金庸原名查良镛，出生在浙江海宁的一个书香门第，家族文风鼎盛，十分重视读书育人。从小在浓厚的书香氛围里长大的金庸，自幼就酷爱读书识字，对文史古籍、古典诗词、民间故事都格外痴迷。别的孩童贪玩嬉戏，他却常常安静地坐在书房里，捧起书本，一读就是一下午。小小年纪便博览群书，积累了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历史素养。年少时期的金庸思维敏捷，文笔出众，作文常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朗读。他不仅爱读文学经典，还潜心钻研中国历史，历朝历代的人物典故、风土人情、他都了然，创作武侠小说打下了坚实基础。长大以后，金深投身报社工作，一边从事编辑的故事，他会查阅大量的史料典籍，考证历史人物、地域风俗、官职服饰，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一句人物对白，都反复推敲修改，绝不随意杜撰。一部小说的情节布局、人物性格、江湖脉络，他都会在脑海里反复打磨，力求每个人物都有血有肉，每个情节都合情合理。即便作品连载大受欢迎，风靡全城，收获无数读者喜爱，他也丝毫没有骄傲懈怠。晚年时期，金庸还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逐字逐句地修改自己全部武侠作品，删减冗余，完善情节，打磨文字，只为给读者呈现更加完美的经典。

0: 他的一生创作了15部经典武侠著作，步步深入人心，既写江湖恩怨，更写家国大义、善良坚守，把中华传统美德和侠义精神传递给无数读者。除了小说创作，他还始终保持读书学习的习惯，依旧守不逝矩，到老依旧守不逝矩，到老依旧守不逝矩，到老依旧守不逝矩，到老依旧守不逝矩，到老依旧守不逝矩，到老依旧守不逝矩，到老依旧守不逝矩，到老依旧守不逝矩，到老依旧守不逝矩，到老依旧守不逝矩，到老依旧守不逝矩，到老依旧守不逝矩，到老依旧守不逝矩，到老依旧守不逝矩，到老依旧守不逝矩，到老依旧守不逝矩，到老依旧守不逝矩，到老依旧守不逝矩，到老依旧守不逝矩，到老依旧守不逝矩，到老依旧守不逝矩，到老依旧守不逝矩，到老依旧守不逝矩，到老依旧守不逝矩，到老依旧守不逝矩，到老依旧守不逝矩，到老依旧守不逝矩，到老依旧守不逝矩，到老依旧守不逝矩，到老依旧守不逝矩，到老依旧守不逝矩，到老 何为谦，何为匠心。
1: 笑你我往花光心地，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真喜恶怒着为，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疚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为，舍不得璀璨俗世。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九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中高考临近，相关部门对全市各考点学校食堂开展专项检查。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运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安置救灾受灾群众。长江口10年来生态保护成效显著，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中高考临近，为确保广大考生饮食安全，最近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教育局对全市各考点学校食堂开展专项检查，全面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全力护航平安考试。记者岳宇成报道。
1: 检查人员先后对镇中附中、镇中、三中、实验高中的食堂进行了检查，重点查看了环境卫生、设施设备运行、食品原料采购贮存、加工操作规范等情况。从食材采购的票据是否齐全，到食品贮存是否分类分价存放，从餐具清洗消毒是否彻底，到

0: 食品留样是否规范达标，执法人员逐一核对，逐项过关，并给学校提出了建议。市市场监管局餐饮安全监督所科长、文俊工作室负责人阮文俊，
1: 考前一定要成立一个，就是中高考期间的后勤保障这样一个团队啊，要有一定的这个经验、责任心强的同志来领衔负责，包括厨师这块呢，也要选择啊有经验、啊工作比较认真细致的这样的厨师啊服务员。
0: 阮文俊表示，学校应当定期对食堂环境、设施设备全面清扫检修，确保干净整洁、正常运转，同时制定应急预案，确保发生问题能及时处置。
1: 我们一定要从降低风险的这个角度来制定菜谱，对吧？荤素搭配、粗细搭配、颜色搭配，同时是方便、容易加工成熟的，对吧？就是风险隐患比较低的这一类啊品种。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要做好食品留样，包括餐饮去洗消这一些关键环节的这个工作。
2: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救灾救助工作需要，根据应急管理部调用指令，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在前期先后两批向广西调运 1.5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向广西增加调运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十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生物家底持续扩容，记录鸟类超3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种，每年经停候鸟超100万只次，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个等级，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江豚种群止跌回升，中华鲟等旗舰物种适龄青鱼保种数量超过3000尾。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周五到21号周日放假，共3天。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4个国家法定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享受高速免费通行政策。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他刚刚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通话，讨论伊朗问题以及与一份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事项。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据新华社消息，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响起数十声枪响后，联邦特勤局人员已经制服一名枪手，有平民受伤。关注一则生活提醒，杨梅中含有致敏的蛋白组分，有些人吃杨梅会过敏，出现口腔痒、咽痒、呼吸困难，甚至过敏性休克的情况。专家提醒，盐水泡杨梅能减轻农药残留，但不能预防过敏。想安心吃杨梅，建议去医院检查过敏源。医生提醒，严重肾功能不全患者别吃杨梅，因为杨梅含中等量的钾，肾不好排不出去，可能会引发高钾血症，严重可导致心律失常，甚至心脏骤停。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26度到27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2度到27度。 后天全市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3度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22度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

0: 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晚上，王美丽和朋友看完恐怖片，步行回家，经过一家旧医院，王美丽指着医院的门口说：
11: 你看见那个白衣女子了吗？
10: 朋友立即紧张起来。
11: 啊，美丽，难道我奶奶说的是真的？
10: 听她这么一说，王美丽倒有点害怕了，说道：
12: 你奶奶说啥了？
10: 我奶奶说，狗能看到人类看不到的东西。
9: 大头接到女朋友的电话，女朋友有气无力地说道：
13: 大头，我感冒了，太难受了。
14: 亲爱的，你多喝点热水啊。
15: 喝，你除了叫我喝热水还能做点实际的吗？
9: 女朋友抱怨着把电话挂掉了。过了20分钟之后，一阵敲门声。
11: 哼，肯定是大头这个傻子过来了。男人呀，你不对他发点脾气，他还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呢。
9: 他一脸傲娇地打开门，谁知道进来的是一位送水的师傅。师傅说道：
14: 你男朋友打电过来让我给你送桶水。
9: 我刚才走在路上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一个女的开口就说：
16: 您好，恭喜您中了我们公司2等奖30万。
9: 我还没说话，然后她自己哈哈哈大笑起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16: 不好意思啊，第一次骗人实在是没忍住。
8: 动车上，一个美女哭得梨花带雨的，列车长心生怜悯，上前问道：
17: 你好同志，我是列车长，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16: 我坐过站了。
17: 哦，是这样，那麻烦请您补一下票吧。
8: 寝室里两个女生比谁的脚更臭，一个女生说：我要是把鞋脱了你们全都得跑。另一个女生说：我要是把鞋脱了你们一个也别想跑。 高帅借了一辆车送老爸去机场，忘了给车加油，到机场之后车已经开始报警了。于是呢，去机场的生活区找加油站，找了半天看到一个中国航油，又搞不懂能不能给汽车加油，开车转了好几圈，一位扫地的工作人员

0: 忍不住问道，哎，你有事儿吗？
1: 请问这是给汽车加油的吗？
0: 大哥，你觉得飞机能进来我们这儿吗？
1: 大学的时候啊，大家都喜欢打篮球，在篮球赛场上，大头被对方的防守球员给撞倒在地。这个时候，一个女生冲到了他面前，关切地问道，
0: 有事儿没事儿？还能不能打了？
1: 大头受宠若惊，内心一热，感动得一塌糊涂，没想到那个女生小声地补了一句，
0: 要不你还是下场休息吧，真的，我男朋友等了很久还没有上过场呢。
1: 铁柱媳妇儿躺在沙发上玩手机，这手机啊快没电了，于是就跟卧室里的铁柱说道，
0: 老公，你把我的充电宝拿来。
1: 哎呀媳妇儿，你要学会用请这个字，这样才显得礼貌。
0: 好的老公，去把我的充电宝请来。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傻不拉几的二哈跟我从菜市场回来，狗嘴里叼着一块肉，我想一定是在那个肉摊前叼的，幸亏店家没看到，要不还得跟我要钱呢。到家之后，我翻遍了自己的菜篮子，也没找到我买的那块五花肉。大学三年级那会儿，有一天大头半夜睡不着觉，趴在床上吸烟，结果第二天另外一个近视500度的舍友对大头说，
4: 哎呀，我昨天看见你磨牙磨的火星子都出来了。
0: 一天大头去公共澡堂洗澡，看见一位大叔在跳舞，非常炫酷的样子，他就跑上前问道，
4: 大叔，你这舞在哪儿学的呀？这么炫酷，能不能教教我呀？
0: 大叔看了大头一眼，缓缓地点了点头，然后把大头头上那个莲蓬头的水温调到了最高。今天在驾校练场地，教练没来，叫我们自己练。我们在练倒车入库，每个人连倒20来次，每次都顺利倒入，真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练的，没他们说的那么难呀，不就是入库吗？这个时候，一个教练从我们身边破口大骂地说道，
4: 你们到大货车的车库干啥？
0: 大头朋友的房子刚装修完，就请几个朋友过去玩，连续几天在他那边撸串喝酒打麻将。有一天晚上喝酒喝得差不多了，大头就问这个哥们儿，
1: 哥们儿，您这也太客气了吧，啊，这都连续几天在你这儿混了，我都有点过意不去了。
0: 人多点好啊，这房子刚装修，味儿大，难免有各种有毒气体，你们过来的这几天估计啊吸收的已经差不多了。
1: 大头的女朋友啊经常骂他铺张浪费，还没有计划，大头深深地记在了心里。这一天大头感冒了，有事儿没事儿的往对象身边蹭，女朋友白了他一眼说，
0: 传染到我你良心过得去吗？
1: 大头只是笑笑不说话。终于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女朋友也感冒了。大头一脸坏笑的凑过来说，
4: 宝贝儿，有几盒感冒药都快过期了，我一个人呢吃不完，现在你也感冒了，估计就能吃完了，你说我这是不是会过日子了？
0: 大头在餐厅偶遇了初中女同学，但是对方已经认不出大头了，大头便提醒他说道，
4: 你还记得初中的时候因为和你在小树林里谈恋爱被处分的那个男生吗？
0: 女生脸一红，睁大了眼睛，半信半疑地问，难道你就是那个，可是不太像呀。
4: 哎呀，没错，我就是那个当时告密的人。
1: 亚楠闲得无聊，给10010打电话。
0: 我想咨询一下，手机卡掉了怎么办呀？
1: 您好，女士，您需要验证一下自己的身份证，去营业厅直接办理补卡就可以了。
0: 啊，我不能从地上捡起来吗？
1: 对面沉默了一下，于是说道，
0: 如果您是孕妇，为了您的安全，我们不建议您弯腰捡卡。如果您不是孕妇，我们更不建议您弯腰捡卡，因为弯腰的话，您脑子里的水容易洒出来。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有一天下雨，老王去学校接小王放学，突然老王停下来了。
6: 儿子，你等一下，我得停下车把前挡风玻璃给擦干净喽。
7: 爸爸，你这个电瓶车哪来的前挡风玻璃啊？
3: 只见老王停下了车，掏出手绢，
6: 擦了擦眼镜。
5: 最近爸妈出去旅游了，家里就剩下了白小雪一个人，外加一只哈士奇，每天粗茶淡饭外加遛狗，搞得小雪情绪很低落。昨天突然收到了妈妈的微信，让小雪等着签收快递，说是买了好吃的。等快递小哥来了，好家伙，真是一大箱呢。白小雪心情澎湃地拆开了包装，看到了满满的一大箱的狗粮。
6: 自从结婚以后啊，家里的财政大权就落在了我老婆手上，每天只给我10块钱的抽烟钱，这么多年下来一直保持着挺良好。可是就在今天，我老婆居然给了我50块钱。我兴奋地把媳妇儿抱起来转了两圈，我说，媳妇儿你太漂亮了，我太爱你了。然后老婆一把推开说道，
7: 我要回我妈家待5天，你激动什么呀你。
5: 农场主问新招来的助手说，如果我把农场交给你管理，这时候猪因为饲料不好暴跳如雷，狗因为看门太累半夜睡觉，驴因为磨坊环境太脏无精打采，你该怎么办呢？
6: 助手毫不思索地说，我要给猪换饲料，合理安排狗的工作时间，改善驴的工作环境，安慰他们，安抚他们，让他们开开心心的工作生活。
7: 唉，如果这样的话农场就危险了，你呀应该告诉他们狼要来了。
5: 大头和朋友聚餐，大头喝多了，回家的时候发现前面在查酒驾，大头心想，早知道就不走这条路了。距离交警越来越近，大头的心砰砰直跳，手心里全是汗。终于轮到大头了，只见他颤抖着张开嘴，对着测酒器吹了一口，机器疯狂地鸣叫，完了。大头心想，这下在劫难逃了，耳边还传来了交警的大吼，
6: 别捣乱，走路的跟着凑什么热闹啊，一边玩去一边玩去。
5: 今天大头和女朋友在未来的老丈人家吃饭，边吃边聊，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女朋友身上。大头跟丈母娘说了，
6: 阿姨，

0: 你这发货也太慢了吧，我等了20多年才等到，差评。
1: 哟，你可真是恶人先告状呀，我还没给你差评呢。
0: 啊，我咋的了？
1: 我都货到了，你怎么还没付款呢？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青春期的王美丽啊，极度不自信，总觉得自己又胖又丑。有一天她和妈妈一起去逛街，美丽看上了一条非常漂亮的连衣裙，店员说，
1: 哎呀，您可真有眼光，这条裙子呀最适合那种气质优雅、长相甜美、仙气十足的女生了。
3: 美丽有点失落，妈妈却对店员说，
1: 这样的女生刚好这里有一个哟。
3: 王美丽发自内心的感动，然后妈妈就把包塞在了美丽的手上，自己拿着连衣裙走进了试衣间。
1: 上周末加班，大头去找老板申请补休，进了办公室听到一位同事在说话，
4: 好的好的，明天我休，明天明天。
1: 大头连忙说了，
5: 哦，老板，明天我也想休。
1: 老板愣了一下，
4: 哦，好吧，那明天你俩一起去把那个马桶能修就修啊，不能修呢赶紧换一个，咱有办公经费啊，别那么抠搜。
3: 我一个朋友啊，特别的怕老婆，周末我带他去了健身房，指着沙袋对他说，你把这个就当你老婆啊，发泄，打他，我去办点事儿啊，晚上过来我再找你，咱俩一起喝酒去。结果等我回来的时候呢，健身房教练一把拉住我说，
1: 哎呀，赶紧看看你朋友吧，这家伙对着沙袋跪了好几个小时了呀。铁柱和媳妇儿一起看电影《超完美谋杀案》，看到一半，铁柱哆哆嗦嗦地跟媳妇儿说，
0: 媳妇儿，我有点害怕。
1: 我都不怕，你个大男人怕什么呀？
0: 媳妇儿，我以后保证都听你的，你就别做笔记了，行吗？
3: 某男子啊，特别喜欢钢琴，可是弹的呢，很多年了都没有什么长进。有一天，他跪在上帝面前乞讨：“
0: 上帝呀，求您把我变成像贝多芬一样的那种人吧，哪怕只有一点像也可以。”
3: 过了几天，他聋了。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游览故宫的游客大多会注意到一处叫做珍妃井的地方，这里是一个清末悲情女子香消玉殒之地。珍妃的一生只有短暂的25年，她被光绪帝宠爱，她被慈禧太后下令投井，爱情、政治、宫斗、谋杀，诸多的戏剧性的强烈冲突交织在这个女人的身上。在晚清的历史舞台上，珍妃也许只是一个微末的小角色，但他的生前身后事，无论在档案记载、民间传说，还是在文艺作品中，都构成了晚清的一幕大戏。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珍妃故事背后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距离北京120多公里处，河北易县城西永宁山下的清溪陵，是清代自雍正时期四位皇帝的寝陵所在。末代皇帝溥仪去世后也安葬于此，但不再有皇陵。陪伴这些帝王长眠地下的还有他们的皇后、嫔妃，这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位妃子应该就是光绪帝的宠妃珍妃。清溪陵墓葬中的珍妃也不安宁。1938年，八个当地的村民盗掘了珍妃墓，举世震动，其影响甚至不亚于另外一起著名的皇陵盗案，也就是孙殿英挖开了慈禧和乾隆的寝陵。上个世纪80年代末，电影《夜盗珍妃墓》把这起盗墓案搬上了银幕。阴森恐怖的故事场景创造了当时中国恐怖片的巅峰之作，甚至有该影片上映时吓死观众的传闻。然而对比档案资料和盗墓者的回忆，有清史研究者给出了这样的判断：当年的盗墓者和后来拍成的电影都搞错了盗墓的对象，被盗的并不是珍妃墓，而是她的姐姐瑾妃之墓。直到2013年， 探地雷达在锦飞木上探测出了一个清晰的盗洞，真飞木却是完好如初。真飞木上笼罩的重重迷雾终于被拨开。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宝馆的北门真顺门内有一眼水井，尽管水井早已枯竭，四面八方的游人还是不住地向井底探望。这眼井淹死过清朝光绪皇帝的宠妃珍妃，因此称之为珍妃井。在井畔的东墙上挂着一块说明牌，珍妃是光绪帝的宠妃，她同情并支持光绪帝的变法维新的主张。慈禧太后扼杀戊戌变法后，光绪帝被囚禁在瀛台，珍妃则打入冷宫。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慈禧太后仓皇出逃，行前命太监崔玉贵将珍妃推入井中淹死，次年打捞出尸体葬于西直门外。1913年移葬清西陵之崇陵，也就是光绪皇帝陵墓的妃园，后人重新制作井口，不再使用。不过啊，被投井只是珍妃之死的几个版本之中最广为人知而且最可信的一个，而关于珍妃投井具体情形的描摹技术更是林林总总，珍妃之死也是众说纷纭的谜团之一。有关珍妃的记载，关于她生前的部分倒是简单而确定，在清史稿《后妃传》《清皇室四谱》等有关的书籍当中，对珍妃的生平都只是略提过几笔，概括起来呢，就是这么几句：珍妃，镶红旗，满洲，塔塔拉氏，生于光绪二年二月初三日，为礼部左侍郎常煦之女。1889年，珍妃两姊妹入选宫中，13岁的她被封为珍嫔，15岁的姐姐被封为锦嫔。在清朝的后妃等级当中，嫔为九等嫔妃序列中的第五等，下面呢是贵人、才人、常在等等级别。一直到1894年，因为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加恩，他们两个得以进嫔为妃。那妃之上呢，还有皇后、皇贵妃、贵妃三个等级，包括他们姐妹在内，光绪帝的一生仅有一后二妃。光绪帝的皇后是慈禧太后的亲侄女，也就是后来发布退位诏书结束满清封建统治的隆裕太后。根据历史的记载，珍妃因为生性简单活泼，略通西学，深得光绪的宠爱，光绪呢也因此日渐冷落慈禧那个亲侄女隆裕皇后，令慈禧十分的不悦。后来珍妃因为支持光绪进行戊戌变法而触怒了慈禧太后，被打入冷宫。也许啊，慈禧早就动了对珍妃的杀心。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西逃的这一天也就成了珍妃生命的最后一天。最初清列朝后妃撰稿这样记录：妃有宠于帝，光绪26年各国师入京师，帝悉受，妃仓促不能从，于宫中训焉。按照这个说法啊，珍妃是贞烈殉节投井自杀。在慈禧的有生之年，清廷的公开记录一直是这样记载的，甚至在回銮之后，1902年的11月慈禧还下旨：上年京师之变，仓促之中珍妃起从不及，急于宫内殉难，寻属贞烈可嘉，恩卓追赐贵妃位号，以示哀绪。光绪34年10月21日，也就是1908年的11月14号，太阳落山的酉时，光绪帝驾崩，终年38岁。十多个小时之后，10月22日的未时，慈禧太后逝世于中南海之颐和殿，终年74岁。24个小时之内，皇帝和皇太后相继去世，年仅3岁的溥仪继位，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末代皇帝。这奇特的历史一幕之后，关于珍妃之死的档案记录也有了变化，由投井自杀改成了被崔玉贵投入井中溺死。 只是做出这个改动的是溥仪的生父载沣。后人在载沣的传记中记载载沣亲眼见珍妃死时的情景。清东陵管委会副主任于善普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发表了一篇文章《珍妃与珍妃之印》，补充了这一说法的一些细节。关于珍妃被杀之事颇多的记述，一般传说由内监总管李莲英奉命执行，动手行凶的是二总管崔玉贵。当时城外枪炮声隐隐传来，宫中人心惶惶，慈禧太后在忙乱之中传话处死珍妃，一时间左右太监面面相觑，不敢前往，只有崔玉贵越众而出，说道：都是怂小子，看我去。随后崔玉贵凶神附体似的进入幽禁珍妃的院落，把珍妃连推带提拥到井口。珍妃跪地求见老佛爷一面，崔厉声说没有那些说的，一脚就把珍妃踢入井中，还投下了几块大石头。这是关于珍妃之死具体情形比较权威的记录，而很多在描摹处死珍妃的文字中，慈禧就在现场。1929年成立不久的故宫博物院推出了故宫周刊，故宫周刊的第三十期曾经出版了珍妃专号，也是该刊的唯一一次专刊。故宫周刊的编辑找到了当时在世的太监唐冠清，按照他的描述便有了这样的记载：时间不大，珍妃被带来请了安，并祝老祖宗吉祥。太后说现在还像话吗？义和团捣乱，洋人进京，怎么办呢？越说声音越小，渐渐的已经听不大清楚，猛然又大声说道：我们娘们跳井吧。珍妃哭着求太后恩典，并且说自己没犯什么大罪。太后说不管有无罪名，难道留我们遭洋人毒手吗？你先下去，我也下去。珍妃仍是一边磕头一边苦苦地哀求，随即听到太后呼唤崔玉贵的名字。崔玉贵对太后说请主子遵旨吧。珍妃对崔玉贵说你何必对我苦苦相逼呢？崔玉贵说主子先下去，我也下去。珍妃大怒说你不配。唐冠清听到这里也不禁心生怜悯，一时间不知所措。忽然听到太后厉声说道把他扔下去吧。紧接着传来了挣扎推搡的声音，继而砰的一声，珍妃已然落入井内。当时光绪帝居养心殿，并不知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6: 这个版本中有慈禧和珍妃的直接对面冲突，更富戏剧性，因而在野史和文学作品中流传甚广。虽然多假借不同人物之口说出，但仍能看出是源自唐冠清之说，只是这个版本一直因为是一家之言而备受质疑。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且不论那些或真或假的细节描述，故宫真顺门的那眼井是珍妃的殒命之地，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多数人对珍妃的了解大概就是以投井而死为止，事实上呢，他死之后的事情像生前一样的跌宕。珍妃死后一年多的时间，遗体就一直沉在井内。这个时候慈禧带着满清皇室避祸西安，连自己的宫殿都保不住，更不会顾及那个被抛之于井下的珍妃。珍妃后来被捞出来， 据说是因为慈禧的噩梦。清西陵文物管理处资料室研究员邢宏伟告诉记者，传说慈禧在逃跑的途中，晚上睡觉经常做噩梦，梦到珍妃来找她算账，这让慈禧非常的焦虑。1901年回到北京之前，慈禧就下令让珍妃的家人把她的遗体从井里打捞出来，安葬在恩济庄。恩济庄墓地呢，实际上是一处宫女的墓地。珍妃虽然被掌权的慈禧太后幽禁处死，但她毕竟是妃子，安葬在宫女墓地是不合理制的。她本应葬在光绪的寝陵之侧，当时光绪帝尚在人世，但这并不是珍妃没有葬入光绪皇陵的原因。在封建社会，皇帝一般在登基之后就开始为自己寻找万年吉地，修建陵寝。一些先于皇帝离世的皇后、嫔妃就会被安葬在已经修好的皇陵之中。但珍妃投井而亡，乃至她的尸体被捞出葬于恩济庄宫女之墓的时候，光绪的陵寝连一砖一瓦都还没有呢。光绪这个一直被慈禧操控于掌中的皇帝，在位33年，不但皇权虚长，他的陵墓直到死后才开始修建。反倒是慈禧，虽然逝世仅仅比光绪晚了十几个小时，但位于清东陵的陵寝早就已经建好，而且呢，又按照他的旨意经过了扩建和大修，直到其豪华程度超过了东宫皇太后慈安，他这才算满意。从慈禧崩亡到棺椁抵达东陵，期间将近折腾了有一年，最后总算是于宣统元年，也就是1909年的10月初四，将棺椁葬入了普陀峪定东陵地宫。整个殡葬共耗费白银达120多万两，为大清历代帝王后妃葬礼之最。位于河北遵化的清东陵，是清入关之后不久就划定的皇家陵园，第一帝顺治和第二帝康熙先后葬在了那里，第三帝雍正改弦易辙，把他的陵寝建在了易县泰宁山下。从此呢，就出现了东陵和西陵两个陵园，这就为以后的清帝提出了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那就是以后的陵寝是应该建在东陵呢，还是应该建在西陵呢？第一个面对这个问题的是乾隆，他也为后世立下了规矩，朝暮相见，也就是东陵安葬一位皇帝之后，继任者要葬在西陵。也正因此，他为自己在东陵建造了御陵。不过朝暮相见这样的规矩并没有被严格的遵守，道光皇帝的陵寝原本应该建在东陵，但陵已经修好了，逝世的皇后已经葬入了那里，却发现陵寝漏水，于是道光拆了东陵的陵寝，改在西陵重新修建自己的墓陵。按照清朝皇帝陵寝择址的制度，光绪本应和咸丰一样安葬于东陵，那样的话就会出现他和慈禧这对冤家比邻长眠的局面，但现实情况是慈禧葬于东陵，而光绪葬于西陵。这一次破坏朝暮相见的规矩的正是慈禧。同治是慈禧的亲生儿子，也是咸丰帝的唯一的儿子，也许是不愿意跟儿子分开，慈禧把青年暴亡的同治帝的陵寝安排在东陵，确定陵名为惠陵，于是呢，光绪就只能在西陵为陵寝选址。关于光绪葬地的选择呀，多半认为是直到他驾崩之后，才由新登基的宣统皇帝溥仪之父醇亲王载沣派人在西陵界内找了一块叫金龙峪的地方兴建陵寝。但是清西陵文物管理处的资料显示，光绪13年，也就是1887年的时候，光绪皇帝就已经为自己选好了位于金龙峪的墓地。许多史料确认光绪皇帝生前拜谒西陵和选定万年吉地的史实。据传说，金龙峪此前的名字叫觉龙峪，为光绪陵寝选址的堪舆人员看中了这里的风水，但是觉龙这两个字可太不吉利了，于是呢，就把这里改成了九龙峪。碰巧的是，光绪皇帝是清入主中原的第九代真龙天子，联系到此地的前名，九龙至此绝无后续，得 这回就更不吉利了。王公大臣再三商讨，最后定名为金龙鱼。万年吉地虽然已经选好了，但是光绪帝没有实权，修不修光绪陵全由慈禧说了算。于是直到慈禧死后，清王朝统治时期的最后一座皇帝陵寝才得以开工。邢宏伟介绍，光绪的崇陵是1909年溥仪登基之后才开始修的，同时修建的还有崇妃陵，光绪的一后二妃，此时只有珍妃一世，隆裕皇后还在世，给刚登基的宣统垂帘听政，死后要与光绪合葬，瑾妃也在世。崇妃陵不但有珍妃墓，也是将来瑾妃的安葬之地。皇陵的工程浩大，晚清又国力羸弱，光绪的崇陵千延日久，一直到1912年，光绪的皇后以升格为皇太后的隆裕替宣统发布退位诏书，满清的封建统治宣告终结，崇陵和崇妃陵的基础工程尚未过半。满清政府一倒，1912年整个工程又停了有一年。根据优待清室条件的第五款的规定，德宗崇陵未完的工程仍然要按照旧制妥善的修建，正式安葬皇帝的奉安典礼也必须遵照旧例举行，所有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政府支出。1913年，国民政府接手了崇陵的修葺工程，到了1913年的11月初，崇陵和崇妃陵的地宫部分基本上建好了。1913年的11月16号，光绪和珍妃于同年同月同日安葬于清西陵。珍妃的姐姐瑾妃此时已升格为肩挑黄考瑾贵妃，参加了珍妃的迁葬仪式。在故宫里，珍妃井北侧的门房也为她布置了一个小灵堂，以供奉珍妃的牌位。灵堂上悬挂着一额纸匾，上书精卫通城。按理说珍妃的悲情故事到此应该就终止了，谁也不会想到25年之后，八个盗墓人的到来彻底扰乱了崇妃原寝的宁静。清西陵的附近散落着不少的村庄，华北村就是其中之一。上世纪30年代，清政府虽然早已覆灭，不少的八旗后裔，尤其是守陵人的后代仍然生活在这里。盗掘珍妃墓的主要发起人有两个，官友仁和鄂世臣。他们当时啊都住在华北村里，关系非常要好。官友仁的儿子关虎军到现在仍然住在清西陵一带，他在泰陵旁边盖了一个农家院，起名叫瓜尔佳山庄。谈起多年前父亲参与的那场轰动一时的盗墓案，关虎军说，他的父亲和鄂世臣之所以盗墓，是为了筹资拉队伍抗日。清东陵被盗掘的最厉害，几乎所有的皇陵都被盗墓者洗劫过。清西陵的情况呢，要比清东陵好一些。大的皇陵之中，只有光绪的崇陵被盗，崇陵被盗案至今仍是一起悬案，是何人所为没有定论。目前能够获知的资料，大多都是从盗墓现场遗留的痕迹推测而来的。盗墓者对崇陵的结构非常的熟悉，盗掘起来也是很内行。他们不像孙殿英那样，遇到石门和阻碍就用炸药硬崩，而是用松干木片拨开各石道门的自来石，进入金券。光绪帝子宫正面被砍开了一个直径约3尺的圆洞，尸体拖到关外，关内的随葬品被洗劫一空。隆裕太后的子宫，也就是棺椁，是从上面打开了盖子，盗走了随葬品，而且把册宝箱也打碎了，盗走了里面珍贵的玉册和宝玺。清西陵文物管理处资料室研究员邢宏伟介绍，清西陵一些小的王爷公主的原寝也被盗空了，其中有一些盗墓者就是当地的守陵人的后代。清朝覆灭，陵区的供给线被打破了，国民政府决定分地，政府把清西陵周边的土地划成不同的区域分给守陵人。

0: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京东纸业入选2026年江苏省水资源费改税减征名单，每年可节省水资源税费150多万。中东部降雨进入核心时段，局地雨量或破纪录，华南降江南多地江县高温。最近碳水脸引发网友担忧，专家提醒碳水脸是在制造外貌焦虑，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2026年江苏省水资源费改税减征名单正式揭晓，京东纸业凭借行业领先的节水成效成功入选。来听通讯员蒋清文、记者周恒的报道。
1: 京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市重要的制造业企业。近年来，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在绿色效益的同时，也在绿色环保绩效益的同时，也在绿色环保绩效益的同时，也在绿色环保绩效益的同时，也在绿色环保绩效益的同时，也在绿色环保绩效益的同时，也在绿色环保绩效益的同时，也在绿色环保绩效益的同时，也在绿色环保绩效益的同时，也在绿色环保绩效益的同时，也在绿色环保绩效益的同时，也在绿色环保绩效益的同时，也在绿色环保绩效益的同时，也在绿色环保绩效益的同时，也在绿色环保绩效益的同时，也在绿色环保绩效益的同时，也在绿色环保绩效益的同时，也在绿色环保绩效益的同时，也在绿色环保绩效益的同时，也在绿色环保绩效益的同时，也在绿色环保绩效益的同时，也在绿色环保绩效益的同时，也在绿色环保绩效益的同时，也在绿色环保绩效益的同时，也在绿色环保绩效益的同时，也在绿色环保绩效益的同时，也在绿色环保绩效益的同时，也在绿色环保
2: 水资源税的八折优惠。然后企业因为对于这个企业来讲，这个

0: 八折的水资源税的这个优惠力度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对于像京东这些用水量很大的企业，他们水量基数大，然后用水量这个水资源税的体量也比较大，所以有一个八折的优惠，这个量还是很大的。
1: 在市水利部门的统筹协调与精准指导下，市和区两级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市级水利部门牵头制定帮扶方案，明确申报重点、审核标准及时间节点，为区级服务提供专业支撑。经开区城乡建设局手把手指导企业完善用水台账等佐证材料，精准打通申报逻辑链条中的堵点。
0: 经过就25年的一个申报失利之后，企业也是主动。 就是跟我们对接嘛，我们也是这个积极的去协调这个市水利局，然后由市水利局去协调省水利厅的节水办，然后之前我们也是就是三方一起去企业里面进行详细的这个工作指导，然后就是特别是针对企业的一些问题诉求，我们也进行了及时的解答。暖心帮扶
1: 换来了实打实的惠企成效。 此次成功入选减征名单后，京东职业每年可节省水资源税150多万元。这笔资金，企业将全部反哺节水技改、用水系统升级等项目。京东职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造纸3处副科长应小平：
2: 公司的节水的一个发展、一个进步，也是需要以离不开市水利局啊，还有地方行政主管部门的一个支持。 对吧？在这个支持之下，我们也会不断的完善我们的管理组织，也是推进公司的节水治改下面的措施，去落地去执行。
1: 继续关注新闻。据中国天气网消息，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今天进入核心影响时段，黄淮、江淮等多地将陆续迎来明显降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雨量或破纪录，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关注预警。 公众需关注预警。公众需关注预警。公众需关注预警。公众需关注预警。公众需关注预警。公众需关注预警。公众需关注预警。公众需关注预警。公众需关注预警。公众需关注预警。公众需关注预警。公众需关注预警。 公众需关注预警。公众需关注预警。公众需关注预警。公众需关注预警。公众需关注预警。公众需关注预警。公众需关注预警。公众需关注预警。公众需关注预警。公众需关注预警。公众需关注预警。等天气及时进屋内躲避。 同时，长江以南地区炎热升级，华南、江南南部等地将现高温天气，需及时是不科学的。在我们的饮食结构中，绝大部分人的碳水要占到一天饮食总量的约一半。此外，不要狭义地将碳水理解成面食、米饭，其实蔬菜、水果中也含有碳水。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指出，碳水脸是对碳水化合物的污名化，这种简单的归因逻辑不仅缺乏严谨依据，还可能误导公众形成非理性的饮食观念，引发焦虑。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后面部变清晰，不过是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自然下降，瘦了自然线条更加清晰，跟碳水没有直接因果。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明确要求，每天50%到65%的能量来自碳水，也就是说，我们一半以上的动力都靠它。 央视评论称，炮制碳水脸这一概念，嘴上谈审美，其实心里算的是流量，是生意。里面的套路一模一样，先制造畸形审美，再引发焦虑，然后贩卖解决方案，最终收割你的钱包。 来关注天气预报。

0: 全市今天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4到5级，阵偏东风4到5级，阵风偏东风4到5级，阵风偏东风4到5级，阵风偏东风4到5级，阵风偏东风4到5级，阵风偏东风4到5级，阵风偏东风4到5级，阵风偏东风4到5级，阵风偏东风4到5级，阵风偏东风4到5级，阵风偏东风4到5级，阵风偏东风4到5级，阵风偏东风4到5级，阵风偏东风4到5级，阵风偏东风4到5级，阵风偏东风4到5级，阵风偏东风4到5级，阵风偏东风4到5级，阵风偏东风4到5级，阵风偏东风4到5级，阵风偏东风4到5级，阵风偏东风4到5级，阵风偏东风4到5级，阵风偏东风4到5级，阵风偏东风4到5级，阵风偏东风4到5级，阵风偏东风4到5级，阵风偏东风4到5级，阵风偏东风4到5级，阵风偏东风4到5级，阵风26到27度。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2到27度。后天全市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3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应有阵雨，22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
1: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让人民满意，促司法公正，弘扬民主法治，关注世事民生，为金色的天平增辉。法院传真，用声音传播公平正义。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院，欢迎收听法院传真，我是高，欢迎收听法院传真，我是高，欢迎收听法院传真，我是高，欢迎收听法院传真，我是高，欢迎收听法院传真，我是高，欢迎收听法院传真，我是高，欢迎收听法院传真，我是高，欢迎收听法院传真，我是高，欢迎收听法院传真，我是高，欢迎收听法院传真，我是高，欢迎收听法院传真，我是高，欢迎收听法院传真，我是高，欢迎收听法院传真，我是高，欢迎收听法院传真，我是高，欢迎收听法院传真，我是高，欢迎收听法院传真，我是高，欢迎收听法院传真，我是高，欢迎收听法院传真，我是高，欢迎收听法院传真，我是高，欢迎收听法院传真，我是高，欢迎收听法院传真，我是高，欢迎收听法院传真，我是高，欢迎收听法院传真，我是高，欢迎收听法院传真，我是高，欢迎收听法院传真，我是高，欢迎收听法院传真，我是高，欢迎收听法院传真，我是高，欢迎收听法院传真，我是高，欢迎收听法院传真，我是高，欢迎收听法院传真，我是高。是本周一下午，市中级是本周一下午，市中级院、市妇联召开家事纠纷化解新闻发布会，并现场为20名家事调查员发放聘书。节目内开始，我们就来关注这次发布会。
5: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法院传真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近年来，全市法院着力打造一批特
6: 人员参与案件调查，建立标准化工作清单与全流程办理机制，全年发出调查函11份，家事调查互加核项目也入选了全市法院重点推进项目。我们始终把家庭关系修复放在首位，从侧重财产分割转向亲情弥合，
0: 为推动矛盾纠纷原

0: 头化解。全市法院持续加强同妇联、公安等单位和组织的协作沟通，推动建立家事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居荣法院与妇联建立涉案困境儿童联合救助机制，关爱帮扶困境未成年人60多人次，发放帮扶金28万多元。经开区法院与社会发展局、副工委共建宜家和婚姻家事纠纷诉调对接工作室，推动婚姻家事纠纷调撤率达70%左右。市妇联权益部部长蔡慧静：
1: 我们与京口法院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深度参与家事审判的全流程，协助法院做好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送达、执行和跟踪服务关爱工作。同时，我们联动法院依托教联体、一郎三管普法阵地，通过专题讲座、以案宣讲、咨询服务等多种形式，开展法治宣传、家庭教育指导，引导群众树立优良，引导群众树立优良家，引导群众树立优良家，引导群众树立优良家，引导群众树立优良家，引导群众树立优良家，引导群众树立优良家，引导群众树立优良家，引导群众树立优良家，引导群众树立优良家，引导群众树立优良家，引导群众树立优良家，引导群众树立优良家，引导群众树立优良家，引导群众树立优良家，引导群众树立优良家，引导群众树立优良家，引导群众树立优良家，引导群众树立优良家，引导群众树立优良家，引导群众树立优良家，引导群众树立优良家，引导群众树立优良家，引导群众树立优良家，引导群众树立优良家，引导群众树立优良家，引导群众树立优良家，引导群众树立优良家，引导群众树立优良家，引导群众树立优良家，引导群众树立优良家庭矛盾，着力营造和谐稳定的家庭环境与社会氛围。
2: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法院传真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2026年5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为深入贯彻落实村民，开展了民法典普法宣讲，重点讲解了土地租赁合同的签订与履行、租金支付义务、违约责任认定等实用法律知识，并详细解读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土地流转程序及合同效力等核心条款。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法律条文，将专业法律知识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用得上的生活指引。宣讲结束后，法官现场搭建法律咨询台，耐心解答村民提出的口头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租金长期拖欠如何依法维权等实际问题，一对一提供法律指导，引导村民树立遇事找法、办事依法、解分用法的理念，切实解决群众的法律困惑。近年来，镇江法院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常态化开展巡回审判进社区、普法进乡村等活动。民法典宣传月期间，建壁法庭将巡回审判与民法典宣讲紧密结合，选取群众关注度高、具有典型教育意义的案件现场开庭就地普法，让群众在感受司法公正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法治熏陶。
2: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法院传真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最近，居荣法院审结一起危险驾驶案件，被告人刘某醉酒驾车后倒头大睡，最终刘某也因自己

0: 若以糊涂至极的行为受到法律处罚。今年一月某一天凌晨，刘某同朋友在句容某地聚餐烧烤，席间众人推杯换盏，刘某喝了不少酒。聚餐结束后，面对朋友的劝阻，刘某仍心存侥幸，执意驾驶车辆回家。句容法院刑庭副庭长西俊杰，
1: 他从这个西大街出发，最后把车
0: 自愿认罪认罚等悔罪表现，依法判处其拘役2个月15天，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
1: 酒后驾驶车辆严重影响这个道路安全，蕴含着这个极大的风险，所以说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是一句必须牢记的话语，希望大家以后要谨守上述的底线，不要酒后开车。
2: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法院传真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最近阳冲法院审理了一起承揽合同纠纷案件，面对已经不适合强制返工的工程，法院结合案件实际，兼顾双方合理诉求，依法划定权责，妥善化解陈年民事纠纷。下面来关注案件。张某与某大理石厂签订协议，约定对张某居住的房屋进行外墙干挂石材施工。某大理石厂完成施工后，张某认为存在质量问题，双方经协商签订返工协议书，对返工期限、返工质量、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但此后5年某大理石厂均未进行返工。阳冲法院开发区法庭法官助理柯威，
3: 双方约定之后，刚好因为碰上疫情的原因，然后双方又因为一些返工的细节相互扯皮，所以长时间没有真正的进行返工。过张某起诉要求大理石厂，
4: 大理石厂亦提起反诉，主张施工质量合格，要求张某支付剩余报酬3万多元。
0: 法院审理认为，某大理石厂在返工协议书中自认施工存在质量问题，且同意5项返工质量要求，理应按约履行返工义务。但鉴于某大理石厂所负
4: 的质量问题进行了专业的司法鉴定，鉴定意见认为本案的这个装修并没有构成所谓的质量问题，也就是说对于张某不构成因为质量瑕疵而造成的损害。
0: 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了张某要求某大理石厂进行返修的诉讼请求，但同时判决某大理石厂承担减少2万元报酬的违约责任，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
2: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法院传真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低息贷款、零手续费、快速到账等借贷说辞，看似诱人，却有可能暗藏风险。最近，阳冲法院发布一起典型案例，警示公众远离贷款陷阱。2025年6月，被告某投资公司联系原告张某，声称可以帮助原告低息融资贷款，年利率为2.8%，且免介绍费。但原告在实际贷款50万元后，却被要求按照3.45%的年利率支付利息，并缴纳54000元服务费。阳冲法院开发区法庭法官助理柯威，
4: 原告张某感觉上当，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多次找被告协商退款事宜，被告仅同意退还5000元。于是原告张某5000元。
3: 于是原告张某5000元，于是原告张某5000元，于是原告张某5000元，于是原告张某5000元，于是原告张某5000元，于是原告张某5000元，于是原告张某5000元，于是原告张某5000元，于是原告张某5000元，于是原告张某5000元，于是原告张某5000元，于是原告张某5000元，于是原告张某5000元，于是原告张某5000元，于是原告张某方签订的融资居间合同，返还服务费54000元。
0: 法院审理认为，中介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本案中，被告故意提供虚。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植保无人机撞上空中线缆，谁的责任？法院判了。长三角出生一件事，实现全覆盖。中国尼泊尔科考队完成人类首次珠峰顶峰透底冰芯样本钻取，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无人机植保因便捷高效成为不少农户田间作业的常用方式，但无人机田间作业撞上空中线缆引发的财产损失纠纷也日渐多发。最近，句容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纠纷案，清晰界定了无人机空中碰撞的责任归属。周某是句容一家农机合作社的负责人，有5-6年的无人机操作经验。2025年9月的一天，他在自家水稻田操作无人机喷洒农药，无人机刚起飞没多久，便撞上了一条横穿农田上空的通信线缆，随后无人机从空中摔落，机身电池摔坏，农药也洒了一地。周某发现，无人机撞上的是某通信公司新架的一条线缆。他认为，该公司在其水稻田上方架线没提前告知，导致意外发生，理应赔偿损失。于是，他将该公司诉至句容市人民法院，要求赔偿无人机、电池、农药等损失共计6.8万多元。某通信公司称，线缆架设合法合规，周某飞行前应该自己看好路线，注意避让。法院审理后认为，目前我国没有法律规定，通信线缆跨越农田时必须提前告知农户或设置警示标识。事发时线缆位置明显可见，不存在遮挡。周某作为有操作证、有多年经验的无人机操作者，在飞行前应当勘察路线，飞行中应当尽到观察注意义务。因其没有尽到上述义务，自身存在明显过错，应承担全部责任，故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继续关注新闻。如今我国综合货运量、港口业务吞吐量、快递业务指标稳居世界首位，物流市场规模持续领跑全球，这为现代物流网的建设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当前以国家综合立体

0: 交通网为支撑的物流网，一方面正覆盖更为广泛的国际市场，一方面又持续打通城乡末端的配送微循环。铁公水航油等各类交通方式正加速跨区域、跨方式、跨领域、跨国界衔接。按照规划，到2015末，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达95%。随着交通网络的建设加速推进，各交通方式的比较优势和集成效应将充分发挥，全社会物流成本将进一步降低。以往新生儿全套手续办理流程冗长，手续繁杂，产妇出院后家属需携带7-8份纸质材料辗转多个部门，如果是跨省生育，还需要往返户籍地开证明审材料，来回跑腿。长三角一体化正持续破解这一民生痛点。自2023年起，长三角尝试打通跨省政务数据，实现新生儿多证件一次办结，医疗服务提质提速。长三角出生一件事目前已基本实现三省一市全域助产机构全覆盖，未来还将逐步整合生育医疗费用结算、产妇生育津贴申领、产科床位预约等环节，实现从备孕到产后育儿全链条全覆盖的服务。不仅如此，近年来浙江省人社厅和数据局联合牵头，会同长三角地区相关部门推动113个居民服务事项实现一卡通用，覆盖政务服务、交通出行、文化旅游、就医购药等多个领域。一张社保卡不仅是就医凭证，更是长三角跨省同城生活的通行证。据媒体报道，近日一名儿童食用的手撕肉干零食碎渣掉落地面，吸引蚂蚁群啃食，蚂蚁之后集体死亡。随后这个视频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而涉事零食配料表显示其含有乙基麦芽酚、增香剂和亚硝酸钠防腐剂。资料显示，乙基麦芽酚散发甜香吸引蚂蚁，亚硝酸钠则通过抑制细胞携氧能力导致窒息死亡，两者协同作用类似商业杀虫饵剂原理。之所以蚂蚁会死亡，是因为蚂蚁体型微小，体重约5毫克，代谢速率快，对人类安全的添加剂剂量对蚂蚁可能是致命的。专家提醒，蚂蚁死亡虽不直接等同于对人剧毒，但此类高添加零食确实不适合儿童长期使用。儿童肝肾代谢功能尚未发育完全，如果长期高频地将此类科技零食当作日常补充，添加剂会在体内积累，增加肝肾负担，并可能影响生长发育。关注国际方面，珠穆朗玛峰巅峰之星中尼联合科考队近日成功从尼泊尔一侧登顶珠峰，并开展冰芯钻取等科学采样工作，完成了人类首次珠峰顶峰透底冰芯样本钻取。目前全体科考队员已安全下撤至珠峰南坡大本营，并在下撤途中开展了多海拔梯度冰芯、雪芯样本采集，相关样本将按照低温保存要求转运至实验室，用于研究世界最高区域气候环境变化、冰冻圈变化和高海拔大气环境记录。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4-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2到27度。后天全市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3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22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来啦来啦！
2: 妈，
1: 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啊，
1: 停停停，赶紧停！这儿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0: 那就听儿子的吧。那就听儿子的吧。
1: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内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张靓颖被称为音乐魔法师，能唱进乐迷内心的天籁之音。除了唱功出众，张靓颖还具备创作才华，她不仅能够演唱别人的作品，更能够用自己的创作表达内心的情感和思考。她的歌曲充满了对生活、爱情和成长的独特见解，触动着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她的歌词意境深远，旋律婉转动人，每一首作品都带给人们深深的共鸣。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

成都出生的张靓颖早年因为父母都很喜欢音乐，张靓颖最早听到的是邓丽君的歌曲。在11岁的时候，张靓颖开始接触英文歌，迪士尼动画片《美女与野兽》的主题曲 Beauty and the Beast 是她英文启蒙曲。14岁时张靓颖获得成都亚军。然而命运对15岁那年，她失去了父亲，母亲也生了病，这让她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为了生存，她不得不辍学，开始在酒吧驻唱。这段经历对她来说非常艰难，但她从没放弃。18岁时，她的命运开始发生了转折。一次表演中，她吸引了冯轲的注意，冯轲看中了她的潜力，并开始帮助她。在冯轲的支持下，张靓颖得到了更多的发展机会。2003年获得闪亮之星大学生歌手选拔赛成都赛区冠军，同年自考进入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2004年3月，张靓颖参加华纳唱片举办的闪亮之星大学生歌手选拔赛，并在7月举行的总决赛中获得全国总冠军。比赛结束后，他并未与华纳唱片签约，随后张靓颖与华谊兄弟华友世纪正式签约，其个人厂牌海豚音乐工作室于12月20日成立，他的音乐梦想从此真正起航。参加了超级女声这个现象级选秀节目，并就此一举成名，也为他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和机会。2006年1月，张靓颖推出首张音乐 EP《简爱》。张靓颖最喜欢的小说呢是《简爱》，而张靓颖的英文名又是 Jane， 因此 EP 取名为《简爱》。而《简爱》是没有条条框框的风格设定的，每一首歌都是在唱她自己，词作丝丝入扣。光芒作为 EP 专辑的主打曲，细腻的流行线条为张靓颖真假声的转换和颤音加花提供了留白的空间。光芒这首作品展现了张靓颖的实力与深厚功底，纯熟的灵歌唱腔和真假音转换足以成为 EP 的亮点。在松散的 R&B 节奏中，张靓颖的歌声显得自信而美妙，既符合内地歌迷的欣赏习惯，又能轻易地表现张靓颖的嗓音特色。渺小的我，只要歌唱就能看到光芒，风雨中玫瑰只要扎根在土壤总能够绽放，歌词描写了她内心深处的深情独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分成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刚刚这首 To Be Loved 是这张 EP 专辑中收录的唯一英文单曲，走绝对正统的蓝调艺术路线。张靓颖通过这首作品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内心深处的激情奔放。也许是因为蓝调加张靓颖的组合已经成为了一种固定模式，所以逆时针以流行摇滚的面貌出现时给了人们惊喜。在张靓颖大气磅礴的演绎中，让人看到了她声线拓展的另一种可能性。畅快淋漓的摇滚节奏，清新的风格里包含着张靓颖嘹亮爽朗的歌声，展示了她温柔，声展示了她温柔行云流水般的感觉。

进入音乐行业后，他的人生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在冯轲的帮助下，张靓颖逐渐成长为一名成功的歌手，他的事业不断上升，但他的个人生活却开始复杂了起来。他和冯轲的婚后生活并未如预期般甜蜜，这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这段关系。在权衡了多方面因素后，张靓颖决定和冯轲离婚。离婚后，张靓颖似乎更加强大，她不仅在音乐领域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还在个人生活中找到了新的幸福。她的变化让人钦佩，她不仅外表越发的光彩夺目，内心也更加的坚强和自信。张靓颖 at 音乐，一个特张靓颖 at 音乐，一个特有一些霸气的姿态向世人宣告着张靓颖在音乐世界里的野心。这张专辑的出发点就是张靓颖的音乐，张靓颖在音乐中，音乐就是张靓颖。而这个 at 大家都知道的符号，普通却并非没有意义，它彰显着年轻和活力，代表着无限多的延展和更多的可能性。就如同张靓颖在这张专辑中的表现，自如畅快，游刃有余，十首歌都好听，以至于只能以张靓颖 at 音乐作为标题。音乐的潮流，时代的氛围一直在改变，那些眼花缭乱的东西虽然令人目眩神迷，然而回到音乐的初衷仍然是音乐。主打曲那不会是爱吧，由娃娃填词，陈品尹作曲。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年轻人面对爱情时往往思维跳跃又充满了想象力，于是词曲创作者为了反映出现代人在面对爱情时热情又精灵古怪的心思，创作了那不会是爱吧这首歌。那不会是爱吧这首歌，那不会是爱吧是郑的首次合作。司徒松在编曲的时候特别在歌曲里加入了很多的摇滚元素，这首歌热情洋溢且律动感十足，尤其是歌曲以强劲的鼓点辅以迷幻电音为开篇，伴随着人声和配器的逐渐进入，使得整首作品显得层次分明，让张靓颖的唱歌技巧表现得淋漓尽致。除了在歌曲风格上有所改变外，在演唱技巧上，张靓颖也选用了更为轻松的方式来处理，让整支歌听起来都会更为轻巧俏皮。我们来先听为快。

那不会是爱吧？整首歌曲充满了大量的纯电子合成，而歌曲通过逐渐密集的鼓点和快速的电吉他 solo 牢牢控制住歌曲节奏，让其有条不紊的加速，而越来越重的贝斯则将歌曲的气势一步一步推上了顶峰。编曲人司徒松身后的功力大大提高了，而面对如此强劲的 rock 风歌曲，张靓颖的声音力度在控制上显得略显刻意，或许将声音铺在配器的后层效果会更好。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我的路》是靓颖献给她的 fans 特别收录的演唱会现场版，因为最真实的情感互动是在录音室做不出来的，也因此这首最能代表张靓颖出道三年那个时间节点的心情之作，是压轴之作，也是宣告靓颖全新之路的开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风云激荡，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2014年，张靓颖签约索尼音乐。这个时期的张靓颖可以说是更加的国际化，为好莱坞科幻电影《终结者：创世纪》演唱全球主题曲《战斗阴影》。该曲由 Def Jam 唱片负责在亚洲以外地区发行，并随影片在全球范围内播放和推广。张靓颖因此成为首位演唱好莱坞全球主题曲的亚洲歌手。战斗阴影从创作结构到录音成效再到制作精细程度，是同电影《终结者：创世纪》之间高度一致的风格定位。歌曲整体编排恢宏大气，强劲有力的演绎使歌曲充满了磅礴气场。而张靓颖的声音中有类似车转速换挡的机器声，是腔体闭合良好与边缘发声的结合，展现了暗黑电子系的魅惑。充满未来感的编曲搭配张靓颖参与创作的歌词，展现出无惧未来、勇往直前的精神。大肖恩加入的 rap 元素也让歌曲更具流行性和多样性。歌曲跨越了语言和发音，使细腻与爆发力并存，在冰冷殿堂感的电子节拍里爆发出炙热如火的激情。

开启国际化之路的张靓颖还为美国电影007幽灵党演唱了中国区推广曲 Writings on the Wall， 并推出与 DJ 提亚斯多合作的百威风暴电音节主题曲 Change Your World。 而与原唱萨姆史密斯所演绎的 Writings on the Wall 不同，由张靓颖亲自操刀改编的 Writings on the Wall 充满豪情，在原有的大气磅礴中增添了自己独有的声音魅力，真假音的灵活切换让歌曲与原版有着不一样的独特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您正在收听的是，
2: 2017年张靓颖现场演绎《女神之舞》的演出视频在欧洲多国引发关注。其中，法国媒体《名利场》在网站首页推荐其演出视频，西班牙《邮报》用一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专题评论文章《中国流行音乐走向世界》。歌曲作者艾瑞克·塞拉公开发文称赞张靓颖演出表现。《女神之舞》是吕克·贝松执导的影片《第五元素》中的插曲，歌曲是由两部分合成，前面一部分是选自意大利咏叹调《香烛已燃起》，后面较为欢快的一部分叫《女神之舞》。原演唱者是阿尔巴尼亚女高音歌唱家英瓦·穆兰，歌曲低音部分声音是电脑合成另一个男歌唱家的，其跨度超越4个8度，某些地方的真假音飞速转换，或者瞬间2秒之内要完成3个8度的连贯跨越。女神之舞最难的地方不在音高，难度在于换气。就这首歌曲本身而言，其极具创新的表现技法就足以使这首歌曲令人难以忘怀。主声部为美声唱法，但是配器和配乐却是地地道道的流，配乐却是地地道道的流，以它优美的音质足以打动每个人的心。听到高潮处竟恍若觉得世界上最美妙的乐器莫过于人的声音。张靓颖那出色的演绎将人声同乐器结合到了一起，使人觉得不再有主次声部之分。就像她精灵般的咏叹调，关上灯，听如丝般的歌声在屋里扶摇直上，一切的情绪都随之而去。

而一首808电子音色绽放出浓烈与张扬色彩，令人耳目一新。该曲由 House、R&B 等不同元素架构出来，带着潮流意气与国际范儿的风范。张靓颖用动感与个性的音色来电听众的视听感官，让人随着旋律去律动身体。而该曲采用 EDM 加 Vocal 的形式，通篇选择中快板节奏，放弃了欲扬先抑的歌曲程式，很适合全英文的歌词。点题的 My Heart is Beating Like an AOA 将心跳比作808古典，也是巧思独运了。张靓颖将808的发音 AOA 特地的断开，将最后一个 8 处理成中文拟声的 Hey 或 Hi， 形成一种喊麦的感觉，现场感呼之欲出。也因此他成为首位出席美国公告牌颁奖典礼的华人歌手，并受邀在纽约接受 Billboard Live 的人物专访。其亮相公告牌奖的造型被美国专业时尚网站 Refinery29 评选为最佳造型之一。

我不再作为陈少琪原创音乐剧《爱在星光里》主题曲，是一首特别舒缓的、充满青春回忆的歌曲，由作曲家金培达作曲，甘世佳填词，韩国制作人进行编曲。其大气的百老汇式编曲风格为歌曲增加不少舞台感。歌曲清灵的旋律里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张靓颖更是将哀怨与伤感到坚强与呐喊跌宕起伏的情感过程演绎得淋漓尽致。张靓颖献唱的这首《我不再》是女主角小柔决定要离开与她一起长大的伙伴童飞，同时发现当年父亲遗弃她一去不返的秘密时，在绝望中唱出的一首歌。歌曲前半段在淡淡的旋律之中，张靓颖用哀怨伤感的嗓音一点一点地把情绪推向高潮，在副歌部分通过弦乐加钢琴的伴奏烘托，张靓颖人声也随之变得更加的强烈，像是把心里的委屈感和愤愤不平一下全部倾泻出来，充满力量。这是女主角小柔在绝望之中对命

0: 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2: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整点快报，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中高考临近，相关部门对全市各考点学校食堂开征食材采购的票据是否齐全，到食品贮存是否分类分价存放，从餐具清洗消毒是否彻底，到食品留样是否规范达标，执法人员逐一核对，逐项过关，并给学校提出了建议。市市场监管局餐饮安全监督所科长、文俊工作室负责人阮文俊：
4: 考前一定要成立一个，就是中高考期间的后勤保障这样一个团队啊，要有一定的这个经验、责任心强的同志来领衔负责，包括厨师这块呢，也要选择啊有经验啊、工作比较认真细致的这样的厨师啊、服务员。
2: 阮文俊表示，学校应当定期对食堂环境、设施设备全面清扫检修，确保干净整洁、正常运转，同时制定应急预案，确保发生问题能及时处置。
4: 我们一定要从降低风险的这个角度来制定菜谱，对吧？荤素搭配、粗细搭配、颜色搭配，同时是方便、容易加工成熟的，对吧？就是风险隐患比较低的这一类啊品种。啊，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要做好，就是我们要做好，就是我们要做好，就是我们要做好，就是我们要做好，就是我们要做好，就是我们要做好，就是我们要做好，就是我们要做好，就是我们要做好，就是我们要做好，就是我们要做好，就是我们要做好，就是我们要做好，就是我们要做好，这是我们要做好，这是我们要做好，这是我们要做好，这是我们要做好，这是我们要做好，这是我们要做好，这是我们要做好，这是我们要做好，这是我们要做好，这是我们要做好，这是我们要做好，这是我们要做好，这是我们要做好，这是我们要做好，这是我们要做好，这是我们要

0: 去取消这一些关键环节的这个工作。
1: 继续关注新闻。据中国天气网消息，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今天进入核心影响时段，黄运受阻，国际化肥价格快速上涨，全球化肥供应出现短缺。眼下正值三夏时节，我国化肥供应如何？硫磺是生产磷肥的关键原料，我国硫磺消费一半以上依赖进口。受国际形势影响，从去年四季度到现在，硫磺价格上涨了近两倍。但湖北省宜都市的一家磷肥生产企业坚持稳价保供，两条生产线也正马力全开，加紧生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国农资流通协会秘书长程晓林介绍，六到八月国内化肥供应总量约为2300万吨，工农业用肥需求总量约1680万吨。考虑到需要一定量的周转库存和储备库存，今年三夏期间国内化肥供应总体有保障。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十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生物家底持续扩容，记录鸟类超3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20国家一级保护鸟类，
2: 100万只次。
1: 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江豚种群止跌回升，中华鲟等旗舰物种适龄青鱼保种数量超过3000尾。变种，该病毒采用钓鱼欺诈手段，文件名以裁员名单、补偿方案等为主，还精心伪装成文件夹、快捷方式、回收站等，或添加 PDF 文件名的伪装后缀，极具迷惑性。一旦点击，电脑将会被远程控制，进而被窃取敏感信息，甚至可能将受害者的电脑作为跳板，进一步对其实施精准的电信网络诈骗。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银狐木马病毒是一款活跃多年、专门以我国网络用户为主要攻击目标的远程控制类恶意木马程序。该木马病毒始终处于持续迭代更新状态，常年潜伏在日常办公、社交通信、邮件传输等网络场景中，伺机发起攻击。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转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转阵雨， 夜里阴转阵雨或是今天下午到夜里阴转阵雨或是今天下午到夜里阴转阵雨或是今天下午到夜里阴转阵雨或是今天下午到夜里阴转阵雨或是今天下午到夜里阴转阵雨或是今天下午到夜里阴转阵雨或是今天下午到夜里阴转阵雨或是今天下午到夜里阴转阵雨或是今天下午到夜里阴转阵雨或是今天下午到夜里阴转阵雨或是今天下午到夜里阴转阵雨或是今天下午到夜里阴转阵雨或是今天下午到夜里阴转阵雨或是今天下午到夜里阴转阵雨或是今天下午到夜里阴转阵雨或是今天下午到夜里阴转阵雨或是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2到27度。后天全市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3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
2: 像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何小明
1: 是，
0: 何小明
1: 是，
0: 何小明
1: 是，
0: 何小明
1: 是，
0: 何小明
1: 是，
0: 何小明
1: 是，
0: 何小明
1: 是，
0: 何小明
1: 是，
0: 何小明
1: 是，
0: 何小明
1: 是，
0: 何小明
1: 是，
0: 何小明
1: 是，
0: 何小明
1: 是，
0: 何小明
1: 是，
0: 何小明
1: 是。
0: 何小明
1: 是，
0: 何小明
1: 是，
0: 何小明
1: 是，
0: 何小明
1: 是，
0: 何小明
1: 是，
0: 何小明
1: 是，
0: 何小明
1: 是，
0: 何小明
1: 是，
0: 何小明
1: 是，
0: 何小明
1: 是，
0: 何
2: 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6: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6: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6: 感受光阴之美。
7: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路同行，路同行，路同行，路同行，路同行，路同行，路同行，路同行，路同行，路同行，不同行，不同行，不同行，不同行，不同行，不同行，不同行，不同行，不同行，不同行，不同行，不同行，不同行，不同行，不同行，不同行，不同行，不同行，不同行，不同行。今天我们的音乐旅程的上半段将有一个很轻很亮的声音陪伴着各位，这个声音好像来自于云端，飘在风里，让人只能仰望。有乐评人说，听到这个声音就如同看到美丽的山水。有人很多年来一直在寻找这个美丽的歌声，可是很多人还是不知道他的名字。重遇老歌手，我们一起来听这个神秘歌者纯粹又美丽的声音世界。

很美，玫瑰人生，演唱者徐景淳，选自他1987年的同名专辑，是一首国语歌曲，所以我们能够通过歌词更加贴近其中的情感，让你感同身受。那如果换成是我们不太熟悉的闽南语，又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闽南语歌曲原来也可以动听到极致，听不懂歌词没有关系，丝毫不会影响你陶醉其中。我想这把美丽的嗓子无论唱的是什么都会令人沉醉吧。这首作品叫做《天顶的月娘》啊，曾经获得金曲奖，并获得金曲奖最佳方言，获得金曲奖最佳方言，获得金曲奖最佳方言，获得金曲奖最佳方言，获得金曲奖最佳方言，获得金曲奖最佳方言，获得金曲奖最佳方言，获得金曲奖最佳方言，获得金曲奖最佳方言，获得金曲奖最佳方言，获得金曲奖最佳方言，获得金曲奖最佳方言，获得金曲奖最佳方言，获得金曲奖最佳方言，获得金曲奖最佳方言，获得金曲奖最佳方言，获得金曲奖最佳方言，获得金曲奖最佳方言，获得金曲奖最佳方言，获得金曲奖最佳方言，获得金曲奖最佳方言，获得金曲奖最佳方言，获得金曲奖最佳方言，获得金曲奖最佳方言，获得金曲奖最佳方言，获得金曲奖最佳方言，获得金曲奖最佳方言，获得金曲奖最佳方言，获得金曲奖最佳方言，获得金曲奖最佳方言。徐锦淳1996年的同名专辑，这张专辑入选了中国台湾地区200家唱片的排行榜，其中给他的评语是闽南语专辑的经典之作，魅力女高音的巅峰状态，典雅风格，典雅演唱。没错，典雅是徐锦淳给人最直

夕阳西沉，有朦胧的光亮透过纱窗漂浮进来，风很轻柔，一切都是那样的柔美，让人不忍心惊扰了这份宁静。一个女人的声音轻轻地随着湖水那边的风飘过来，若有若无，却丝丝撩拨人心，就像一个人在午夜清风里，所有的烦恼都被风吹散了。恋恋风尘，来自徐景淳的完美演绎。徐景淳在1991年、1996年、1997年三次获得金曲奖歌后的殊荣，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他40年的音乐生涯当中，他只用音乐说话，每一次看到他都是在领奖台上或者是在舞台上唱歌，清淡高雅，不招摇不卖弄，一切只和音乐有关。作为一名广播节目主持人，对声音可能会更加敏感，更加敏感，一直认为更加敏感，一直认为更加敏感，一直认为更加敏感，一直认为更加敏感，一直认为更加敏感，一直认为更加敏感，一直认为更加敏感，一直认为更加敏感，一直认为更加敏感，一直认为更加敏感，一直认为更加敏感，一直认为更加敏感，一直认为更加敏感，一直认为更加敏感，一直认为更加敏感，一直认为更加敏感，一直认为更加敏感，一直认为更加敏感，一直认为更加敏感，一直认为更加敏感，一直认为更加敏感，一直认为更加敏感，一直认为更加敏感，一直认为更加敏感，一直认为更加敏感，一直认为更加敏感，一直认为更加敏感，一直认为更加敏感，一直认为更加敏感，一直认为高亢低沉深情婉约，而能用美丽来形容的声音却很少，用美丽来形容的声音却很少，算一个。

红尘来自于徐景淳，他的歌声就像他的名字，醇香芬芳，像一杯酒，会让你醉，而且是酩酊大醉。有人说齐豫、林志炫、蔡琴是中国台湾最漂亮的三把嗓子，中国人喜欢四角齐全。如果要再选出一名能和以上三位并驾齐驱的，我想也只有徐景淳。有一些声音你不会把它总挂在嘴边，放在手上，不会时时刻刻拿出来听，甚至你可能都不愿意和别人一同分享，你只会把它放在心底，在某个寂静的清晨，或者是悠闲的午后，又或者是寂寞的深夜，拿出来一个人细细品味。来听徐景淳《爱和月光》。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人们会对陪伴自己成长的歌手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他们就像是一位老朋友，见证过你的欢笑和泪水。或许平时你们联系很少，但是当某一天突然相遇，还是可以笑中带泪，一起把酒言欢，一同诉说过往。不说过往，一位老说过往，一位老说过往，一位老说过往，一位老说过往，一位老说过往，一位老说过往，一位老说过往，一位老说过往，一位老说过往，一位老说过往，一位老说过往，一位老说过往，一位老说过往，一位老说过往，一位老说过往，一位老说过往，一位老说过往，一位老说过往，一位老说过往，一位老说过往，一位老说过往，一位老说过往，一位老说过往，一位老说过往，一位老说过往，一位老说过往，一位老说过往，一位老说过往，一位老说过往，一位老。

李碧华飞到梦里亲吻他，灵动的旋律包裹着李碧华清脆的嗓音，那份悠悠的相思好像也在空气当中缓缓地弥散开来。一个人听听这样的歌啊，孤独似乎也不是那么难熬了。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李碧华就在中国台湾歌坛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空，只是时过境迁，还记得这个名字的估计已经不多了。时光不会多了，时光不会为任多了，时光不会为任多了，时光不会为任多了，时光不会为任多了，时光不会为任多了，时光不会为任多了，时光不会为任多了，时光不会为任多了，时光不会为任多了，时光不会为任多了，时光不会为任多了，时光不会为任多了，时光不会为任多了，时光不会为任多了，时光不会为任多了，时光不会为任多了，时光不会为任多了，时光不会为任多了，时光不会为任多了，时光不会为任多了，时光不会为任多了，时光不会为任多了，时光不会为任多了，时光不会为任多了，时光不会为任多了，时光不会为任多了，时光不会为任多了，时光不会为任多了，时光不会为任多了，时光不会为任怀旧这件事情，只要你愿意，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你只需要按下播放键，让这些老歌回荡在你的耳边。

玻璃心，演唱者杨林，这是一个来自于中国台湾的漂亮女歌手，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到了歌坛，柔柔的声线是她的特点，就像她给人一贯的印象，温柔又妩媚动人。上世纪80年代末期啊，内地流行音乐刚刚起步，杨林清纯的外表加上她清新的少女声线，也让她在内地红极一时。很多人或许还对这首《玻璃心》当中那句标志性的 Do Re Mi 记忆犹新，而多年过去之后，这个眉眼弯弯、眼睛会笑的漂亮女歌手却很少有人记得了。继续来听到一个久违的老歌手，未来听到一个久违的老歌手，

主题曲，电视剧火爆，这首歌也相当的火。温兆伦当年真的是非常的帅，现在也已经是一个中年大叔了。感谢这些老歌手，他们的歌声曾经为我们编织了一个清澈又纯净的音乐天空。我们很多人在这片天空下呼吸着年轻的空气，吹着自由的风，然后渐渐长大。所以我们只要知道他们还在唱着，我想这一切就已经足够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些歌，这些歌手对于很多年轻朋友来说是陌生的，但是他们真真实实的来过，也真真切切的打动过很多人的心。

0: 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京东纸业入选2026年江苏省水资源费改税减征名单，每年可节省水资源税费150多万。发射流程进入零射倒计时，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蓄势待发。熊类伤人事件增多，日本东北地区启动熊数量统计工作，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最近2026年江苏省水资源费改税减征名单正式揭晓，京东纸业凭借行业领先的节水成效成功入选。来听通选蒋清文、记者周恒的报道。
3: 京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市重要的制造业企业，近年来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在绿色环保方面下足了功夫，先后完成了污水处理厂、白水回收系统等20多项节能技术改造。2025年，企业单位产品取水量仅为11立方米每吨，远低于国家用水定额领跑值。2024年底，由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 为用水大户。2025年京东职业申报该项政策，但由于对政策理解不充分，申报材料不够详实全面，导致落选。企业今年年初再次申请，市水利局、节水办主动牵头，联合经开区城乡建设局启动三级联动帮扶机制，迅速组建专项服务组，为企业量身定制。
4: 我们也是这个积极的去协调这个市水利局，然后由市水利局去协调省水利厅的节水办，然后之前我们也是就是三方一起去企业里面进行详细的这个工作指导，然后就是特别是针对企业的一些问题诉求，我们也进行了及时的解答。
3: 暖心帮扶换来了实打实的惠企成效。此次成功入选减征名单后，京东职业每年可节省水资源税费150多万元，这笔资金企业将全部反哺节水技改、用水系统升级等项目。京东职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造纸三处副科长应小平：
5: 公司的节水的一个发展、一个进步，也是需要也离不开市水利局啊，还有地方行政主管部门的一个支持，对吧？在这个支持之下，我们也会不断的完善我们的管理组织，也是推进公司的节水技改下面的措施，去落地去执行。

0: 周二十三号，载人飞船任务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今晚11:08发射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总台记者介绍，昨天下午5点左右，船舰组合体完成了全部的推进器加注工作。目前，神舟二十三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是蓄势待发的状态。从现在开始，所有的监升10.3%，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4个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昨天，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4地同步打响揭幕战，正式拉开联赛大幕。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域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联手打造，共有8支城市代表队、39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球员参赛。吉林省配合东北超赛事日程，精心策划推出系列文旅节式活动。长春市重磅打造戏剧金春春金溪第二届戏剧嘉年华。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中秋国庆特色系列活动，吉林市打造松花湖开疆渝美食记。白山市开展长白系列活动，延边州推出多彩民俗乐游延吉非遗民俗体验活动。来关注国际方面，最近日本环境省表示，由于熊袭人事件频发，相关部门将在青森县、秋田县、岩手县等日本东北地区及其附近山区进行熊数量统计，调查工作将从6月下旬开始，通过架设约800台摄像机。是复兴门
1: 站。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2: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1: 就听不见
3: 阿姨您来坐这吧。
4: 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5: 这么老长的队，算了，走吧。
4: 就听不见
6: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7: 哎呀，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8: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9: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

0: 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多关注美好的事物，让美好成为你听到的声音。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记，牵动着记，牵动着记，牵动着记，牵动着记，牵动着记，牵动着记，牵动着记，牵动着记，牵动着记，牵动着记，牵动着记，牵动着记，牵动着记，牵动着记，牵动着记，牵动着记，牵动着记，牵动着记，牵动着记，牵动着记，牵动着记，牵动着记，牵动着记，牵动着记，牵动着记，牵动着记，牵动着记，牵动着记，牵动着记，牵动着。
4: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常，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今天给你听到的这一期都是很多老艺术家的经典歌曲，如果你有老歌情节，又或者是你的年纪刚好适合来听，初期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

他的美声的功底非常的扎实，声音坚实洪亮，吐字清晰，有着金属般的穿透性，被称赞为罕见的男高音，甚至有来自东方的威胁这样的评价。我们来听他的这首《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的声音里既有美声的恢宏，又有昂扬向上的力量，把时代的激情和热血唱得淋漓尽致。

诚挚的歌声有着刺破苍穹的光芒，也有抒情的温柔。接下来的这首《桑塔露琪亚》是意大利那不勒斯的民歌，在他的演绎下，歌声明亮又柔润，尽显了美声唱法的魅力，也让我们听见了他驾驭不同风格的实力。我们来听诚挚的《桑塔露琪亚》。

说完了程志，我们再来说说他的老同事杨洪基。大连人，1941年出生，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1959年考入了大连歌舞团，62年呢进入了总政歌舞团，在几十部中国歌剧当中担任主角，拿过戏剧梅花奖和文华大奖。90年代，他为《三国演义》演唱的《滚滚长江东逝水》，让他的声音走进了千家万户。今天我们的流行纪念册来听他的又一首好歌，叫做《雁南飞》。他的演唱气息丰沛，声音又华丽，把歌曲里的思念和怅惘唱得格外动人。

从两位总这样的歌唱家，我们来到东方歌舞团的黄金年代，认识一下80年代就已经成名的男高音，叫做牟玄溥。1978年，他从黑龙江省艺术学校毕业，被王坤赏识，调入了东方歌舞团。他的嗓音甜美、开阔、明亮，演唱的时候热情奔放，擅长演唱抒情优美的中外的民族歌曲。他的那首《草帽歌》曾经也是风靡一时的。今天我们来听他的《情深意长》，他的歌声里依旧有着那一份清亮与真挚，把歌曲里的深情和敬意唱得格外的动人。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超。我们来到了今天后半个小时的直播当中，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位是歌坛的多面手，叫做郁金健，1959年出生，80年代就成为了总政歌舞团的台柱子，也是中国电视晚会出镜率很高的男歌手之一。他的演唱方式轻松时尚，契合了80年代音乐转型期的审美的觉醒。

音域宽广，中高声区衔接平稳，穿透力也非常的强，还能用多国的语言演唱歌剧和艺术歌曲。我们来听他和朱逢博合唱的牙买加的民歌，叫做《小黄鸟》，歌声灵动欢快，异国的风情浓郁，尽显了他驾驭不同风格的实力。我们来听朱逢博、施洪鄂的这首《小黄鸟》。

声音坚实明亮，被称为歌唱诗人。他始终用天鹅绒般的声音歌唱，从不过度演绎，至今的声音依旧年轻饱满。我们来听他演唱的这首《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说到民族唱法，其实还有一位绕不开的名字啊，李双江。他的作品量大而质高，很多的歌曲因为他的演绎而成为了个人专利，别人很难唱出他的味道，比如《船沟号子》《北京颂歌》《红星照我去战斗》等等，妇孺皆知的名曲就有几十首。今天我们来听他的这首代表作品，叫做《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把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唱得淋漓尽致。

我们再来说说中国乐坛的一颗璀璨的明星戴玉强，他是总政歌剧团的主要演员，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形象出众，台风华丽，嗓音典雅，中低声区流畅舒展，高声区刚劲奔放，演唱激情四射，给人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他还是世界著名男高音帕瓦罗蒂的男高音帕瓦罗蒂的首位男高音帕瓦罗蒂的首位男高音帕瓦罗蒂的首位男高音帕瓦罗蒂的首位男高音帕瓦罗蒂的首位男高音帕瓦罗蒂的首位男高音帕瓦罗蒂的首位男高音帕瓦罗蒂的首位男高音帕瓦罗蒂的首位男高音帕瓦罗蒂的首位男高音帕瓦罗蒂的首位男高音帕瓦罗蒂的首位男高音帕瓦罗蒂的首位男高音帕瓦罗蒂的首位男高音帕瓦罗蒂的首位男高音帕瓦罗蒂的首位男高音帕瓦罗蒂的首位男高音帕瓦罗蒂的首位男高音帕瓦罗蒂的首位男高音帕瓦罗蒂的首位男高音帕瓦罗蒂的首位男高音帕瓦罗蒂的首位男高音帕瓦罗蒂的首位男高音帕瓦罗蒂的首位男高音帕瓦罗蒂的首位男高音帕瓦罗蒂的首位男高音帕瓦罗蒂的首位男高音帕瓦罗蒂的首位男高音帕瓦罗蒂的首位男高音帕瓦罗蒂的首位男高音的关注和喜爱。我们今天来听他唱的这首《为你歌唱》。

1953年因为《丢戒指》这首歌一唱而红，从此终生结缘了东北民歌的演唱，成为了一位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歌唱大师。他创作并演唱的《乌苏里船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亚洲以及太平洋地区的教材，影响深远，让民间艺术走上了大雅之堂，也有历史性的贡献。我们来听他的《新货郎》，歌声醇厚朴素又大气通透。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老艺术家，他们是时代的歌者，用一生的坚守与热爱把每一首歌唱成了永恒。这些声音或许不似流行歌那般喧嚣，却在时光里越发的醇厚，值得我们一遍遍细细的品味。愿你在这些经典的咏叹当中感受艺术的力量，铭记那些被时光珍藏的声音。这里是每天陪你听老歌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合适了，小孩用的吃奶的嘴儿啊，挠痒痒的，老头乐，老大娘见了我呀也能满意呀。

乡亲们亲亲热热送到村子口吧，送货不怕路途远，翻山越岭过大河，站在桥头四下望着珍珠玛瑙挂满坡，苞米棒子金闪闪，高粱

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

0: 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正好遇见你第五届镇江市青年人才交友文化活动举行，留神玉煤矿今天救援重点，对井下反复搜救，确保不留死角。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埃博拉病毒病入境防控提示，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正好遇见你，第五届镇江市青年人才交友文化活动在金山湖畔举行。活动搭建单身青年交流互动平台，拓宽青年交友渠道，切实增强青年人才在镇归属感。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这次活动紧扣青年人才实际需求，创新活动形式，精心设计破冰互动、趣味游戏、才艺展示、自由交流等多个环节。来自机关、事业单位、国企、重点企业、高校、医院等各行各业的优秀青年人才齐聚一堂，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邂逅缘分，交流思想，共话发展。青年李旭林：
2: 我不是镇江本地人，我来自河南那边。在去年来到镇江工作之后呢，镇江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山清水秀，环境优美，然后我也更希望在这边长久的居住下去。非常感谢市里面能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平台，让我可以认识到更多的青年才俊，结交到更多的朋友。
1: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青年人才引育留用，用心用情做好青年服务保障，聚焦青年住房需求，推出人才公寓、青年驿站、租房补贴等安居政策，降低青年来镇留镇生活成本，搭建青年成长平台，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科创赛事、成果对接、岗位交流等活动，助力青年职业发展，丰富青年文化生活，打造青年交友、读书沙龙、户外拓展、城市研学等多元社交场景，破解青年社交圈窄、交友难问题，完善医疗、教育、休闲、出行配套，全力建设青年友好型城市，让青年人才安心工作、舒心生活、暖心交友。镇江团市委宣传部科员纪小迪：
3: 我们希望通过年轻化、趣味化的方式，赋能青年社交生活，助力广大青年人才在镇江安家安心。接下来，团市委将持续深化“正好遇见你”青年人才联谊交友品牌，贴合青年兴趣爱好，推出更多特色联谊交友活动，助力打造富有温度、包容宜居的青年发展环境，让广大青年邂逅美好良缘，深耕城市，逐梦成长。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上午，总台记者从山西刘神峪煤矿爆炸事故救援指挥部了解到，今天的重点是对井下反复搜救，特别是对已搜寻区域进行重复搜寻，确保每个区域搜救到位。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最近发布预警通报，专门针对我国用户的银狐木马病毒出现最新变种。该病毒采用钓鱼欺诈手段，文件名以裁员名单、补偿方案等为主，还精心伪装成文件夹、快捷方式、回收站等，或添加 PDF 文件名的伪装后缀，极具迷惑性。一旦点击，电脑将会被远程控制，进而被窃取敏感信息，甚至可能将受害者的电脑作为跳板，进一步对其实施精准的电信网络诈骗。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银狐木马病毒是一款活跃多年、专门以我国网络用户为主要攻击目标的远程控制类恶意木马程序。该木马病毒始终处于持续迭代更新状态，常年潜伏在日常办公、社交通信、邮件传输等网络场景中，伺机发起攻击。据中国天气网消息，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今天进入核心影响时段，黄淮、江淮等多地将陆续迎来明显降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雨量或破纪录，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如遇雷电等天气及时进屋内躲避。同时，长江以南地区炎热升级，华南、江南南部等地将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昨天，湖南常德市石门县强降雨停止，多部门抓紧进行清淤工作，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索歇乡中心学校校长葛香刚介绍，学校昨天进行了第二轮消杀，教室、寝室已经达到了学生活动的标准。9年级的学生可以在今天下午返校，其他的年级预计26号返校。此外，这些天石门县各乡镇也在一直积极组织村民进行灾后各项恢复工作。石门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消息，目前当地供水供电正在陆续恢复， 部分家中受损严重的居民暂住在安置点内，其余村民已陆续返回。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如出现发热、乏力、头痛、咽喉痛、呕吐、腹泻、不明原因出血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就医前请电话联系当地疾控中心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专业指导下就医。如自行前往就医的，尽量不乘坐公共交通，做好个人防护，避免与他人肢体接触。就医时要主动告知医生境外旅行时、可疑接触时等情况。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最终细节将很快公布。伊朗方面表示，双方正处于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敲定阶段，但强调现阶段不涉及核问题细节，仅聚焦结束战争。当地时间23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布消息称，记录到至少10架乌军无人机来袭事件，该核电站运输车间的8辆大巴受损，暂无人员伤亡。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2到27度。后天全市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3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雨量可达大雨22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一到晚上，你会不会明明没啥事儿，就是不想睡？刷剧、打游戏、翻小说、点个烧烤外卖，或者在手机上滑拉到凌晨2、3点，控制不住食欲大爆炸，不光想吃还想喝，什么烧烤套餐里送的那罐可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茶，睡前习惯喝的那瓶啤酒，确实挺爽的。但问题在于啊，同样一杯饮料，夜里喝比白天喝伤害更大。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熬夜时一定不要喝的一些饮料，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9: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8: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骨科的王诗峰副主任医师啊。王主任您好。
10: 大家好。
8: 嗯，这个海鲜配啤酒啊，可以说是很多人的夏季标配啊，但这也是被公认为痛风套餐。不过最近看到有一篇报道啊，说有一位老人啊，长期用毛豆配酒，最终呢导致痛风和这个关节变形。哎，有人就纳闷了哈，说怎么这个吃毛豆也不行呢？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谣言粉碎机。
11: 你是不是也听过这样的说法？
12: 吃苦瓜能治疗糖尿病，
13: 吃生菜更有营养，
12: 手机辐射会致癌，
14: 晚上吃姜赛砒霜。
15: 这些消息在朋友圈、家族群、短视频里传得沸沸扬扬，到底是真还是假？今天我们就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清楚。
8: 好的，来把真相说给大家听哈。我们先来说一说吧，刚刚讲到的这位老人哈，他是长期用毛豆配酒，最后也是导致这个痛风了。有人可能觉得哈，刚刚讲到了海鲜配啤酒这是不行的，那是不是意味着生活当中不吃这个就万事大吉了呢？王主任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10: 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大家说的这个很对，因为我们平常碰到了，也碰到一些老年人还有年轻的人啊，中年人，他就是感觉喝酒没有毛豆啊，没有花生啊，感觉就是缺少了灵魂，
8: 下酒菜
10: 是不是？
8: 是，
10: 觉得哎，这些有什么有什么要紧的？
8: 而且感觉挺健康的呀，
10: 啊、
8: 挺素的呀。
10: 对、啊、但是我们如果看科学的这个报道，我们就知道了啊，这里面含着这个一些问题。
8: 嗯，
10: 比如说这个这个嘌呤含比较高的，比如说100克这个花生啊，含嘌呤含50到100毫克。
8: 哦，
10: 毛豆啊虽然低呢，但是这个100克也含有27毫克。
8: 嗯，
10: 所以说过量食用啊，同样可能诱发了一个痛风。
8: 哦，
10: 更特别的是那些隐藏那个我们经常说的浓汤啊、火锅底料中的嘌呤炸弹，它们啊能让你这个血尿酸在短时间里飙升，所以呢，防控痛风，远不止避开海鲜和啤酒这么简单。
8: 那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个雷区，是吧？
10: 对对对。
8: 就刚刚提到这个毛豆，另外也想到了，好像这个有痛风的人、尿酸高的人，好像连豆制品也不能吃，是吗？
10: 对，
8: 或者要少吃，要控制量。
10: 对、
8: 啊、
10: 对, 对
8: 对。另外啊，还有人觉得说，那这个我少喝酒啊，但是呢，到了夏天，来点冰镇饮料，是吧？哎。感觉挺健康的呀，我不喝酒了呀，而且关键是也挺解暑的啊，这样行不行呢？
10: 抱着这种想法的这个痛风患者，可能啊正在踏入另一个这个误区
8: 哦，
10: 叫饮料虽不含酒精，但却富含了果糖。
8: 哦，糖又超标了。
10: 对呀、啊，
8: 嗯，
10: 当你灌下一吨这个吨吨的这个一瓶这个冰镇汽水时，大量的果糖会在肝脏的这个代谢中消耗 ATP， 生成尿酸。
8: 哦，
10: 我们最主要的罪魁祸首不就是尿酸吗？
8: 对对对对。
10: 而且同时呢，果糖呢，它还可以抑制肾脏排泄尿酸的能力，双重作用下来，血尿酸水平可能在短时间内也是一样同样的飙升。
8: 嗯，
10: 有数据显示，就是每天喝2罐以上含糖饮料的人，痛风风险比不喝者高85%。
8: 这么高？
10: 嗯。
8: 所以一些啊爱喝这个饮料的人，特别是到夏天喜欢蹲蹲，而且是喝那种冰镇饮料的人，咱们也得警惕了啊。
10: 是的。
8: 而且刚刚在上节目之前啊，王主任还跟我说到了一件事儿，说最近接诊了好几个是高中的孩子，是吗？
10: 初中。
8: 哦，初中的男孩子因为痛风去看病了。
10: 对啊，是的。都是一些相对来讲胖一点的这个男孩子。他来他就说，哎，我脚疼，脚一看，哎呀，红肿热痛。是不是？然后看体型这么胖，
8: 嗯，
10: 是不是？一查尿酸，哎呀，500多600多，
8: 天哪，
10: 这是
8: 超标多少倍了？这是。
10: 所以说今天讲这课题，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慎重，
8: 非常的应景啊！而且到这个夏天了，是吧？刚刚讲到的什么小龙虾啦、海鲜啦、啤酒啦，或者是不喝啤酒的年轻的一些群体啦，喝饮料这也是不行的啊。然后呢，还听说过这样的说法，说这个像您刚刚讲到的是吧，就是身体比较胖了，身材比较胖了，那这样说吧，那咱就不吃肉啊，不吃肉是不是痛风就不会发作了呢？
10: 痛风是就是吃肉吃出来的吗？
8: 嗯，
10: 不见得。
8: 哦，
10: 这个极端想法是不科学的。肉类尤其是瘦肉， 它是优质蛋白质的重要来源，对维持身体的正常的功能是至关重要的。
16: 嗯，
10: 完全不吃肉不仅会导致营养不良，还可能影响尿酸的正常代谢。正确的做法呢，我们就是选择低嘌呤的肉类，
16: 嗯，
10: 比如说鸡肉啊、鱼肉啊，控制摄入量，你不是一点不吃是不是？
16: 对，但是也是要控制摄入量，你别每天吨吨吨的吃，那也不行啊，
10: 对对对对对对，
16: 那会有其他的健康的隐患。
10: 然后这个烹饪也有说法，比如说蒸啊、煮啊，然后呢，我们尽量避免一些油炸的，烧烤啊，要均衡饮食。才能预防这个痛风的是个关键。
16: 嗯，另外还有啊，有人觉得说这个患有痛风啊，如果说 不痛了是吧，哎，病情缓解了，那是不是就可以停药了呢？因为他觉得我不想长期吃药啊。
10: 这种做法也是非常错误的。
16: 嗯，
10: 因为痛风它是一种慢性的疾病，降尿酸治疗需要长期的坚持，擅自停药会导致尿酸水平快速升高，增加痛风发作的风险。长期高尿酸还会引发关节炎、肾结石，甚至肾功能衰竭。
16: 哦，
10: 所以痛风患者应在这专业医生的指导下，逐步的调整降尿酸药物的剂量，定期复查血尿酸的水平。
16: 是的啊，所以到这个季节大家还是要警惕啊。生活当中遇到像这个关节痛哈，那痛风呢是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这个元凶之一啊。而且不少人会发现这个痛风好像总是爱在天热的时候夏天找上门啊。这个背后其实是有啊多种夏季特有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关于这个痛风的话题。当然你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啊，卓伟全拼 FM 八八八，卓伟全拼 FM 八八八，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骨科的王世峰副主任医师。您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个痛风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10: 痛风它其实呢是一种代谢性的疾病，主要呢就是因为我们体内的尿酸代谢出现了障碍。然后尿酸盐的结晶沉积在我们的关节里面，从而引发的一种剧烈的疼痛和炎症的反应。
16: 好像以前大家叫这个痛风是富贵病是吧？
10: 对，为什么叫富贵病呢？大家我们就是从字面意思好像就好像就有钱人
16: 才会得的病，
10: 会有的病，
16: 对对对，
10: 是不是大家富贵？但具体它是什么情况呢？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它过去确实好发于的生活条件比较好的，经常吃一些高嘌呤的食物，比如说海鲜啊，动物内脏啊，然后呢又喜欢喝酒的这样一群人，所以他才被称为叫富贵病。
16: 以后以前生活条件不是那么好，对吧？也能吃吃喝喝的，肯定是家里条件不错的。
10: 对对对对。
16: 但是现在可能就不是富贵病了，很常见了。
10: 所以说，但是呢，在现在其实呢，这个病已经越来越常见了，而且刚才我们前面也说了。越来越年轻化，
16: 初中的孩子，
10: 对对对，跟我们现在的饮食结构的变化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6: 那下面我们具体来说一说痛风它的这个发病机制到底是什么哈？您有几次提到了这个尿酸代谢是吧？
10: 对
16: 啊，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0: 它的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嘌呤的代谢出了问题了，或者说我们的肾脏排酸的能力下降了，然后导致我们血液中的尿酸持续的升高。超过了它溶解和的饱和度，这个时候尿酸盐结晶就会析出，形成像那个针尖一样的那个单钠尿酸盐的结晶。
16: 所以说这种小的这个结晶才是引发我们关节出现剧痛的这个元凶是吗？
10: 哎，是的，这就是这些晶体啊，它沉积在关节里面之后，我们的免疫系统就会把它当作外来的敌人，然后就会引发剧烈的炎症反应，就是我们说的痛风的发作。所以痛风它完整的定义就是高尿酸血症加上晶体的沉积，再加上免疫反应。为什么免疫反应呢？所以说我们那天那个小朋友来，就是出现这免疫反应导致的红肿热痛，就出现这些情况。
16: 是，而且刚刚这个王主任也一直在跟我感慨啊，说哎呀，现在这个痛风的发病率太高了，是吧？
10: 对。
16: 那究竟是有多普遍呢？
10: 这个是有统计的。其实高尿酸血症在我们中国的成年人里面，患病率已经达到了14%。但是在这些高尿酸血症的人群中，只有1%-3%才会真正的发展成为痛风。而且痛风它这个病呢，也是逐年在攀升，同时 也有越来越明显的年轻化的趋势。
16: 嗯，另外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就是说夏季是一个痛风的高发期，是吧？
10: 哎，是的。
16: 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呢？
10: 它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是饮食，第二个是温度，第三个是水分。我们先讲这个饮食。夏季呢，比如说气温高，人体的这么都知道，基础代谢率比较高，消耗也比较多，容易感到饥饿啊，胃口大开，再加上白天的这个变长，夜宵文化盛行，啤酒呀、烧烤呀、小龙虾啊、海鲜呢，成为了很多人的标配。
16: 对。
10: 然而这些美食的美味的食物呢，尤其是动物的内脏啊、海鲜啊，还有什么浓浓的肉汤啊，还有这个饮料啊，尤其是啤酒啊、含糖的饮料啊，都含有大量的这嘌呤。这个嘌呤在体内代谢，最终产生尿酸。摄入过多的嘌呤会导致这个尿酸生成的这个激增，直接诱发痛风的发作。第二个我们讲温度。温度呢，就是我们是空调房里的隐形的推手。夏天呢，痛风啊，常在夜间或凌晨发作。
16: 对，这个好像比较普遍啊。
10: 对，
16: 睡觉睡得好好的，哎呀，腿疼了。
10: 是的，所以说，在空调房里面，这些关节的部位啊，包括我们的脚趾啊，包括经常我们为什么都大脚趾来疼的？
16: 对对。
10: 脚踝啊、膝盖的，它本身它这个肌肉覆盖比较少，保暖性差，温度啊会比躯干更低。而尿酸盐的这个溶解度会随着温度的下降啊明显的降低。当关节局部温度偏低的时候啊，血液中的原本溶解的尿酸就更容易的这个析出尿酸结晶，就是像细小的针一样扎在关节里面，引发剧烈的疼痛。
16: 是。
10: 水分，就是夏天那个出汗比较多，喝水比较少。夏天出汗量大增，身体水分主要通过这个我们皮肤的蒸发。如果水分补充不及时，就会导致这个血液浓度，血尿酸浓度被动的升高，同时出汗会，使尿液减少。而尿酸最主要的排泄途径就是通过肾脏排泄排出，尿少了，尿酸排出的量也自然地减少了，这两个因素叠加，相当于血液中的尿酸就多了，又排不出去，所以，容易诱发痛风急性的发作。
16: 是的，综上所述啊，这个痛风的问题真的是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而且这个季节夏季啊，发病人群也是会迎来一个高峰啊。
10: 是的，这个痛风现在已经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的问题了。它不仅仅让你疼一下，更重要的是，如果你的尿酸长期的控制不好的话，它会在你的关节里面慢慢地形成痛风石，然后会破坏你的关节和骨骼，最终导致关节的畸形甚至残疾。另外，这个尿酸盐结晶也会沉积在你的肾脏，形成肾结石，或者直接损伤你的肾功能，最后可能会导致肾功能衰竭。所以我们说控制尿酸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可以避免这些严重的后果的。
16: 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痛风啊，它的症状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骨头啊、关节啊出现这种疼痛？
10: 痛风它最常见的部位，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大脚趾关节。但也可以累积足背啊，还有脚踝啊、膝关节啊等，表现为剧烈的疼痛。刚才说了，常于夜间或这个清晨突然发作，
16: 就是温差会比较大的时候。
10: 还有出现的这种撕裂样的、刀割样的波动性的疼痛。这种疼痛呢，我以前碰到过一个病人，是阳中的一个病人。他这个痛风，他开始说我不相信，他说在家里痛风发作了，你知道王先生，你知道这个是多疼吗？我说痛风有时多疼啊，他说我在家里
16: 打滚，哎呦，
10: 就是，所以说，哎，我当时我不相信，然后有一次在医院碰到一个人，确实
16: 真的就在地上打滚，
10: 是疼的要犯，真的。所以说这个痛风的疼痛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对啊，所以说他这个疼痛剧烈难忍，无法行走。然后单关节发病多见，关节局部红肿发热，触碰时疼痛加剧，
16: 就红肿热痛嘛，就都沾上了，是吧？
10: 对。有的 还出现感染，包括我们后面我们再说，感染什么呀，有的感染它就化了，流出了那种石灰样的白石灰样的东西。
16: 天哪。
10: 热还有它会反复发作，如果不控制尿酸，发作会越来越频繁，甚至形成痛风时，我们要导致关节畸形，
16: 对，
10: 那最后就要手术了。
16: 对对对。
10: 还有它有自限性，为什么叫自限性呢？因为痛风它 急性发作期持续约数天，大部分两周内缓解，间歇期或者慢性期它没有关节的肿痛
16: 啊。所以我就能理解，就为什么有些人这个手上啊或者脚上这个痛风石那么老大一个了，是吧？就是因为它其实是有自限性的，就是疼起来的时候虽然能让你满地打滚浑身大汗，但是你一旦过了这个期限之后，它又疼痛感就消失了，
10: 对，
16: 就跟正常人一样了。所以这也就是导致有这种让你喘息的机会，就让人松懈了，就是哎没事了，我扛过去了，我好了。
10: 对呀，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看到那个痛风石手上或者脚上那么大，
16: 对，
10: 你不来看吗？因为他有一个环，他不疼了，他就不管了，随他去。
16: 对，
10: 然后又疼痛，然后又好了，非不管去，所以越来就跟小山坡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6: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0: 哎，
16: 而且之前王主任还讲到，就是他好像是就是男性发病是普遍要比女性高很多的。
10: 对对对，我们碰到大部分都是男性，就是
16: 还是和这个饮食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10: 是的，是的。
16: 爱喝酒夜宵是吧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有关于这个痛风的诊断哈，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才得知啊自己是不是得了这个痛风，那去到医院之后一般医生会给我们去做哪一些相关的检查呢？
10: 从其实呢医生的判断时候会根据综合情况来看，根据那个症状啊、饮食检查还有影像检查三方面。那症状的话，我们就是最常见的就是你的大脚趾突然剧烈的疼痛，然后红肿发热，然后经常会在夜间突然的发作。那这个时候医生首先会考虑痛风，不过要如果但是你不能确诊，如果要确诊的话，那还得看你的血尿酸是不是高。
16: 之前我碰到一个朋友就问到我哈，就是后来之后确诊说他其实他的父亲得的是单独，就不是痛风，但是以为是痛风，
10: 但是他是一种炎症，
16: 对对，可能也是在这个季节会比较高发的一些疾病啊，所以还是要去鉴别诊断一下的啊。您继续。
10: 或者说的更好的是能够在关节里面就找到这个尿酸盐的结晶
16: 啊，
10: 那这个就是100%可以确诊的。
16: 这个怎么在关节液里面找到结晶是怎么看呢？
10: 就是我们用穿刺，但这一般的话不做，一般我们就抽一个血尿酸
16: 啊，只要看这个数值升高非常明显，那基本上大概、
10: 然后有症状、有这个血尿酸的结果，
16: 对对对。
10: 所以说像这种更精确的更诊断的这种超还这种找这个尿酸盐结晶的，这个我们平常还做得少。然后另外的就是超声还有 CT 可以看到关节里面一些痛风石的结晶，或者说是我们叫双尾针，包括这种痛风石我们碰到好多膝关节它疼痛这种痛风石，然后我们做关节镜进去看，那里面就是全是跟那个石灰粉附在这个关节面里面，
16: 就是那个结晶很多。
10: 你拿那个钳子在里面一刮刮刮，里面就全是这种灰蒙蒙的，全是石灰这些东西
16: 啊。你们是粉刷匠是吧？
10: 而且你也刮不干净，它这个东西
16: 很碎的。
10: 就后期我们做手术我们就知道了，它这个腐蚀性很强，不管你是骨头、肌腱啊，它都那么里腐蚀掉了。就是的。
16: 所以这个还是很麻烦的。
10: 所以说这刚才说的双轨针这些可以帮助医生来确诊的，但是要注意的是，就是在急性期的时候，这个尿酸的值，也有可能是正常的。
16: 就不典型。
10: 对，不是说，我查尿酸正常的，我没有痛风。这急性期它有可能正常的，所以这个时候关节液穿刺找尿酸盐结晶，就是非常关键的。
16: 这个是它一个诊断的金标准吗？
10: 是的。关节液穿刺，然后在显微镜下找到这种我们叫针状的尿酸盐结晶，这个是目前医学界公认的金标准。就是只要你找到了这个结晶，不管你的症状和尿酸是多少，我们都可以诊断痛风。不过你说，我不疼，我一点症状没有，
16: 对 对, 对，
10: 是不是我尿酸正常的？但是如果我正找到了这个尿酸盐结晶，那就诊断你是痛风了。
16: 只是暂时还没有发作。
10: 对，
16: 那个诱因还没有到。
10: 对对对。
16: 是的啊，所以说这一项检查其实还是就是很关键的哈。
10: 对，不过除了这个。

0: 金标准以外，那个双能 CT 也越来越被证实。
1: 双能 CT 和我们一般做的 CT 有什么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就跟我们它这是可以特异性地识别出尿酸盐基金晶体在关节和周围组织里面的分布情况。
1: 哦，
0: 那对于这对于我们这个判断病情，还有就是鉴别诊断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就再结合典型的症状啊，高尿酸的病史啊，也超声其他一些影像学的检查，基本上就可以做到科学的诊断，精准的治疗。
1: 是的，那确诊了之后，接下来就是关于治疗了啊，具体该怎么样来操作呢？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骨科的王世峰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稍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稍后见。一到晚上，你会不会明明没啥事儿，就是不想睡？刷剧、打游戏、翻小说、点个烧烤外卖，或者在手机上滑拉到凌晨两三点，控制不住食欲大爆炸，不光想吃还想喝，什么烧烤套餐里送的那罐可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茶，睡前习惯喝的那瓶啤酒，确实挺爽的。但问题在于啊，同样一杯饮料，夜里喝比白天喝伤害更大。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围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熬夜时一定不要喝的一些饮料，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是有关于痛风哈。提醒大家，夏季可是痛风发作的高峰期之一啊，有很多患者呢因为关节出现红肿热痛而就诊。那一旦这个痛风发作的话，真的会非常的疼，非常的这个痛苦，而且会反反复复啊。那我们到底该如何安稳的去度过一个快乐的夏天，来减少这个痛风的发作？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痛风的防治的相关知识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骨科的王世峰副主任医师啊。王主任你好。
0: 大家好。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有关于痛风的治疗吧。
0: 痛风的治疗我们有三大块，一个是就是药物，一个就是饮食的干预，还有一个就是运动的。那药物嘛，大家就知道了，现在普遍大家知道的，包括我在门诊上都碰到，一查尿酸高，他说，哎，
1: 降尿酸的药，
0: 对，他说他自己都能说出来，
1: 对，
0: 菲布斯达，
1: 啊，很专业，
0: 本修马龙，但是具体的怎么吃，后面我们再说，要专业的吃，但是呢，我们第一个刚才说的药物。药物就是要按照医生的建议去规律的使用，它可以帮你快速的降低尿酸，然后减少你急性发作的风险。饮食上面就是要严格的限制高嘌呤的食物的摄入，然后要多喝水，多吃一些碱性的蔬果啊。另外就是运动，运动的话要坚持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同时要控制体重，但是一定要避免剧烈的运动，因为剧烈运动会诱发这个痛风的发作。
1: 哦，反而会诱发。
0: 对。
1: 就是有关于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吧？
0: 对。
1: 大家能做到的可能就是饮食加运动了。另外，这个药物的话也是要遵医嘱来服用，每一个环节咱们都不能忽视啊。
0: 是的，而且这三个方法呢，必须要同时进行，才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而且你还要早期的进行干预。
1: 早期有多早？
0: 就是你平时就是你还
1: 体检的时候发现这个尿酸高了就得干预了，不能等到痛风发作，是吧？
0: 对对对，不是说我等发了再那就晚了，就是，所以说要长期的坚持，还有定期的复查，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把你的这病情控制住。
1: 另外关于这个痛风的治疗，我还听说过一个词儿叫阶梯式治疗啊。那这个阶梯式治疗是怎么回事呢？
0: 阶梯式治疗其实就是分阶段、分层次的进行一个非常精准的治疗。
1: 嗯，
0: 那第一阶段就是所有的患者都要进行的基础治疗，它基础治疗包括哪些呢？包括饮食的控制，戒酒，大量的饮水，还有就是减重，还有规律的运动。这个是不管你病情的轻重都是要做的。
1: 嗯，这个是治疗的根本，是吧？
0: 第二个阶梯就是药物了。药物的话，就是你急性发作的时候要快速的抗炎止痛，然后在缓解期的时候要长期的使用降尿酸的药物，来把你的尿酸维持在一个理想的水平。那如果你这个药物已经控制的不好了，那或者说你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关节畸形或者是痛风石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进入第三个阶段，那就是外科治疗。
1: 嗯，
0: 这个阶梯式治疗它是完全根据你个人的情况来进行制定了一个非常个体化的方案。
1: 这个所谓外科治疗是不是就是进入到一个手术治疗的阶段，是吧？
0: 是的。
1: 那就是患者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是需要考虑做手术的呢？就是关节畸形啦。
0: 手术的话并不是你说说一诊断的这个痛风就要去做。
1: 嗯，
0: 它主要是针对一些药物治疗就是无效，我们就叫保守治疗无效，
1: 控制的不好，
0: 或者说出现一些炎症的并发症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经常做手术就碰到这个痛风石长得非常大，已经压迫到你的神经或者血管，比如说是有的在手上那压迫手发麻了，有的在脚上压迫的脚发麻了，而且可以影响你肢体的活动了，那这个时候需要手术把它剔除。还另外就是如果你的关节已经被破坏得很严重了，出现这种畸形而且功能障碍非常明显，那手术也可以帮助你改善关节的功能，和外观。包括我们碰到有一些人，他老痛风了，年龄大了，比如60-70岁的，他来的时候那个痛风石都对跟小那手上长了5-6个、6-7个，
1: 天哪，
0: 跟小山一样的那么高，
1: 完全畸形了。
0: 对，然后他还不来，他左手右手都有，他还不来。
1: 他等什么呢？
0: 他说我是因为这个痛风他已经感染了，而且
1: 并发症
0: 破了，流了一种叫石灰水啊，白色的水，他老是淌出来，他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他才过来，
1: 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0: 对呀，所以说，
1: 这个就很复杂了，是吧？
0: 对，
1: 你还得手术清创。
0: 对啊，还增加了痛苦啊。
1: 对对，其实刚刚啊，就是我还想到另外一点，就是您刚刚讲到，就有些人他可能也没有发病，就痛风并没有发病，但是呢，这个关节液检查进去之后就已经有发现一些这个结晶了。
0: 嗯，
1: 那么这个结晶可以通过运动啊或者药物啊，它能消除吗？
0: 怎么说呢？如果是一般的话是消除不了的，它形成的结晶在我们的关节表面形成一层膜。它已经形成这个结晶了，那不可能通过，我们一般把尿酸排出去是通过肾脏啊排出去。
1: 对，我刚才想说就像是什么什么肾结石一样，对吧？刚开始有这个小结晶的时候，医生可能就会跟你说了，你得多喝水，争取把这个结晶排掉。
0: 如果在肾脏里面的话，可以
1: 排掉，
0: 可以排，轻微的可以排，多了你也排不了。
1: 那关节里面就是压根就别想说它什么吸收掉啊、排掉啊，就没有这个途径。
0: 对，
1: 那可以通过做手术的方法把这个局部的结晶给它抽掉吗？排掉？
0: 可以啊，所以说我们可以做一些微创，就是比如说关节做一些关节镜啊，或者冲洗啊。
1: 冲洗，这个也是可以的，是吧？那这个痛风的患者啊，在这个手术治疗之后该怎么样进行科学的康复啊，恢复到真正的健康呢？
0: 手术完了之后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关节的功能锻炼。这个训练是非常讲究循序渐进的
1: 啊，
0: 你也不能太着急，太着急的反而容易造成二次损害。
1: 是啊，这个咱也不能瞎练，得有章法啊。
0: 对，所以呢，你除了要科学的锻炼之外，还要严格的按照医生的要求定期的来复查，比如说查血尿酸啊，肝肾功能啊，然后必要的时候还要复查一些影像学的检查，这样可以及时发现你有没有病情的变化。另外就是痛风它是一个终身的疾病，
1: 对，
0: 所以你术后也要长期的用药，并且要配合饮食的管理，才能够把病情控制住， 防止它的复发。
1: 就还是要管住嘴，迈开腿啊！不管是从这个防止复发的这个层面，还是说从这个预防的角度来讲的话，到了这个夏季啊，最后再次提醒大家，首先我们还是这个饮食上要注意啊，减少一些高嘌呤的、高果糖的饮食的摄入。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多喝水哈、啊，促进这个尿酸的排泄，然后避免受凉啊。这个空调的温度的话就不用打太低了，26度以上就是避免，而且是要关对这个关节的话，可能是要避开的啊，避免这个冷风直吹。另外就是如果说这个肥胖的人群、超重的人群，我们可能还是需要来控制一下体重啊。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啊给大家把这个痛风的疾病啊从头到尾它的这个形成，包括它的这个治疗，还有日常的管理都给大家捋了一遍。其实它的核心就是在于啊，我们早发现、早干预，然后呢进行一个长期的科学的管理，这样的话啊，我们会有效的来控制住这个病情，减少有关于痛风的复发哈。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啊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一次再一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骨科的王世峰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王主任，谢谢您。
0: 好，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一到晚上，你会不会明明没啥事儿，就是不想睡？刷剧、打游戏、翻小说、点个烧烤外卖，或者在手机上滑辣到凌晨两三点，控制不住食欲大爆发，不光想吃还想喝。像什么烧烤套餐里送的那罐可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茶，睡前习惯喝的那瓶啤酒，夜宵来上这么一杯啊，确实挺爽的。但问题在于，同样一杯饮料，夜里喝比白天喝伤害更大。同样的糖，夜里会更容易变成脂肪；同样的酒精，夜里更容易影响睡眠；同样的咖啡因，夜里更让你睡不着。熬夜本来就是在消耗身体，再配上这几杯，那真的就是加速榨干自己了。首先是含咖啡因的饮料，咖啡因的作用呢，就是让你清醒。我们困意的来源主要靠腺苷和受体的结合，但咖啡因会抢占腺苷的受体，这样困意信号就无法传达到大脑，自然就睡不着了。如果你白天一口咖啡没喝，但晚上喝了含咖啡因的饮料，即便总量没超标，但它照样会让你翻来覆去睡不踏实。红茶、绿茶、港式奶茶、可乐、能量饮料，夜里喝也许是解了馋，但却是身体在该休息的时候强制运行，真的很伤身了。更何况有些饮料的咖啡因含量真的不低，成年人每天咖啡因建议不超过400毫克，一杯港式奶茶大约是500毫升，就能摄入365毫克，直接逼近上限了。一项涉及近10万人的荟萃分析发现，经常喝能量饮料的人，失眠风险增加402%。第二是酒精饮料，很多人觉得喝酒是助眠，喝完晕晕的，确实睡得快，但问题是，睡得快不等于睡得好。研究明确指出，酒精虽然能够让你入睡更快，但是会增加睡眠片段化，夜里醒来的次数变多，睡醒了还是觉得累，因为酒精会破坏睡眠结构，尤其是抑制快速眼动睡眠，也就是深睡眠那个阶段。结果就是后半夜容易醒，醒来感觉跟没睡一样，第二天照样累。而且每克酒精约7000卡热量，夜里喝身体代谢慢，热量更加容易存下来。除了常见的啤酒、白酒、红酒，还有这些容易被忽略的风味酒饮料、预调鸡尾酒、低度气泡酒、米酒系列含酒精的甜饮料或是甜品。第三，含糖饮料。我们的身体呀，天生不适合在夜里处理大量的糖分，身体处理糖的能力有昼夜节律，早晨最强，之后逐渐下降。 同样的糖，早晨喝身体还能应付，夜里喝可就难了。一项2026年发表在《细胞代谢》的研究发现，在脂肪肝患者中，夜间肝脏合成脂肪的能力比白天更强。这时候啊，喝下一杯甜饮料，等于是给肝脏火上浇油，加速把糖变成脂肪。美国心脏协会也明确指出，夜间进食，包括喝糖饮料，与肥胖、代谢综合征风险增加相关。熬夜的时候，咱们就放弃掉这一类含糖饮料吧，像什么可乐、雪碧、冰红茶等软饮料，果汁 NFC 果汁本质呢是浓缩糖水，还有蜂蜜水、红糖水。不让喝这个，不让喝那个，那总得给点出路吧。实在想喝的话，可以用以下饮品来替代。哎，虽然没有那么爽，但至少对身体好啊。比如说少量温开水，不影响睡眠，不给身体增加负担。温牛奶、无糖豆浆，稍微补充点能量，色氨酸和 B 族维生素对代谢是有帮助的。还有菊花茶、柠檬片泡水，有味道但是没有负担，比白水好喝一点。提醒大家，如果喝了牛奶或是柠檬水，睡前要记得刷个牙。熬夜已经很不容易了，不管是舍不得睡，还是只有这个时间属于自己，都值得被理解。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更不该让那杯饮料给身体来增添额外的负担。从今天晚上开始，就把那杯可乐换成温水吧。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卫，我们下期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

0: 案嫌疑人身份曝光，涉事男子留有案底且有精神病史，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三夏时节，我市乡间田野麦浪翻滚，秧苗青翠，一派生机盎然的农忙图景。立足基层农业高质量发展，今年田间农事生产迎来全新转变，各类智能农机设备、农户自制使用农具纷纷亮相，为三夏生产注入科技动力。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
1: 走进丹阳市林口镇爱军家庭农场育秧基地，一排排整齐的育秧盘在智能喷灌设备浇灌下长势喜人。以往育秧浇灌全靠农民顶着烈日奔波劳作，如今只需轻点手机便可实现远程定时喷淋灌溉，农事劳作便捷度大幅提升。林口镇爱军家庭农场负责人赵爱军：
2: 因为过忙的时间呢，我们也没时间到秧田来管，所以呢，我们都知道要么就是定时的，多少时喷一次，它自动的，也自动20分钟还是30分钟，也可以手机操作。
1: 这套智能喷灌系统具备全天候远程管控功能，让农户即便不在田间，也能实时查看田间伤情，灵活调整作业模式。同样位于林口镇的清河家庭农场，紧扣农忙用工难题，盘活闲置农具，以废旧农机改造助力农事生产降本增效。丹阳市林口镇清河家庭农场负责人汤建芳：
3: 前需要人工的话，真的需要人工的话就要2到3天，现在我们4个小时就能完成，这个相当的作业量。一机秧的话，像我的话可以生机秧的话，像我的话可以生个6-7机秧的话，像我的话可以生个6-7机秧的话，像我的话可以生个6-7机秧的话，像我的话可以生个6-7机秧的话，像我的话可以生个6-7机秧的话，像我的话可以生个6-7机秧的话，像我的话可以生个6-7机秧的话，像我的话可以生个6-7机秧的话，像我的话可以生个6-7机秧的话，像我的话可以生个6-7机秧的话，像我的话可以生个6-7机秧的话，像我的话可以生个6-7机秧的话，像我的话可以生个6-7机秧的话，像我的话可以生个6-7机秧的话，像我的话可以生个6-7机秧的话，像我的话可以生个6-7机秧的话，像我的话可以生个6-7机秧的话，像我的话可以生个6-7机秧的话，像我的话可以生个6-7机秧的话，像我的话可以生个6-7机秧的话，像我的话可以生个6-7机秧的话，像我的话可以生个6-7机秧的话，像我的话可以生个6-7机秧的话，像我的话可以生个6-7机秧的话，像我的话可以生个6-7机秧的话，像我的话可以生个6-7机秧的话，像我的话可以生个6-7机秧的话，像我的话可以生个6-7机秧的话，像我的话可以生个6-7机秧的话，像我的话可以生个6-7。
1: 今年是农技推广部门大面积育秧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在去年建成10处标准化育秧基地的基础上，持续加大惠农扶持力度。今年计划新增9处重点育秧基地，不断完善基层农业生产配套设施。是农技推广站站长钟志仁：
4: 我们今年这个全市这个集中育秧的面积的话，应该在接近9%。
0: 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据重庆永川防汛救援现场指挥部消息，昨晚11点至今天上午8点20分，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辖区茶山竹海街道今天凌晨2点至4点，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因瞬时强降雨导致17人失联，1人死亡，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苏州闭幕，商务部负责人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本次贸易部长会议积极寻求各方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经贸合作的最大公约数，达成重要相关成果和共识，将为年底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出积极贡献。各方批准了 APEC 创新、有竞争力和韧性的服务业路线图，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制度环境，顾贸易投资制度环境，顾贸易投资制度环境，顾贸易投资制度环境，顾贸易投资制度环境，顾贸易投资制度环境，顾贸易投资制度环境，顾贸易投资制度环境，顾贸易投资制度环境，顾贸易投资制度环境，顾贸易投资制度环境，顾贸易投资制度环境，顾贸易投资制度环境，顾贸易投资制度环境，顾贸易投资制度环境，顾贸易投资制度环境，顾贸易投资制度环境，顾贸易投资制度环境，顾贸易投资制度环境，顾贸易投资制度环境，顾贸易投资制度环境，顾贸易投资制度环境，顾贸易投资制度环境，顾贸易投资制度环境，顾贸易投资制度环境，展绘制蓝图。记者了解到，最近鞍钢矿业齐大山铁矿露天扩建工程已全面开工建设。该工程自安全设施设计获得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批复后，迅速启动施工，实现了批复即开工，创下国内同级别矿山项目审批与开工建设速度新纪录。作为落实国家铁资源，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离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圣迭戈约20公里。他接说，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当地时间24号，塞浦路斯举行议会选举，共有752名候选人角逐56个议席，其中743名候选人来自19个政党和政党联盟，另有9人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本次选举共设有约1200个投票站，另在希腊、英国和比利时设有海外投票点。选举自当天7点开始，18点结束，约56.9万选民有资格参与投票。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2到27度。后天全市阵雨间止转阴到多云，23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雨量可达大雨，22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央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友们，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菲儿，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成长说》。今天《成长说》的小嘉宾是来自浙江文广新未来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的小学员马雨涵、任韵玲、王希若，有请同学们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是活泼开朗的马雨涵，今年我七岁啦。我来自恒大绿洲幼儿园新城分园大二班，我的爱好可多啦。我喜欢唱甜甜的儿歌，画五彩的图画，还喜欢给大家讲有趣的小故事。我长大以后想成为一名小小歌唱家，这样就可以把最美的歌声唱给每个人听。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希若，我的名字是溪流的溪，宛若的若。爸爸妈妈说，希望我的心性能像山间的小溪一样清澈纯净，生活也能如流水般从容自在，充满活力。我乐于倾听，也乐于分享，希望我的声音能像一缕阳光，照亮你此时的时光。
3: 大家好，我是任韵玲实验小学一七班，我是一个性格开朗的小女生，我有很多爱好，比如跳绳、画画，但我最喜欢的是弹钢琴。每当我弹琴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小音乐家，特别神奇。在学校，我还是老师的小帮手，我喜欢帮老师收作业，也喜欢帮助同学，希望能和大家成为好朋友。
4: 我是朗诵小行家，爱上国学顶呱呱，
5: 唐诗宋词都不怕，富有万卷走天下。
4: 欢迎加入成长诗会。
6: 大家好，我是诗词小达人马雨涵，欢迎收听成长诗会。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的作品《元日》。《元日》，宋·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心头。

0: 桃，总把新桃，总把新桃，总把新桃，总把新桃，总把新桃。隆隆轰鸣的爆竹声中，旧的一年已经过去，和暖的春风吹来了新年，人们都畅饮着新酿。
1: 这首词描绘了一场美好的宴会场景。清晨，谢家的庭院门槛一尘不染，正在举行一场芬芳的宴会，共同庆祝这吉祥的日子。宴会上有美妙的舞蹈，动听的歌声仿佛能让行云停留，一杯石榴花酒香气四溢，浓郁醉人。这杯酒是专为祝福长寿而斟，愿福寿能长达百千个春天。词中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岁岁年年都能共同欢乐，让这喜庆的美好时光永远如新。
2: 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成长说》，讲红色故事，做强国少年。红色是一种信仰，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热血铸。

0: 旧的精神底色。朗读是一种力量，用文字化作激昂的乐章，传递深沉的情感。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长在春风里，目光所长在春风里，目光所长在春风里，目光所长在春风里，目光所长在春风里，目光所长在春风里，目光所长在春风里，目光所长在春风里，目光所长在春风里，目光所长在春风里，目光所长在春风里，目光所长在春风里，目光所长在春风里，目光所长在春风里，目光所长在春风里，目光所长在春风里，目光所长在春风里，目光所长在春风里，目光所长在春风里，目光所长在春风里，目光所长在春风里，目光所长在春风里，目光所长在春风里，目光所长在春风里，目光所长在春风里，目光所长在春风里，目光所长在春风里，目光所长在春风里，目光所长在春风里，目光所长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
1: 我是中国娃，我们都有一个家，一个很大很大的家，黑眼睛黄皮肤，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我是中国娃。喜马拉雅山是我们家的屋脊，长江哺育我们长大，从妈妈搀扶着我走出的第一步，我的足迹就已经属于这个家。我是中国的娃，我爱这个古老的国家，我会写很多很多祖先留给我的方块字，我也会像古人一样用纸墨毛笔强大，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祖国的怀抱里，我们正一天天长大，长大，长大，快快长大！美丽富饶的祖国需要我们去建设的更加强大。我骄傲，我是中国娃。
0: 每一句都是心底的呼唤，每一声都是爱的传递。我们用纯真的声音编织着最美的诗篇，献给我们亲爱的祖国。
1: 祖国到底是什么？小小的我曾经有一个小小的疑惑，祖国到底是什么？语文老师说，祖国在书本里，是唐诗宋词中的不朽诗句，不朽诗句阳赏去，是汉字书法中的 撇捺中的撇捺。地理老师说，祖国在版图上的五星红旗徐徐升起，当礼炮声声在耳边响彻，当威武的解放军在天安门前庄严行进，此时此刻我的心中再也没有疑惑，祖国是每个你每个我，是14亿中国人的总和，我爱你，我亲爱的祖国。
0: 祖国这个词听起来很宏大，但其实它是由许多具体生动的细节组成的，就像一首唱不完的恋歌，一篇写不尽的美文，也像我们生活中触手可及的温暖和力量。接下来有请王希若同学带来今天的第三篇作品《延安，我把你追寻》。
2: 延安，我把你追寻。像翩翩归来的燕子，在追寻昔日的春光，像茁壮成长的小

茁壮成长的小树，茁壮成长的小树，茁壮成长的小树，茁壮成长的小树，茁壮成长的小树，茁壮成长的小树，茁壮成长的小树。雨露和太阳追寻你，沿河叮咚的流水追寻你，草原梨花的清香追寻你，南泥湾开荒的绝透追寻你，杨家岭讲话的会场，你追寻，追寻信念，追寻景色的理想，追寻温暖，追寻明媚的春光，追寻光明，追寻火红的太阳。

0: 充满童趣与智慧的世界，汇聚成心灵成长的细流。
1: 学会表达自我，懂得倾听世界。
0: 花样少年说，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成长说。今天花样少年说，我们给大家设置了一个场景，是有关于一个生活情境类的口语话题，说放学路上，如果你遇到了一只发抖的小猫咪，它迷路了，你会对它说什么呢？你又会怎么做？比如你的求助方法又有哪些呢？
3: 大家好，我是音乐，欢迎继续收听成长说。下面是我的即兴口语，话题是在放学路上遇到一只发抖的小猫，你会对它说什么？该怎么帮它找家？我会说，小猫咪别害怕呀，是不是迷路了？我轻轻抱抱你，别怕，我会保护你。我先带你回家，我先带你回家，我先带你回家，我先带你回家，我先带你回家。我先带你回家，我先带你回家，我先带你回家，我先带你回家，我先带你回家，我先带你回家，我先带你回家，我先带你回家，我先带你回家，我先带你回家，我先带你回家，我先带你回家，我先带你回家，我先带你回家，我先带你回家。我先带你回家，我先带你回家，我先带你回家，我先带你回家，我先带你回家，我先带你回家，我先带你回家，我先带你回家，我先带你回家，我先带你回家，我先带你回家。我肩头啥都有，吃饱喝足后，我们一起想办法给你找家。我会在小区群和宠物救助站发消息，附你的照片和发现地址，问问有没有人认识你。如果一直没有主人认养你，你就放心住在我家。
4: 把你的照片发到我的班级群，看看有没有人认识你，能帮你找到家，或者有没有同学愿意养你。总之，你不要害怕，我会帮助你的。
2: 为同学们的爱心点赞，关爱动物从我做起。可是只要你留心去观察，你就会发现，比如校园里的小鸟被调皮的同学追赶惊吓，路边的流浪猫流浪狗会被欺负，这些举动都是对动物的不关爱。让我们从现在起用爱心呵护每一个生命，让动物们在大自然中快乐的生活。蚂蚁和狮子一样伟大，小草和人类一样重要。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成长说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我操。

0: 立善防恶，谓之礼；尽非立事，
1: 法为国之权衡也，实之准绳。
2: 法者，所以尽民为非，而使其千善远罪也。
3: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我是小溪，用法律思维维护法治。法治用法理辨析身边的案例，这里是公益普法节目小溪说法，我是小溪。
4: 99块钱，
5: 99哦，
4: 是准备好了没有？3、2、1，上链接来咯。
5: 没了。
3: 近年来直播购物越来越火，在直播间买东西成为了不少人购物的主要渠道。2025年下半年，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曾经进行了一项有1001名受访者参与的调查，显示87.6%的受访者在直播间购过物，价格便宜有优惠，产品讲解清晰实在，所见即所得的直播间更受受访者青睐。那么在直播间购买到有问题的商品，主播需要负责吗？
0: 4月1号，央视曝光澳洲优思益虚构海外产地，伪造品牌背景，所谓的墨尔本工厂注册地是为汽车维修站，产品也实际上是国内代工生产。随后该产品全网下架，随之而来的是大小明星博主纷纷被卷入这场涉嫌虚假宣传的风波中。小溪说法，直播间产品翻车，谁需要担责？正在播出。
3: 最近根据央视新闻曝光，曾经靠多位明星背书出圈的知名叶黄素品牌澳洲优思益深陷产地造假争议，产品标称源自澳大利亚，实则为国内生产。查阅优思益官方网站信息可见，该品牌国内运营方为广州雅拉园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但由于始终无法核实产品真实生产方与实际产地，央视总台记者专程奔赴了澳大利亚墨尔本实地暗访，结果惊人，品牌当地注册地址竟然是一家汽车维修站。
6: 因在国内无法确认产品的真实生产者和产地，总台记者随即前往墨尔本进行调查。然而丁格利湖路1-5单元28号大门紧闭，据周围的居民介绍，附近没有保健品工厂或门店。
3: 即便产地疑点重重，此前该品牌在各大电商平台依旧稳居热销榜单。原来业内背书种草投流的包装手法是该品牌所谓进口保健品成为爆款的秘诀。
7: 我们做的 UCE 说白了，这个公司是广州的一家公司，产品也是广州的，只是经过我们包装了之后把它包装成了澳大利亚澳洲的，我们定位的是澳洲精准营养，现在都做成抖音天猫第一了，一年卖260万。
3: 伴随央视重磅曝光，4月1号各大平台火速出手整治，优思益多家官方旗舰店被平台禁言，全品类产品同步下架，相关的链接已无法检索。4月1号上午，在小红书、淘宝、抖音等多平台看到此前显示的优思益旗舰店均已被禁言或者无法搜索。例如在小红书平台，UC 店铺内的产品均已下架，笔记内容也仅有部分可以播放，还有一些已经被禁止播放。此外，该账号顶部显示该账号因违反相关社区规则已被禁言。在淘宝平台上，4月1号上午10点左右搜索 UC 的相关产品信息已显示为没有找到相关宝贝。在抖音平台搜索 UC，无论是搜索商品还是店铺信息，均显示搜索结果为空。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官方店铺之外，不少消费者购买 UC 产品是通过购物平台上的明星以及网红主播带货渠道。公开信息显示，明星李若彤、明道、赵露思、曾舜晞曾先后担任 UC 普通食品代言人，伊能静、吴昕、孙坚、张小慧、董宇辉等等明星网红则多次为该品牌直播带货。目前已经有多位相关明星出面表示会赔偿消费者相应损失。

0: 是4月1号晚上，李若彤直播间官微同享会发布致歉声明。李若彤表示，即刻启动先行售后机制，凡是在李若彤直播间和橱窗购买的 UCE 产品，无论日期，无论是否开封，请联系我们，订单将于当天立刻全额退款。随后，演员明道发布关于 UCE 品牌事件的公告说明，表示自己与团队已经关注到了关于 UCE 的相关报道，会第一时间负责和解决。张小慧公司账号玫瑰是玫瑰也发布了关于 UCE 品牌事件的玫瑰说明，表示相关消费者可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个工作日之内联系直播小助理，其直播间会以先行赔付的形式向相关消费者予以退款处理，预计将于相关订单信息核实后7个工作日内完成退款。另外，据了解，头部直播间与辉同行曾带货该品牌相关产品，且销售额达到了1000万至2500万元，销量7.5万至10万单，成为了其重要的销售渠道之一。
1: 最近，保健食品品牌 UCE 因涉嫌原产地造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引发全网热议，品牌官方店铺及相关产品在多家主流电商平台全面下架，曾为该品牌代言、参与直播推广的多位明星也相继发布致歉声明。那么，明星为问题品牌代言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呢？品牌方又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小溪说法，直播间产品翻车，谁需要担责？正在播出。
0: 号称源自澳洲天然健康，常年霸榜天猫、抖音叶黄素品类销量第一，全系列狂卖400多万瓶，单瓶售价近300元。这就是曾被无数消费者追捧的 UCE。2026年3月31号，央视报道揭开了它的另一面。所谓的澳洲品牌，实际上是广州企业操盘，国内代工生产，澳洲工厂是汽修厂，品牌故事全靠编造，专家背书，国际奖项均为付费包装。翻车的不仅是这一家假洋牌，也包括一批网红电商。据多家媒体报道， UCE 事件发酵之后，董宇辉、陈妍希、李若彤等多位带货网红及头部直播间紧急致歉，并启动了全额先行赔付。那么在 UCE 翻车事件当中，都有谁需要担责呢？又分别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采访了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民事委员会副主任孙鹏。首先，在这一事件当中需要担责的显然是 UCE 品牌方，那么品牌方触犯了什么样的法律规定呢？孙律师介绍。
2: 从法律规定的层面来看， UCE 品牌方的违规行为同时触犯了多项法律的条款，比如说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构成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然后违反了广告法第4条的相关规定，属于典型虚假广告宣传，在未取得蓝帽子保健食品资质的前提下宣传保健功效，还违背了食品安全法关于产品标签标识的监管要求。
0: 如果曝光的问题属实， UCE 将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孙律师介绍。
2: 如果问题属实， UCE 将面临一系列的法律处罚。首先，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可吊销营业执照。其次，依据广告法第55条，处广告费用3至5倍的罚款，如果广告费用无法计算的，就处20万到100万的罚款，2年内3次以上违法或者是情节严重的，处广告费用5到10倍的罚款，或者是100万到200万的罚款，可吊销营业执照，而且1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的申请。还有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6条，责令改正、单处、并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1到10倍的罚款，如果是没有违法所得的，那处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0: 除此之外，品牌方有可能触犯刑法的规定吗？孙律师介绍。
2: 是有可能触犯刑法的。保健品属于食品安全法中规定的特殊食品，如果涉及消费者的健康问题，是有可能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我国刑法第140条规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它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的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50000元以上不满200000元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的罚金。 销售金额2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的罚金。销售金额50万元以上不满200万元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的罚金。销售金额达到200万元以上的，处15年有期徒刑或者是无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是没收财产。
0: 除了品牌方，涉事的电商平台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吗？孙律师介绍，
2: 在这一事件中，涉事的电商平台同样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平台没有切实履行入驻商家资质审核与日常监管义务，法律要求平台是必须核验营业执照、生产资质、进口报关单及原产地的证明这些核心材料的，同时常态化排查宣传内容的合规性。而在这个事件当中，平台长期放任虚假的进口宣传，未能核查出海外厂址造假的这种明显漏洞，面对消费者的溯源质疑，还以数据安全为由拒绝披露真实的生产信息，属于明知隐患却未履职的一个过错情形。根据食品安全法解释相关规定，平台未完成商家实名登记、资质审核以及风险管控义务，需要与涉事企业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结合电子商务法第80条，平台未履行核验监管职责，将面临20000元至100000元的罚款，情节严重或者被责令整顿，并处100000元至500000元的处罚。
1: 号称原装进口的优思 E 保健品被曝光，其所标榜的国外生产基地竟是一所汽车维修站。随着优思 E 的翻车，一时间多位曾为之带货的明星博主纷纷火速道歉，口径基本一致，不外乎选品不严，深表歉意。除了致歉，带货的明星主播们还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消息说法，直播间产品翻车，谁需要担责？正在播出。
0: 近年来，不少明星凭借流量优势和公众影响力，迅速成为电商直播的头部力量。动辄千万元的销售额，高昂的坑位费和佣金，让明星带货看起来成为了一条名利双收的捷径。对消费者而言，明星带货不仅是消费建议，更是一种值得相信的承诺。这是出于对明星形象、口碑和人格信用的认可。以与辉同行直播间为例，作为 UCE 最大销售渠道之一，与辉同行贡献的销售额超过了1000万元，销量达到了7.5万至10万单，占品牌总销量的近40%。董宇辉曾经在直播中多次强调，严选每月100万检测费，派人实地验厂，以此为产品品质背书。事件曝光之后，大量消费者涌入到了董宇辉个人账号评论区追问售后，账号近30天掉粉超过了14.4万。那么产品翻车了，带货主播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吗？孙律师介绍，
2: 明星在平台以推荐、证明、自用分享这种形式来带货，本质上属于广告法规定的广告代言行为，而非单纯的好物分享。如果明星没有实际使用产品，明知或者应知道宣传的内容虚假，仍然进行推广，就违反了广告法第38条以及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中关于虚假宣传未尽审核义务的这个相关要求。
0: 在诸如此类的产品翻车事件中，带货主播明星有可能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孙律师介绍，
2: 首先呢是民事责任层面，法律对于连带责任的认定划定了清晰的边界。如果明星代言的商品或者是服务直接关系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安全，代言人需要与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承担连带的责任，消费者可向责任当中的任何一方来主张全部赔偿。如果代言的是不涉及生命健康的商品或服务，明星就需要在明知或者应知广告内容虚假的前提下来承担连带责任。另外呢，就是行政责任，行政责任的追责规则同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2022年，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的《进一步规范明星广告代言活动的指导意见》，为明星代言违法违规行为的追责划定了刚性的标准，对明星虚假违法代言的，坚决依法处罚到明星本人，不得以处罚经纪公司来替代对明星的处罚。经纪公司参与广告代言活动的，作为广告经营者承担法律责任。对明星虚假违法代言情节恶劣的，要强化公开曝光，依法依规列入个人的诚信记录，实施失信联合惩戒。
0: 针对违法代言行为的具体的行政处罚后果是什么呢？有什么具体的案例吗？孙律师介绍，
2: 针对违法代言行为呢，行政处罚的后果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 涉事明星将面临没收违法代言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两倍以下的罚款，以及3年内不得从事广告代言活动的处罚。这一规则已有明确的行政执法先例。2022年，演员景甜因违法代言普通食品被依法罚没，合计超过了722万元。同年，明星潘粤明因违法代言保健食品被处罚款51.6万元。两起案件均成为明星违法代言追责的典型案例。
0: 最后，作为消费者，可能更为关心的是，如果要依法起诉索赔，该起诉谁呢？是品牌方、平台，还是带货主播呢？消费者能否要求退一赔三呢？在接受了带货明星的退款之后，还能不能起诉要求退一赔三呢？孙律师介绍。
2: 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条例》《电子商务法》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消费者选择起诉时呢，可以将品牌方、主播、直播平台一并列为共同被告，最大化的实现消费者的赔偿请求权。另外 ，UCE 涉嫌欺诈消费者，那么相关的消费者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也就是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也就是我们说的退一赔三。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的为500元。即便消费者已经接受了明星主播的退款，也不影响另行主张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
1: 最近优思益产品因被央视曝光假澳洲进口，已全网下架，曾为其代言的多位明星也相继发布致歉声明，并承诺为消费者先行赔付。此次事件暴露出的直播带货产品质量、明星代言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也为广大消费者敲响维权警钟。小溪说法，直播间产品翻车，谁需要担责，正在播出。
0: 自称产自澳大利亚的高端保健品优思益，真实产地竟然是一家汽车维修厂，进口是包装的，品牌故事是编的，国际大奖是买的，专家网红是雇的。央视在愚人节前一天爆出的这一新闻，荒诞的像一个笑话，却让无数消费者笑不出来。据资料显示，赵露思、曾舜晞曾担任优思益官方代言人，伊能静、张小慧、吴昕、林允等的明星都曾经安利过这个品牌。对此，极目新闻发表评论，在这场假洋货的骗局当中，代言带货的扮演了明星和网红主播，消费者对于这个品牌的产地、成分、作用是缺乏了解的。之所以掏钱购买，就是因为信任这些有人气和光环，并且口口声声说我也在用的主播。代言以及直播带货的本质是用自己的信誉为产品背书。主播们既然靠着粉丝的信任和支持赚取了大量的佣金，就必须对推荐的产品负起选民的。不管是明星艺人还是网红博主，既然凭借公众形象和流量获取了收益，就必须履行审慎的核查义务，不能收钱的时候露脸，出事了之后就躲起来，更不能让付出了信任和黄金白银的粉丝购买者沦为被割的韭菜。事实上，整件事里真正无辜的只有消费者，他们出于对明星网红的信任购买产品，却遭遇了虚假营销，权益受损，想要维权还面临着赔付标准不一的困境，怎么能不气愤和失望呢？保障消费者权益不能仅仅依靠部分主播的良心自觉，对于假洋货的退赔标准更不能如此参差不一。监管部门应该介入处理，督促品牌尽快依法依规出台统一的退货赔偿机制，不推诿，不涉限， 别再让消费者无所适从地碰运气。澳洲 UCE 的骗局被戳破了，但由此引发的直播带货信任危机却仍在蔓延。如果每一次翻车，带货主播都只是道歉退钱了事，等热度过去之后，等热度过去之后审核子依然低廉，那么下一个 UCE 很快就会出现。带货不能只赚佣金不担风险，唯有压实全链条责任，让先行赔付成为行业准则，用严密的监管筑牢规则防线，才能督促每一个利用流量变现的主播能对得起流量背后的信任，让消费者能够放心购物，安心售后，而不再是花钱买气受。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小溪说法，直播间产品翻车谁需要担责。本期节目综合央视新闻、极目新闻、经济观察报、澎湃新闻、中国企

0: 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践行公益担当，我市开展造血干细胞志愿采样活动；国家防灾减灾委、赈灾委针对重庆启动灾委，针对重庆启动灾委，针对重庆启动灾委，针对重庆启动灾委。

0: 来自我市三十支志愿者队伍的180名队员共同见证并参与这场爱心接力，为这座大爱之城再添温暖注脚。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据了解，2002年，我市率先在全省启动造血干细胞捐献集中采样行动。目前，我市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达到1.8万多人，实现捐献147人，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占人口比例位居全省前列。活动现场，镇江市第145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同时也是我市首位在本地完成采集的捐献者，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学影像科技师长潘东刚分享了自己的捐献经历。
2: 首先我呢是一位医务工作者，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对这个整个捐献的流程我也很了解，所以并不会感到恐惧。在这个捐献过程当中呢，会帮助到很多人，所以呢我也呼吁大家啊，也能够加入到这个群体当中来，能更多的去帮助到别人。
1: 江苏大学财经学院大一学生王红贤在活动现场完成了血样采集。
3: 像我们学校还是很多同学会愿意去，比如做一些献血啊，还有这个入库采样的这个事情，就大家都是很积极的去参加这个公益活动。家里人都知道，都很支持我做这些事情。然后后面如果说有需要配合的，也肯定是会积极的去配合，去帮助别人。
1: 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贺丽轩介绍，过去一年，市红十字会推进公益性应急救护百万培训项目，为10万多名市民普及应急救护知识与技能。联合慈善力量实施关爱生命就在身边 AED 投放公益项目，推动152台救命神器走进校园、商超等人群密集场所，为45场大型活动保驾护航，服务超4.5万人次，募集并支出款物总价值超1000万元，将社会关爱精准送达8000多户困难家庭。
4: 我们呼吁更多有爱有担当的青年朋友能够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做播撒阳光的人，共同为大爱镇江添砖加瓦，让这座城市因为每个人的奉献更加温暖，更有力量。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当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国农资流通协会秘书长程小林表示，6到8月，国内化肥供应总量约为2300万吨，工农业用肥需求总量约1680万吨。考虑到需要一定量的周转库存和储备库存，今年3夏期间，国内化肥供应总体有保障。记者最近了解到，按照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志认证试点有关部署，6家企业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志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5大类7种试点产品，标志着我国产品碳足迹标志认证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昨天，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上空传来轰鸣声，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验证。记者从中国航发集团了解到，飞行期间发动机工作正常，状态稳定，无人机在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后顺利返航着陆。这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型号研制相关负责人说，此型发动机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3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落下帷幕。成员国在为期6天的会议中达成系列共识，通过了20多项决定和13项决议，涉及中风、肝病、结核病、辐射等健康议题。

0: 当地时间23号，美国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训练，这是美国一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美国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26到27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2到27度。后天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3到28度。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雨量可达大雨22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芳芳，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我们的音乐主角，你可能没有听过他的名字，因为他是一直站在幕后的，站在大众目光无法企及的地方。他为很多人制作专辑，也为很多人写歌写词。在他发表的400多首词曲作品，制作的超过70张专辑里，囊括了华语歌坛不同时代的巨星，而这些音乐当中也承载了很多人的青春岁月。他就是那个用诗人一般的浪漫情怀谱写温婉旋律，优雅地诉说喜怒哀乐的音乐人，那个留下无数动人旋律和隽永文字的人，李子恒。先来听这首《情难枕》。

这样温润人心的音乐来自于李子恒为林慧萍所写的《情难枕》。常常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啊，想象着林慧萍穿着白衬衫低眉浅笑的模样，李子恒用他的生花妙笔啊，为林慧萍画了一幅最生动的妆容。因为喜欢《情难枕》，所以喜欢林慧萍，可以说是李子恒让林慧萍这个名字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当中。当然，李子恒用他的音乐把歌手留在我们记忆当中最深最成功的应该就是小虎队。对于小虎队啊，当年他们的成功一多半的功劳应该归于李子恒。当时李子恒被称为小虎队的御用书童，也正是他帮助小虎队制作创作的专辑，让这三个少年红透了整个华人世界。红蜻蜓、星星的约会、叫你一声 My Love、 爱、蝴蝶飞呀、星光依旧灿烂，每一曲都留着我们成长的脚印。来听这首《爱》。

爱来自于小虎队，这是很多人心底关于青春最美好的一首歌，而这首歌的作者正是李子恒，也是他一手打造了小虎队。每次我们说起一位音乐人，总是免不了要回顾一下他的成长经历。李子恒16岁一个人来到中国台湾闯荡，之后呢，参加了民歌时代金韵奖的民歌创作，正式走上了音乐道路。随后呢，担当制作人为蔡幸娟制作唱片，进入唱片界。而后呢，他加盟了飞碟唱片，成功包装了姜育恒和小虎队，之后一直活跃在歌坛。李子恒啊，是一个全才，他既写词又作曲。从蔡幸娟的《星星知我心》，林慧萍的《情难枕》，南方二重唱的《戏说往事》，还有姜育恒的《多年以后》，孟庭苇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小虎队的《红蜻蜓》，星星的约会，苏芮的《牵手》，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王杰的《红尘有你》等等等等。李子恒的作品都是词曲俱佳的精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秋蝉》《牵手》《语言》三首歌曲都获得了金韵金曲最佳作词大奖，而由他作词作曲的《秋蝉》更是第一首进入到中国台湾国中声乐教科书的流行音乐。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李子恒1979年的作品，由杨芳瑜、徐小菁演唱的《秋蝉》。

李子恒秀丽隽永的文笔，富有诗情画意的情调，让杨芳怡、徐小菁有一点点尖锐的歌声，好像也染上了一层温暖的底色。李子恒的作品啊，很细腻，大多是表现爱情或者是个人情感。然而他的歌词当中啊，你会发现很少直白的出现类似于我爱你、我恨你这样的词汇。他的词非常含蓄，却可以让人一再回味。李子恒呢，非常少出现在媒体前。我曾经看过一段他的采访视频，戴着大眼镜，穿着白衬衫，整个人呢非常的亲和，又显得很谦逊。在那档节目当中啊，他娓娓诉说着当年小虎队的风采。确实，在李子恒创作的大多数歌曲当中，他倾注精力最多的一定是给小虎队的作品。即便在小虎队解散之后啊，他依旧是不偏不倚地帮三个人分别都写歌，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梦不完的你，苏有朋的《等到那一天》，珍惜背包，以及陈志朋的《说你要》等等。我们就来听一听吴奇隆的这首《祝你一路顺风》。

时光如一道暗伤，静静地面对时光流逝，又有谁能陪你浅酌低唱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制作人李子恒。小虎队再怎么不舍，还是终于解散了，就像我们的青春一样，再怎么不愿意，还是会过去。不过还好，我们青春过，那就够了。就像是烟火，虽然短暂，但是却很灿烂，也很美丽。除了一手打造小虎队之外呢，李子恒还为当年落选小虎队的另外七个男孩的组合红孩儿写了很多歌，同样也很青春。可能因为小虎队的光芒太盛吧，红孩儿的歌都没有传唱开来，但是有一首歌我却非常的喜欢，这就是红孩儿的故事。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音乐人李子恒的作品。李子恒制作的主要歌手呢，除了小虎队，还有一位就是姜育恒。几乎每一个成功歌手的背后啊，都会有一个或者几个支持帮助他的人，姜育恒也不例外。而对他帮助最大的一个人呢，就是李子恒。李子恒帮姜育恒写过很多歌，比如《多年以后》、《旅》、《一个人》、《有空来坐坐》、《别让我一个人醉》等等。他和李子恒之间的友情，从某种意义上也决定了姜育恒在音乐上的成功和发展。姜育恒自己曾经说过，说李子恒对于我的音乐一直是很无私的全力支持的，我们多年来的合作呢非常的愉快，而且彼此之间结下了很深的友情。我很喜欢他，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很有才华。而姜育恒呢也曾经做过一张专辑，里面的歌曲词曲作者全都是李子恒，而专辑的名字呢他也起名叫《两个永恒》，一个姜育恒，一个李子恒。

这是来自于姜育恒的经典作品《别让我一个人醉》，同样是由李子恒为姜育恒所写。从李子恒的作品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创作呢，主要继承了中国传统的那种温润婉约的风格，而在词当中也充满了现今歌词当中难得的那种意境美。他会用一种诗人的浪漫情怀来优雅诉说一些喜怒哀乐。在他的歌曲作品当中啊，你感觉不到那种大喜大悲，但是也会被那种简单的青涩所感动。他的作品当中没有现实的批判和历史的沉重，却一样惊艳华语歌坛。而他的作曲也同样和词能够达到温婉的和谐统一。可以说在李子恒的笔下，我们听歌的心灵就像流过一道清泉。

细说往事，这样的歌声，这样的声音，就像是一杯温酒，虽然不激烈，却让人沉醉。李子恒和南方二重唱在1991年一同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首隽永的歌。李子恒可以有这样很温暖的作品，也同样可以写出很浓烈的作品。当年在飞碟唱片啊，几乎所有的大牌音乐人都会为当时的一哥王杰来创作一些作品，李子恒也不例外。王杰的沧桑感和姜育恒是完全不一样的，怎么形容呢？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说法，说听王杰的歌啊，你会漫不经心的就有一滴眼泪滑落在你的手背上，他的歌声很寂寞。确实，王杰的声音当中有一种孤独寂寞的感觉，所以李子恒就要用这样忧伤的音乐来成全他无处可诉的寂寞。王杰，红尘有你。

李子恒啊，当时是飞碟唱片的台柱子，所以一直都孜孜不倦地为飞碟旗下的歌手啊奉献着自己的作品。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啊，他也为飞碟唱片的死对头滚石唱片写过一首歌，那就是写给周华健的《风雨无阻》。虽然是在当时飞碟唱片关张之后的1994年，但是为死对头滚石唱片写歌，这在飞碟唱片众多大牌音乐人当中是不多见的。所以我们也来听一听这样一首创作背景啊有一些些特别的歌曲，周华健《风雨无阻》。

今天我们一起听到的是一个可能你很陌生，但是对他的音乐作品应该非常熟悉的音乐人李子恒。接下来为你挑选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苏芮的《牵手》。苏芮在经历最初黑衣女郎形象巨大成功之后呢，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陷入到了事业的低谷，她那种中性冷酷的形象呢，逐渐不被大家所接受。而就在这个时候啊，李子恒及时为苏芮送上了这首《牵手》，让她不再中性冷酷，而是有了抚慰人心的温情。这首歌呢，也帮苏芮重新换回了人气，让她在事业上梅开二度。如果说当年酒干倘卖无的苏芮是意气风发，那么《牵手》当中的苏芮就是历尽沉浮，涅槃重生。可以说，如果没有这首《牵手》啊，苏芮将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早早地告别歌坛了。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今年镇江市急救中心持续深化温度急救专项行动，创新推出的马上倾听专项工作效果逐步显现。一至四月，该中心收到的12345热线表扬工单较去年同期明显增长，回访不满意数同比下降约58%，急救回访满意率保持在99%以上。过去市民对院前急救服务的意见建议主要通过12345热线、电话回访等渠道反映，部分诉求存在反馈链条较长、表达不够便捷等情况。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参与监督的便利度和及时性，市急救中心通过在每辆救护车上张贴急救服务先锋岗服务承诺和暖心急救马上倾听二维码，以及同步公布监督电话，进一步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

0: 县等29个区县为市级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调整渝中区、大渡口区、秀山县等9个区县为市级防汛三级应急响应。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共建数字人文湾区分论坛最近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内地及港澳近200位政府部门代表、专家学者、行业企业与青年代表齐聚鹏城，聚焦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湾区文明交流互鉴、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等议题，分享实践成果，凝聚思想共识。最近，首届丝绸之路考古新进展评选结果在2026丝绸之路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暨教育合作交流活动上发布。哈萨克斯坦塞米亚尔卡遗址、塔吉克斯坦桑加沙古城遗址、乌兹别克斯坦契纳尔特佩遗址、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布拉克与图贡布拉克遗址、中国新疆奇台唐朝敦古城遗址、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等6项发掘项目成果顺利入选。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今天开始到本月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天中午，武契奇总统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这是武契奇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关注到天气，今天傍晚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大到暴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温度24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25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2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4: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5: 高要县的县令汤凤

热情款待张香申和范进，把两个人呢请到后堂，是酒饭款待。这菜啊其实也不错，哎，有燕窝，有鸡鸭，另外呢还有广东的特产，唯独这里边没有猪肉，也没有牛肉，没有羊肉。这时候呢杯箸全都摆上来，因为这是县太爷的府上，那当然用的东西比较讲究，杯箸都是镶银的。可是没想到范进呢不用，不伸手。这汤知县不知道怎么回事，张敬斋明白，这也是特意给范进脸上贴金，跟人家解释，因为释先生家里头办着丧事，像这种杯箸他是不用的。哦，这县太爷才反应过来，赶紧的就换，又换了瓷杯，换了象牙箸、象牙筷子，范进呢还是不用。这时候张敬斋给解释，这个也不能用，这筷子不行。这又给换了白色的竹筷子，范进呢这才伸手。哎呀，县官这心里头翻起嘀咕来了，没想到啊，我这个门生这么尽孝道，有如此孝心。哎呀，看来我这饭菜人家还未必能动不能动呢。如果人家要是吃素的话，我这还没准备呀，这可怎么办？这时候呢看着范进夹了那么一块虾丸子放到嘴里头吃了，哦，这才放下心来，看来啊没事儿，这就好招待了。那么说范进为什么镶金镶银的杯箸他不用，连象牙筷子他都不用，偏得用竹筷子用瓷杯，什么原因？其实啊跟他娘死有关系，因为呢他知道他娘为什么死的。在厨房里头嘛，看着这些丫鬟婆子们在那儿洗碗，那他呢一听说这些东西都是他的，原来家里头那么穷，陡然而富啊，乐得合不拢嘴了，就这么乐死了。你说他娘这么死的，他现在看见这个镶银的杯箸他能用吗？用心里头能是滋味吗？不是滋味，所以呢他才不用。那象牙筷子也是一样，这都是太高级了，我娘啊就是因为这些高级的值钱东西才死的，心里不是滋味，所以呢他才不用。可是呢这汤知县就认为这个门生特别讲孝道，特别有孝心。这边这吃着饭当然了也客气客气，这汤知县呢还特意解释，哎呀，实实在在是对不起呀，得罪二位，我这必叫啊酒席没有什么可吃的，因为毕教只是吃个牛羊肉，这个羊肉呢，恐怕贵教的老爷们未必肯吃这个东西，所以呢就没上席。可是牛肉现如今县衙门也缺这个东西，因为奉旨禁宰耕牛啊，圣旨是这么规定的。

0: 所以这毕教也就几乎没有人敢宰牛了。另外上司还来了排票了，对这件事儿要求甚紧呢、啊。所以呢衙门里头也没有牛肉。今天实在是对不起，实在是抱歉呢、啊。只是这么几样小菜儿，权且用个便饭吧。这么说着，他这么客气，那当然范进和张静斋呢也都客气客气，哎呀，这就非常丰盛等等等等。因为现在呢天儿也就已经蒙蒙黑了，所以呢县太爷还特意叫掌上灯烛来，把这牌票拿出来给范进给张静斋两个人看。哎呀，两个人一看呢，这是上司的牌票，要求一定要严格按照圣旨办事，不可抗旨不遵。哎，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呀县官贴身的小厮进来了，到县官的跟前趴着耳根子悄悄嘀咕几句，到底嘀咕的什么，这张静斋和范进两个人也没听清也没听见。等他嘀咕完了，县官站起身来向两位一抱拳，哎呀，二位先生实实在在是对不起呀，外边有个书办要回话，小弟去去就来，哎呀，请便请便请便。县官出去了。那位说，这小厮跟他嘀咕什么事儿了，县官需要马上出去办去。其实呢这件事儿啊是他们回教里头的事儿。您看刚才这汤知县说话您大概也听明白了吧，他们毕教就指他们这教啊只吃牛羊肉，他们什么叫回教，咱们现在叫伊斯兰教，不吃猪肉。那么现如今他们这县里头这回教的教民可不少啊，他们呢都吃牛羊肉，那皇上下了圣旨了，禁宰耕牛，因为要发展农业嘛。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咱们现在农业全都是机械化，什么联合收割机，什么种地也有机械化专用的机器，那时候没有，那时候种地全靠老黄牛。那如果把耕牛都宰了，那地不就荒了吗？人能拉了犁杖吗？拉不动，就得是耕牛。所以呢皇上才有这么一道圣旨下来。可圣旨下来了，广东这个地方天高皇帝远，你如果不执行呢也就那么地了，只要是没有人揭发。可哪想到上司可能啊也为了向皇上表示忠心，牌票紧接着就下来了，要求各县必须要严格按照圣旨办事，不得宰杀耕牛。这么一来，这回民有很多呀都靠宰牛卖牛肉为生的，那现在禁宰耕牛啊，不让杀牛了，他们这生意就受了影响了，饭碗打了，没饭吃了呀，靠什么谋生啊？所以呢有一些回教的教民就纠集到一起了，商量这事儿到底应该怎么办。另外大家伙也都知道，咱们的父母官 仓知县，他也是回教啊。按说他也不一定喜欢皇上下的这道圣旨，那只不过呢，他是皇上的官儿，他必须得听皇上的。可这件事儿，睁一眼闭一眼也未必就不行啊。必定皇上不可能天天到这儿看着来。我们呢，得想办法，得找县太爷通融这件事儿。因为我们高要县这一个县城，我们宰杀耕牛，只要是县太爷睁一眼闭一眼，他不言语，别人谁知道？所以关键问题就在县太爷这儿呢。这些个回教的教亲教民在一块儿，最后商议决定，大家伙出份子钱，准备了50斤牛肉啊，给县太爷送到县衙门来了。那大白天的往这送不合适，因为这人多眼杂嘴也杂，叫更多人知道这个事儿不好，到时候好说不好听的，人家县太爷也怕因为这个事儿影响了仕途啊，所以呢，这事儿得替县太爷考虑。那么说，他们为什么要送牛肉来？因为都知道，县太爷也是回教，他们家也吃牛羊肉，现在禁宰耕牛，他们家呀也缺牛肉，缺什么给他送什么呀，这他才高兴，然后呢我们才好说话。那当然送牛肉来不可能所有的这些回教的教亲全来，那有点动静太大，大家伙啊一致推选一位年岁比较高德高望重的老师傅，叫他带着几个年轻人把这50斤牛肉给抬到县衙，特意赶到这天已经蒙蒙黑的时候才送来。送来当然最先接待他们的那是书办，书办一看这个事儿，哦，想给县太爷送点牛肉，求县太爷通融通融，睁一眼闭一眼，允许他们宰杀耕牛，还允许他们卖牛肉做买卖。哎呀，这事儿要按说呢，睁一眼闭一眼没什么问题，可是这个决定必须得官来做呀。书办再怎么在这县衙门里头说话管用，他也不敢做这个主，所以呢这才前来找县太爷。当然了，他不能直接闯进来，找了县太爷贴身的小厮先进去跟县太爷嘀咕嘀咕。这县太爷一听这个事儿，哎呀，其实他心里头呢也反对这个圣旨，他们家也是回民呢，他们家也吃牛羊肉，你说这一禁宰耕牛，我们家都没有牛肉可吃了。所以呢他想出来打听打听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件事儿应该怎么处理，自己呢得拿主意。他这才出来了，出来见了这位老师傅，老师傅给县太爷见了礼了，然后呢把所有教亲托付他给传达的这个意思转达给了县太爷。哎呀，汤县令一听这个不敢轻易拿主意啊。虽然说是宰个耕牛，按说呢感觉这事儿啊不是多大个事儿，可是那有圣旨在啊，圣旨要求的禁宰耕牛， 这件事儿呢，如果说小可以小，说大可以大，说小呢，不追究也就完了。人家较亲的意思呢，说的也很清楚，瞒上不瞒下，只要是上司不知道，我们宰耕牛，下边老百姓谁管那个事儿？倒是这个道理。可是这件事儿一旦要是上司认真起来，给捅到皇上那儿，那我可是抗旨不尊呐、啊！我一个小小的县令，我哪里担得起这么大的沉重、啊？所以呢，他这件事儿挺为难。当然，当着回教的这个老师傅，他不能表现出为难来，只是呢，告诉手下人，行了，先放到这儿，放到这儿吧，然后明天再说。就这么的，把这老师傅就给打发走了，叫明天再来听信儿，这件事儿到底怎么办？他自己呢，还得盘算盘算。这么的，回民的这个老师傅给县太爷磕完头，离开县衙门走了。这县官呢，这边交代几句，然后又回到后堂，这边有客人呢，还得陪客人。其实呢，他就放到这儿，这几句话，张相生和范进全都听见了。但具体是怎么回事他们呢不知道，没听见，送牛肉的事儿等等等等，他们都没听见。这县太爷回来了，给两位抱拳施礼，哎呀，二位实在对不起，对不起呀，慢待二位，慢待二位了。这二位呢当然又客气几句，然后呢这县太爷又坐下来继续陪两位喝酒吃菜。一边喝着酒啊，因为汤凤对教亲托付他这件事儿，他拿不定主意。一想这张敬斋他曾经做过县令啊，所以呢他也能有一些经验，我不妨呢就跟他讨讨主意。他呢就把刚才这件事儿跟范进跟张敬斋，他也没隐瞒，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一五一十全都说了。然后呢向张敬斋请教，张老先生啊，您做过知县，您有经验，您说这件事儿我应该怎么做呢？这张敬斋心里头高兴啊，因为他到高要县来就是打秋风来的。你说年年来，年年呢从人家这儿拿点什么走，你说也不给人家做什么，他也觉着心里头亏欠人家汤凤的。现在汤凤有这个事儿，叫他帮着拿主意，他心里头当然高兴。转转眼珠，老师说啊，这件事儿可断断使不得呀，因为皇上圣旨禁宰耕牛嘛，您这件事儿如果要是真的按照教亲说的做了，这可担着大感谢呢。我们是做官的，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只知有皇上，就不知道有教亲呢。您说是不是？要我看呢，做不得。您这么一说这个事儿啊，倒叫我想起洪武年间刘老先生的事情了，啊，哪个刘老先生？嗨，就是那位刘基呀，后来不是中了进士了吗？还进了翰林院。可是后来呢， 就因为南方张王送给他一份厚礼，叫皇上知道了，皇上把他贬为青田知县，并且用毒酒把他毒死拉倒啊！所以这件事万万使不得。哦，这汤凤啊，觉着他说的很有道理，接着呢，他也想讨教讨教这件事到底应该怎么处理。这张敬斋也为了拉近乎，就给他出了个主意，可是没想到这个主意险险搭上了身家性命。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

0: 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3: 晚上王美丽和朋友看完恐怖片步行回家，经过一家旧医院，王美丽指着医院的门口说，
4: 你看见那个白衣女子了吗？
3: 朋友立即紧张起来，
5: 啊，美丽，难道我奶奶说的是真的？
3: 听她这么一说，王美丽倒有点害怕了，说道，
6: 你奶奶说啥了？
3: 我奶奶说，狗能看到人类看不到的东西。
2: 大头接到女朋友的电话，女朋友有气无力地说道，
7: 大头，我感冒了，太难受了。
8: 亲爱的，你多喝点热水啊。
9: 喝，你除了叫我喝热水还能做点实际的吗？
2: 女朋友抱怨着把电话挂掉了。过了20分钟之后，一阵敲门声。
4: 哼，肯定是大头这个傻子过来了。男人呀，你不对他发点脾气，他还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呢。
2: 他一脸傲娇地打开门，谁知道进来的是一位送水的师傅。师傅说道，
8: 你男朋友打电过来让我给你送桶水。
2: 我刚才走在路上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一个女的开口就说，
4: 您好，恭喜您中了我们公司2等奖30万。
2: 我还没说话，然后她自己哈哈哈大笑起来，上气不接下气的说，
6: 不好意思啊，第一次骗人实在是没忍住。哈哈
1: 动车上，一个美女哭得梨花带雨的，列车长心生怜悯，上前问道，
10: 您好同志，我是列车长，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6: 我坐过站了。
10: 哦，是这样，那麻烦请您补一下票吧。
1: 寝室里两个女生比谁的脚更臭，一个女生说，
5: 我要是把鞋脱了你们全都得跑。
1: 另一个女生说，
5: 我要是把鞋脱了你们一个也别想跑。
1: 高帅借了一辆车送老爸去机场，忘了给车加油，到机场之后车已经开始报警了。于是呢，去机场的生活区找加油站，找了半天看到一个中国航油，又搞不懂能不能给汽车加油，开车转了好几圈。一位扫地的工作人员忍不住问道，哎，你有事儿吗？
10: 请问这是给汽车加油的吗？
1: 大哥，你觉得飞机能进来我们这儿吗？
2: 大学的时候啊，大家都喜欢打篮球，在篮球赛场上，大头被对方的防守球员给撞倒在地。这个时候，一个女生冲到了他面前，关切地问道，
9: 有事儿没事儿？还能不能打了？
2: 大头受宠若惊，内心一热，感动得一塌糊涂，没想到那个女生小声地补了一句，
9: 要不你还是下场休息吧，真的，我男朋友等了很久还没有上过场呢。
2: 铁柱媳妇儿躺在沙发上玩手机，这手机啊快没电了，于是就跟卧室里的铁柱说道，
4: 老公，你把我的充电宝拿来。
2: 哎呀，媳妇儿，你要学会用请这个字，这样才显得礼貌。
4: 好的，老公，去把我的充电宝请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傻不拉几的二哈跟我从菜市场回来，狗嘴里叼着一块肉，我想一定是在那个肉摊前叼的，幸亏店家没看到，
6: 要不还得跟我要钱呢。到家之后，我翻遍了自己的菜篮子，也没找到我买的那块五花肉。
1: 大学三年级那会儿，有一天大头半夜睡不着觉，趴在床上吸烟，结果第二天另外一个近视500度的舍友对大头说，
8: 哎呀，我昨天看见你磨牙磨的火星子都出来了。
1: 一天大头去公共澡堂洗澡，看见一位大叔在跳舞，非常炫酷的样子，他就跑上前问道，
8: 大叔，你这舞在哪儿学的呀？这么炫酷，能不能教教我呀？
1: 大叔看了大头一眼，缓缓地点了点头，然后把大头头上那个莲蓬头的水温调到了最高。今天在驾校练场地，教练没来，叫我们自己练。我们在练倒车入库，每个人连倒20来次，每次都顺利倒入，真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练的，没他们说的那么难呀，不就是入库吗？这个时候，一个教练从我们身边破口大骂地说道，
8: 你们倒大货车的车库干啥？
1: 大头朋友的房子刚装修完，就请几个朋友过去玩，连续几天在他那边撸串喝酒打麻将。有一天晚上喝酒喝得差不多了，大头就问这个哥们儿，
10: 哥们儿，您这也太客气了吧，啊，这都连续几天在你这儿混了，我都有点过意不去了。
1: 人多点好啊，这房子刚装修，味儿大，难免有各种有毒气体，你们过来的这几天估计啊吸收的已经差不多了。
2: 大头的女朋友啊，经常骂他铺张浪费，还没有计划，大头深深地记在了心里。这一天大头感冒了，有事儿没事儿地往对象身边蹭，女朋友白了他一眼说，
1: 传染到我你良心过得去吗？
2: 大头只是笑笑不说话。终于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女朋友也感冒了。大头一脸坏笑地凑过来说，
8: 宝贝儿，有几盒感冒药都快过期了，我一个人呢吃不完，现在你也感冒了，估计就能吃完了，你说我这是不是会过日子了？
1: 大头在餐厅偶遇了初中女同学，但是对方已经认不出大头了，大头便提醒他说道，
8: 你还记得初中的时候因为和你在小树林里谈恋爱被处分的那个男生吗？
1: 女生脸一红，睁大了眼睛，半信半疑地问，
6: 难道你就是那个可是不太像呀。
8: 哎呀，没错，我就是那个当时告密的人。
2: 亚楠闲得无聊，给10010打电话，
6: 我想咨询一下手机卡掉了怎么办呀。
2: 您好女士，您需要验证一下自己的身份证，去营业厅直接办理补卡就可以了。
6: 啊，我不能从地上捡起来吗？
2: 对面沉默了一下，于是说道，
1: 如果您是孕妇，为了您的安全我们不建议您弯腰捡卡，如果您不是孕妇，我们更不建议您弯腰捡卡，因为弯腰的话您脑子里的水容易洒出来。
11: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强烈的太阳是江山还是阳光，与大火的心脏总会经大地种种，有够的海洋大捞起自然力量，带进温度的高岗，就是当回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有一天下雨，老王去学校接小王放学，突然老王停下来了。
6: 儿子，你等一下，我得停下车把前挡风玻璃给擦干净喽。
7: 爸爸，你这个电瓶车哪来的前挡风玻璃啊？
3: 只见老王停下了车，掏出手绢
6: 擦了擦眼镜。
5: 最近爸妈出去旅游了，家里就剩下了白小雪一个人，外加一只哈士奇，每天粗茶淡饭外加遛狗，搞得小雪情绪很低落。昨天突然收到了妈妈的微信，让小雪等着签收快递，说是买了好吃的。等快递小哥来了，好家伙，真是一大箱呢。白小雪心情澎湃地拆开了包装，看到了满满的一大箱的狗粮。
6: 自从结婚以后啊，家里的财政大权就落在了我老婆手上，每天只给我10块钱的抽烟钱，这么多年下来一直保持着挺良好。可是就在今天，我老婆居然给了我50块钱，我兴奋地把媳妇儿抱起来转了两圈，我说，媳妇儿你太漂亮了，我太爱你了。然后老婆一把推开说道，
7: 我要回我妈家待5天，你激动什么呀你。
5: 农场主问新招来的助手说，如果我把农场交给你管理，这时候猪因为饲料不好暴跳如雷，狗因为看门太累半夜睡觉，驴因为磨坊环境太脏无精打采，你该怎么办呢？
6: 助手毫不思索地说，我要给猪换饲料，合理安排狗的工作时间，改善鲤鱼的工作环境，安慰他们，安抚他们，让他们开开心心的工作生活。
7: 唉，如果这样的话，农场就危险了。你呀，应该告诉他们，狼要来了。
5: 大头和朋友聚餐，大头喝多了，回家的时候发现前面在查酒驾。大头心想，早知道就不走这条路了。距离交警越来越近，大头的心砰砰直跳，手心里全是汗。终于轮到大头了，只见他颤抖着张开嘴，对着测酒器吹了一口，机器疯狂的鸣叫。完了，大头心想，这下在劫难逃了。耳边还传来了交警的大吼，
6: 别捣乱，走路的跟着凑什么热闹啊，一边玩去一边玩去。
5: 今天大头和女朋友在未来的老丈人家吃饭，边吃边聊，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女朋友身上。大头跟丈母娘说了，
6: 阿姨，你这发货也太慢了吧，我等了20多年才等到，差评。
7: 哟，你可真是恶人先告状呀，我还没给你差评呢。
6: 哦，我咋的了？
7: 我都货到了，你怎么还没付款呢？
8: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青春期的王美丽啊，极度不自信，总觉得自己又胖又丑。有一天，她和妈妈一起去逛街，美丽看上了一条非常漂亮的连衣裙。店员说，
5: 哎呀，您可真有眼光，这条裙子呀最适合那种气质优雅、长相甜美、仙气十足的女生了。
6: 美丽有点失落，妈妈却对店员说，
5: 这样的女生刚好这里有一个哟。
6: 王美丽发自内心的感动，然后妈妈就把包塞在了美丽的手上，自己拿着连衣裙走进了试衣间。
5: 上周末加班，大头去找老板申请补休，进了办公室听到一位同事在说话，
9: 好的好的，明天我休，明天。
5: 大头连忙说了，
10: 哦，老板，明天我也想休。
5: 老板愣了一下，
6: 哦，好吧，那明天你俩一起去把那个马桶能修就修啊，不能修呢赶紧换一个，咱有办公经费啊，别那么抠搜。我一个朋友啊，特别的怕老婆，周末我带他去了健身房，指着沙袋对他说，你把这个就当你老婆啊，发泄，打他，我去办点事儿啊，晚上过来我再找你，咱俩一起喝酒去。结果等我回来的时候呢，健身房教练一把拉住我说，
7: 哎呀，赶紧看看你朋友吧，这家伙对着沙袋跪了好几个小时了呀。
5: 铁柱和媳妇儿一起看电影《超完美谋杀案》，看到一半，铁柱哆哆嗦嗦地跟媳妇儿说，
11: 媳妇儿，我有点害怕。
12: 我都不怕，你个大男人怕什么呀？
11: 媳妇儿，我以后保证都听你的，你就别做笔记了，行吗？
6: 某男子啊，特别喜欢钢琴，可是弹的呢，很多年了都没有什么长进。有一天，他跪在上帝面前乞讨，
11: 上帝呀，求您把我变成像贝多芬一样的那种人吧，哪怕只有一点像也可以。
6: 过了几天，他聋了。
5: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4: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我市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达到1.8万多人，实现捐献147人。2026年6月1号至6月19号，镇江全程进入静音模式，两头水牛出逃，警民联手收服。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

0: 下乘凉梦，
1: 粒粒皆辛苦，
0: 粒粒皆辛苦，
1: 后辈不敢忘。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啊，
3: 停停停，赶紧停！
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0: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2: 对对，
3: 遵规守法才安全。18: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马婵。首先呢，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大到暴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温度24度左右。
4: 早晚多人实现捐献147人，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占人口比例位居全省前列。活动现场，镇江市第145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同时也是我市首位在本地完成采集的捐献者，是第一人民医院医学影像科技师长潘东刚分享了自己的捐献经历。
5: 首先我呢是一位医务工作者，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对这个整个捐献的流程我也很了解，所以并不会感到恐惧。在这个捐献过程当中呢，会帮助到很多人。所以呢，我也呼吁大家啊，也能够加入到这个群体当中来，能更多的去帮助到别人。
4: 江苏大学财经学院大一学生王红贤在活动现场完成了血样采集。
6: 像我们学校还是很多同学会愿意去，比如做一些献血啊，还有这个入库采样的这个事情，就大家都是很积极的去参加这个公益活动。家里人都知道，都很支持我做这些事情。然后后面如果说有需要配合，
4: 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贺丽娟介绍，过去一年，市红十字会推进公益性应急救护百万培训项目，为10万多名市民普及应急救护知识与技能。联合慈善力量实施关爱生命就在身边 AED 投放公益项目，推动152台救
3: 杜绝环境噪声污染。凡在考点附近的建筑工程、市政工程、拆迁工程等可能产生噪声污染的施工单位，应于6月7号至6月9号昼间、6月17号至6月19号昼间停。

0: 止一切施工作业。市区内居民敏感集中区域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施工单位，自6月1号至6月18号夜间禁止施工作业。经营中的文化娱乐场所边界噪声禁止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禁止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广播喇叭，禁止各类文化娱乐、直播、体育健身、餐饮等公共服务场所噪声超标排放。各地要加大对考点附近全方位的环境隐患排查，坚决杜绝市区内尤其是考点附近大气恶臭异味现象的发生。中来说，比复习更折磨人的是失眠，越想睡越清醒，越清醒越担心发挥不好，最后陷入恶性循环。如何打破这个怪圈？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市精神卫生中心少儿心理科副主任王卫表示，对于考生们来说，睡眠不好会影响第二天的复习状态，而短期睡眠障碍可以通过睡眠管理来缓解。
2: 对于中午来，时间大概差不多是八秒钟，通过这种方式循环4到5次，你会发现，就是说你的这种大脑里面胡思乱想啊，那个心跳加速啊，胸闷啊，紧张啊，这种情况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1: 很多考生会有午休的习惯，午间适当休息有助于恢复下午精力，但很多人对于午休存在认识误区。
2: 有的人会认为我晚上睡的时间比较短，那么我午休的时间是不是越长越好？午休的时间我们建议尽量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午休时间一旦超过一个小时之后啊，你会发现起床了之后你会明显的头昏脑胀，会觉得反应会变得迟钝，甚至有的人会觉得四肢乏力。不要过于勉强让自己午休，因为我们在睡眠科学里面，你即使是处于一个闭目养神静息的状态，它其实也是在恢复我们的精力和体力。
0: 流动摊贩管理是不少乡村的治理难题。今年丹阳市黄塘镇丁桥村通过打造丁桥美食街，将昔日路边零散的流动住了烟火气，又管处住了烟火气，又管出台的报道。
3: 傍晚时分，记者在丁桥美食街看到各类摊位沿着指定区域有序摆放，各色美食香气扑鼻，不少村民和附近工人前来就餐，现场一派热闹景象。丁桥村村委委员杨冠户和卫生保洁，摊位从路边挪进街内，经营环境改善了，客流量也稳定了。丁桥村村委委员杨冠恒：
4: 把流动摊贩集中到统一的位置来管理，就能够形成固定的夜市，这样一来消费者也不用到处去找了。 集中管理还能够打造出具有特色的美食街，变成吸引游客的打卡点，把周边店铺的人气也能够带动起来。
0: 近年来，丹徒区宝堰镇立足资源禀赋，以特色菌菇产业为抓手，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通过科技赋能、联农带农等方式，让小菌菇撑起乡村振兴的致富伞。记者栾凡、万华报道。在宝堰镇农业产业科创园，十个鱼黄菇种植大棚整齐排列，这里全部采用层架式种植和智能喷淋系统，年产量近百万斤。眼下棚内鱼黄菇已大量成熟，工人们正忙着采收。作为园区的特色品种，鱼黄菇富含氨基酸蛋白质及多种维酸蛋白质及多种维生酸蛋白质及多种维生酸蛋白质及多种维生酸蛋白质及多种维生酸蛋白质及多种维生酸蛋白质及多种维生酸蛋白质及多种维生酸蛋白质及多种维生酸蛋白质及多种维生酸蛋白质及多种维生酸蛋白质及多种维生酸蛋白质及多种维生酸蛋白质及多种维生酸蛋白质及多种维生酸蛋白质及多种维生酸蛋白质及多种维生酸蛋白质及多种维生酸蛋白质及多种维生酸蛋白质及多种维生酸蛋白质及多种维生酸蛋白质及多种维生酸蛋白质及多种维生酸蛋白质及多种维生酸蛋白质及多种维生酸蛋白质及多种维生酸蛋白质及多种维生酸蛋白质及多种维生酸蛋白质及多种维生酸蛋白质及多种维生酸蛋白质及多种维生市场青睐。丹徒区宝堰镇农业产业科创园负责人施宗海。
5: 目前呢，我们科创园呢采用了这个智能栽培技术，既提升了产品的产量和品。
0: 遥控竞技本次比赛共有小马号、象鲸动力车、幻影 F1 三项全能赛车、开拓者太阳能动力车等19个项目。参赛选手王佳琪。
6: 我觉得这项运动特别刺激，不仅能锻炼我的动手能力，还能让我在比赛中锻炼心态，保持平稳。希望在这次比赛中我能突破自己的最好成绩。
0: 本次竞赛由市模型运动协会主办，通过这种动手加动脑的竞技过程，让孩子们不仅学到机械运动、结构力学等物理知识，更培养他们的探索欲和创新能力。市模型运动协会秘书长田春柳。
7: 真正实现日赛助教，日赛助学。本次比赛我们将要选出优秀的运动员选手，代表镇江市组队参加江苏省及全国的家有未来车辆模型总决赛。
0: 经过两个双休日，共97场激烈角逐，今天2026年浩博杯第五届镇江市乒乓球俱乐部联赛落下帷幕。我是近三百名业余。男女代表队通过第一阶段的分组循环和第二阶段的比拼，决出了名次。最近，市公安局京口分局建壁派出所接到群众紧急求助称，辖区内京鼎路上有两头水牛失控乱跑，周边车来车往，非常危险。
8: 我呢就联系了，帮忙我们联系了这个社区，然后经过排查之后找到牛主人。牛主人接到电话一开始可能还这个有点这个意外，因为他还不知道自己家牛丢失了。
0: 民警当即对牛主人进行了安全教育，叮嘱其务必将家养牲畜拴牢看管，加强日常管理，杜绝类似情况发生。 入夏以来，不少家庭开始使用空调，空调外机运转产生的噪音扰民问题也随之凸显。最近，家住丹阳荣成国际的陈先生就被这一问题困扰。邻居空调外机夜间持续轰鸣，他多次上门沟通，希望邻居检修外机或加装减震装置，对方却以空调正常使用为由拒绝整改。对此，陈先生一筹莫展。律师指出，民法典明确规定，不动产权利人在行使权利时，不得危及相邻不动产的安全，也不能妨碍相邻方的正常生活。关注十分，
9: 用声音追踪新闻，用事实说明真相。关注十分。
3: 应急救护能力是守护生命安全的重要屏障，也是校园安全建设的关键一环。为全面提升高校师生应急避险、自救互救能力，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2025年4月，镇江市急救中心正式启动在镇高校师生应急救护能力提升3年专项行动。行动聚焦全市8所高校师生群体，系统化普及专业急救知识，常态化开展实操技能培训，着力补齐校园应急救援短板。目前该行动已落地实施1年有余，各项培训工作有序推进，初见成效。一起来关注。
10: 写四十五度去看一下，1001、1002、1003、1004、1005、1003、1004、1005、1003、1004、1005、1003、1004、1005、1003、1004、1005、1003、1004、1005、1003、1004、1005、1003、1004、1005、1003、1004、1005、1003、1004、1005、1003、1004、1005、1003、1004、1005、1003、1004、1005、1003、1004、1005、
3: 镇江高等专科学校丹阳师范学院急救培训现场，急救中心的医护人员正在手把手教学生进行心肺复苏。镇江高等专科学校丹阳师范学院学生严玉轩
11: 刚刚亲身体验了一下关于心肺复苏急救的整个过程和 AED 的使用。
3: 高校分别是江苏大学、江苏科技大学、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大学京江学院、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金山职业技术学院。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教学保障与后勤管理中心副主任吕玉梅介绍，该校作为第3批全国学校急救教育试点校，陆续开展了针对辅导员、班主任、体育教师、安保、宿管等重点岗位教职工以及学生、班委、社长等重点学生的持证培训，对全体新生进行心肺复苏、AED、气道异物梗阻、 外伤包扎等常见急救技能培训，提升校园应急救援能力，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
12: 目前我们学校在校师生约8000多人，有急救师资的教师27名，体育的教师27名，体育的教师27名，体育的教师27名，体育的教师27名，体育的教师27名，体育的教师27名，体育的教师27名，体育的教师27名，体育的教师27名，体育的教师27名，体育的教师27名，体育的教师27名，体育的教师27名，体育的教师27名，体育的教师27名，体育的教师27名，体育的教师27名，体育的教师27名，体育的教师27名，体育的教师27名，体育的教师27名，体育的教师27名，体育的教师27名，体育的教师27名，体育的教师27名，体育的教师27名，体育的教师27名。
3: 年以来，急救中心开展了急救培训23场，培训在校师生超过18000人，取得初级救护员证的588人。对比全市14.3万在校师生培训率达到100%的目标，目前已经完成了13.2%。黄晓云说，在培训推进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比如高校教学比较紧张，培训时间把控困难。下一步是急救中心将进一步和学校协调时间，增加培训场次。
13: 理念上去了，意识提升了，但是你真正实战的技能上面还要有个过程，还需要有不断的一个巩固练训练的过程。你从能会急救、能急救要到敢急救，这个是一个很有一步很难走的一个路。除了这个理论的授课以外，我们在技能实践上面，我们在对外进行公众普及培训的实践中的话，我们也邀请他们来作为一个志愿者来参与。那么实践多了，那他们对这方面的一些就能够掌握熟练。所以我想下一步的话呢，针对这一个赶救来下功夫。
3: 一年时间，23场培训，超过1.8万名师生参与。13.2%的进度条虽然不算快，却迈出了扎实的第一步。从不会救到会急救，从能急救到敢急救，不仅需要反复训练，更需要突破心理关。3年行动不仅是一组数据，更是一张校园安全网。未来2年，会有更多人拿起急救这把金钥匙，在需要的时候敢于出手，能够出手。以上就是今天关注十分的全部内容，由记者王书采写。
0: 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方方、任家、张璇，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总监制朱薇薇，我是忙监制朱薇薇，我是忙监制朱薇薇，我是忙监制朱薇薇，我是忙监制朱薇薇，我是忙监制朱薇薇，我是忙监制朱薇薇，我是忙监制朱薇薇，我是忙监制朱薇薇，我是忙监制朱薇薇，我是忙监制朱薇薇，我是忙监制朱薇薇，我是忙监制朱薇薇，我是忙监制朱薇薇，我是忙监制朱薇薇，我是忙监制朱薇薇，我是忙监制朱薇薇，我是忙监制朱薇薇，我是忙监制朱薇薇，我是忙监制朱薇薇，我是忙监制朱薇薇，我是忙监制朱薇薇，我是忙监制朱薇薇，我是忙监制朱薇薇，我是忙监制朱薇薇，我是忙监制朱薇薇，我是忙监制朱薇薇，我是忙监制朱薇薇，我是忙监制朱薇薇，我是忙监制朱薇薇，我是忙10万个为什么。

0: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什么打破交通方式壁垒，实现多式联运高效衔接？我国智能交通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先后经历了培育、推进与提升三个阶段。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数字化水平最高的智能交通体系。2025年底，高铁营运里程突破5万公里，占全球70%以上；快递业务量近2000亿件，占全球65%。2025年春运，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90亿人次，创历史新高。在智慧港口领域，上海洋山港四期建成全球最大自动化码头，作业效率大幅提升。ETC 系统实现全国联网，覆盖全国高速公路收费网络，降低通行延误的同时，显著减少碳排放。我国智能交通用30多年完成了对发达国家的赶超。展望未来，智能交通系统将通过人工智能大模型、全域数字孪生、车路云一体化等核心技术，实现从单点智能到系统智能的跨越，一个更加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且深度互联、且深度互联、智能领先且深度互联、智能领先且深度互联、智能领先且深度互联、智能领先且深度互联、智能领先且深度互联、智能领先且深度互联、智能领先且深度互联、智能领先且深度互联、智能领先且深度互联、智能领先且深度互联、智能领先且深度互联、智能领先且深度互联、智能领先且深度互联、智能领先且深度互联、智能领先且深度互联、智能领先且深度互联、智能领先且深度互联、智能领先且深度互联、智能领先且深度互联、智能领先且深度互联、智能领先且深度互联、智能领先且深度互联、智能领先且深度互联、智能领先且深度互联、智能领先且深度互联、智能领先且深度互联、智能领先且深度互联、智能领先且深度互联、智能领先且深度互联、智能领先加速到来。
0: 10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本节目由镇江市科学技术学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来吧，李先生，李上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0: 在重庆钟窑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2: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段的情况。
3: 可以，锚段千封都还是原封不动。
0: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交岸处置，如今交岸处置，如今交岸处置，如今交岸处置，如今交岸处置，如今交岸处置，如今交岸处置，如今交岸处置，如今交岸处置，如今交岸处置，如今交岸处置，如今交岸处置，如今交岸处置，如今招案处置，如今招案处置，如今招案处置，如今招案处置，如今招案处置，如今招案处置，如今招案处置，如今招案处置，如今招案处置，如今招案处置，如今招案处置，如今招案处置，如今招案处置，如今招案处置，如今招案处置，如今招案处置，如今招案处置，如今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
4: 社会规律的尊重。
0: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5: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10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区。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 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6: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7: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
8: 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
9: 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10: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9: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和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载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载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载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载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载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载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载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载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载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载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载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载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载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载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载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载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载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载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载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载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载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载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载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载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载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载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载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载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载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载
11: 风着陆场。
1: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
12: 与创新生态。
13: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 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11: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0: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

0: 降低了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
1: 号，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1.15以下 ，PUE 能做到1.15以下。
3: 先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
4: 是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同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6: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5: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丽：
7: 近期阴雨天比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讲家乡大事，我们讲家乡田。
8: 区积聚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9: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10: 还好镇里的农机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9: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11: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1: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缺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

0: 门紧急部署，缺房总等部门紧急部署，缺房总等部门紧急部署，缺房总等部门紧急部署，缺房总等部门紧急部署，缺房总等部门紧急部署，缺房总等部门紧急部署，缺房总等部门紧急部署，缺房总等部门紧急部署，缺房总等部门紧急部署，缺房总等部门紧急部署，缺房总等部门紧急部署，缺房总等部门紧急部署，缺房总等部门紧急部署，缺房总等部门紧急部署，缺房总等部门紧急部署，缺房总等部门紧急部署，缺房总等部门紧急部署，缺房总等部门紧急部署，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国家房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应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2: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一团硫砷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
4: 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5: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6: 建筑木牌核实基础现象，工作专班正在细致地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前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动态更新的台账、动态更新的台账、动态更新的台账、动态更新的台账、动态更新的台账、动态更新的台账、动态更新的台账、动态更新的台账、动态更新的台账、动态更新的台账、动态更新的台账、动态更新的台账、动态更新的台账、动态更新的台账、 动态更新的台照，动态更新的台照，动态更新的台照，动态更新的台照，动态更新的台照，动态更新的台照，动态更新的台照，动态更新的台照，动态更新的台照，动态更新的台照，动态更新的台照，动态更新的台照，动态更新的台照，动态更新的台照，动态更新的台照，动态更新的台照。方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了实现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呢，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面的消息源，
2: 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路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9: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10: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No,
9: no.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显示该男子在 近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交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西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
2: 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0: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露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王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达到1.8万多人，实现捐献147人。国家防灾救灾委针对重庆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以军称空袭摧毁加沙地带多个哈马斯武器库。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第24届点燃生命的希望镇江青年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集中采样活动，继镇江红十字志愿者嘉年华在市体育会展中心，志愿者队伍的180名队员共同见证并参与这场爱心接力，为这座大桥。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据了解，2002年我市率先在全省启动造血

1: 3万元将社会关爱及家庭。我们呼吁更多有爱、有担当的青年朋友能够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做播撒阳光的人，共同为大爱镇江添砖加瓦，让这座城市因为每个人的奉献更加温暖、更有力量。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永川防汛救灾现场指挥部获悉，截至今天14:30，重庆永川极端强降雨已致3人死亡、17人失联。汛情发生后，重庆市区两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第一时间组织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救援抢险队伍赶赴现场。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0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记者从山西刘神玉煤矿爆炸事故救援指挥，记者从山西刘，记者从山西刘，记者从山西刘，记者从山西刘，记者从山西刘，记者从山西刘，记者从山西刘，记者从山西刘，记者从山西刘，记者从山西刘。 记者从山西刘，记者从山西刘，记者从山西刘，记者从山西刘，记者从山西刘，记者从山西刘，记者从山西刘，记者从山西刘，记者从山西刘，记者从山西刘，记者从山西刘，记者从山西刘，记者从山西刘，记者从山西刘，记者从山西刘，记者从山西刘。 记者从山西刘，记者从山西刘，记者从山西刘，救工作已经展开，在作业过程中仍然面临地面塌陷、积水、陡坡等诸多困难。救援人士搜索，不放过每一条巷道和角落，全条巷道和角落全。记者昨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 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各类支持。埃尔多安说，土耳其一贯主张通过对话和外交解决问题，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将有助于地区稳定，为全球经济解压。声明没有提及埃尔多安与多国领导人通电话的时间。 当地时间2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自当天凌晨起，乌克兰救援部门及相关应急部门已在各地受袭区域全面开展处置工作。本轮俄军袭击已造成至少83人受伤，另有人员遇难。泽连斯基表示，本次俄军袭击规模空前，俄方共计发射90枚各型导弹。 其中包含36枚弹道导弹，同时投入600架无人机协同参与打击。来关注暴雨警报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大到暴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温度24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 后天全市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28度。后天全市白八度。后天全市白八度。后天全市白八度。后天全市白八度。后天全市白八度。后天全市白八度。后天全市白八度。后天全市白八度。后天全市白八度。后天全市白八度。后天全市白八度。后天全市白八度。 后天全是白八度，后天全是白八度，后天全是白八度，后天全是白八度，后天全是白八度，后天全是白八度，后天全是白八度，后天全是白八度。

0: 天全是白十八度，后天全是白十八度，后天全是白十八度，后天全是白十八度，后天全是白十八度，后天全是白十八度，后天全是白十八度，后天全是白十八度，后天全是白十八度，后天全是白，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2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 F
1: 最美乐章，
2: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3: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4: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3: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5: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3: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6: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7: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8: 再嘴硬，我一枪毙！
3: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聚焦2018年前后国家金融改革与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一交2018年前后。

0: 已交二零一八年前后，已交二零一八年前后，已交二零一八年前后，已交二零一八年前后，已交二零一八年前后，已交二零一八年前后，已交二零一八年前后，已交二零一八年前后，已交二零一八年前后，已交二零一八年前后，迷茫与奋斗，守正与搏杀的人生抉择为切入口。全景式的展开金融城内银行、证券、信托、投行、地产商等各色人等的命运沉浮，折射出金融改革与发展大时代的奔涌浪潮。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6集。一天，赵辉加班到很晚。赵辉加班到很晚才离开办公室，他在电梯里偶遇了陶
1: 赵航。
2: 在班啊？
1: 啊，对。哎，您也加班？
2: 在做那个卫星天幕方案。
1: 哦，
2: 你在忙什么呢？
1: 最近有个案子封档了。
2: 够辛苦的。
1: 您也辛苦，我听嘉宾说几个小年轻加到一块都熬不过您。
2: 是，这次把这几个小年轻的都快逼疯了。其实按理说卫星厅这个项目不接也可以的，单凭富康大厦那个项目也够我混到退休了。富康大厦我跟你说过的，
1: 我记得。其实
0: 赵辉感慨良多，赵辉感慨良多。
2: 那我为什么还要这么拼啊？无非是跟自己较劲嘛，就是想多做一些事情，为了那几个小年轻的，为了申茂恒。往大了说，也是希望这座城越来越好。

0: 第二天上午，吴小飞兴奋不已地跑回家，找到吴显龙。
1: 爸，南京的股票突然大涨，
2: 怎么回事？
1: 是有一利好消息，说有一个大型的央企要跟他们开展合作，然后好几个大 V 在盘点里都提到看好南京建材，所以一上午就涨了七个点，这会儿已经涨停了。
2: 我呢，沈静是接手过去才刚刚几天呀、啊，他可真有本事。
1: 嗯，他们确实有手段。哎，不过吧，这是好事儿，甭管涨多少，按照协议，最后不还是咱们的吗？
2: 少涨是好事儿，如果涨得太多了，一年以后他会还给我们吗？
0: 晚上下班后，陶无忌约陈家园在小餐馆里吃饭。
3: 大哥，你为什么约一个离咱们银行这么远的地方？
4: 离咱们银行远，离小慧那儿近啊。
5: 我又还约了小慧。
4: 啊。
0: 陈家园打开笔记本电脑。
3: 我让胡月查了上个月盛源华明三号的报表，盛源基金披露了一个大宗交易，一个叫香河机械的公司买入了10%的南青建材。
5: 香河机械，
3: 价值5亿，主控人吴显龙。
5: 盛源基金突然提高了华明三号的销售额度，通过之后呢，又转手把钱放进了吴显龙的口袋里。
3: 是的，是在暴涨。
5: 这也太巧合了吧，啊，这看起来严丝合缝啊。
3: 所以我才觉得这事不简单，而且我有感觉啊，这件事一定跟我爸的死有关系。
5: 家园，苗主任走之前让我务必查清楚苏杭生前的那些事情，然后警察这边也还在查，还没有结案，所以我们还有时间。你说的这些我也会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给他查得清清楚楚，查清楚之后我再告诉你，好吧？
0: 田小慧来了。
1: 哎，小慧，
6: 哎，家园，你也在啊？
3: 好久不见啊！
6: 好久没见。
0: 陶无忌赶紧向陈家园使着眼色。
5: 哎，你不还有事儿吗？你？
6: 啊？
3: 啊？我那个还有事儿啊。我那个还有事儿。
6: 撤了。
3: 对对，我先撤了。还有事儿，我给吴院买宵夜去。
6: 行。
3: 好了，拜拜。
6: 啊，拜拜。
0: 陶无忌贴心地给田小慧倒了一杯果汁。
5: 哎，刚点的。
6: 啊。
5: 哎，好久不见啊。
6: 啊，好久不见。不好意思啊，这附近太堵了，迟到了。
5: 没事没事，我也刚坐下。
6: 点那么多吃的。
5: 对对对，吃点东西。嗯、
0: 田小慧手机响了。
6: 不好意思。
5: 没事。
6: 喂，李老板。哎，好嘞，收到。
5: 听说那华明三号是你在做的？
6: 啊，对对，华明三号。
0: 田小慧一直忙于处理各种消息和电话，显得异常的繁忙。
5: 挺好的，恭喜你。
6: 啊。没有，我们挣钱了，最开心的不还是你们银行的那些客户吗？对吧？
5: 那是。
6: 喂，徐盟主，明天开。
0: 陶无忌注意到田小慧佩戴的钻石耳环。
6: 不好意思。
5: 没事。
6: 你刚刚要说什么来着？
5: 我说你这耳环挺好看的，新买的。
6: 对对，但不是我自己买的，是我表姐送我的小钻石。
4: 是钻石，真钻。
6: 对。
4: 不是，你这上面那两个大的，比我们之前看的那个还要。
0: 气氛顿时变得尴尬起来。陶武器喝了一口饮料，两人一时无语。
5: 南京的股票还会涨停吗？
6: 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我也知道你想说什么，不用说了。
0: 田小慧刚吃了一口菜，手机又响了。
5: 小慧电话。
6: 不好意思。
0: 田小慧走到一边。
6: 喂，小吴总。
1: 哎，小慧。喂。喂。
0: 陶武记从包里拿出一个礼盒，那是他精心准备送给田小慧的礼物，里面是一对略显廉价的耳环。他自嘲地笑了笑，然后又默默地收进包里。
6: 我马上就
0: 田小慧接完电话回到桌前，却发现陶无忌已经离开了。
6: 好，
0: 过了一天，沈静带着田小慧来到吴显龙在山中的疗养会所。
2: 沈总，这边真的是麻烦你了啊，将就我这个身体跑了这么远的路。
7: 吴总客气啦，您这个地方风景这么好，我就当是来度个假。
2: 这边请，这边请，来里边请，里边请。
0: 吴小飞带着他们来到餐桌前落座。
2: 请坐吧。
7: 吴总，吴总，这是我们田小慧经理，我们盛源基金的明星操盘手。
2: 田经理早就有所耳闻。
6: 吴总，
0: 田小慧察言观色，随即站起身倒了一杯酒。
6: 我敬您一杯。
1: 啊，我爸心脏不太好，我替他喝。
2: 谢谢。好，请坐，咱们开始吃饭吧。啊，
6: 好，
2: 来来来来。
0: 宴席过半，吴小飞端着酒杯走到沈静的身边。
1: 沈总，敬您一杯。请坐。
7: 你们想要提前结束协议啊？好啊。
1: 那按照咱们之前签的协议，虽然我们只借了一个月，但是我们愿意按照原股价外加一整年的利息来支付，你看怎么样？
0: 沈静没接话，笑而不语。
2: 沈总觉得多少合适？
7: 说实话，其实我也没想到大家这么看好南青的股票。那股票按照目前的趋势在的，如果你们坚持要收回，那这样以今天收盘的价格，4.2，我再给您打个九折，3.78，明天以这个价格让您买回去，可以吗？
1: 不是，一个月前我们给你的时候是2.7，一个月之后就要3.7。
7: 3.78。如果你们不肯的话，就算了，我们愿意继续持有南京。
1: 不是沈总。 我怎么听您这意思是一年以后也不准备还给我们了？那咱们签那名古实债的协议还有什么意义？
7: 本来嘛，就是抽屉协议，搬不上台面的。
6: 但是我们愿意付委任，但是我们愿意付委任，都是熟人的份上，都是熟人的份上。
2: 沈总刚才是说90，对吧？
7: 对。
2: 我可以考虑，这样，咱们过两天再见个面，讨论这件事情，好吧？来来来，我敬二位啊。
6: 吴总，
0: 这一顿饭让吴显龙父子俩吃得如鲠在喉。回去的路上，田小慧和沈静在车里谈着。
6: 姐，你当初为什么要买吴显龙的股票？你觉得呢？15亿的基金，你用5亿买了吴显龙手里的南青，同时用另外10亿在体外做庄，把股价拉高。这样不仅可以从股市里赚钱，还可以诱导吴显龙买回去。
7: 你算是上道了。
6: 那等他买回去以后，你打算怎么做？
7: 通知大家出货。
6: 如果他不买呢？
7: 以我们手里的资金，至少可以再炒高30%，至少可以再炒高30%。
6: 你占。心里占。
0: 随后的几天里，在沈静和田小慧的操控下，南青建材的股价再次飙升，引起了广泛关注。
6: 震盘幅度够了，关市前争取上扬到8%。
0: 吴小飞得知消息之后，心急如焚。
1: 爸，4.84块，再不买真就买不起了。爸。

0: 再下山了。面对未知的前路，陶无忌感到无比迷茫。来到川沙支行找苗彻。
1: 陶先生，
2: 哎，
1: 你怎么了？
2: 啊，看看啊，看看我这有什么问题？来，提提建议。
1: 你们这儿吧，这个问题啊。
0: 这叫别着急，晚上有事吗？没事，等我半小时，我办完事儿马上回来接你，咱去个地儿啊。好，嗯。下班后，苗彻带着陶无忌在自家门前的地里摘着蔬菜。我很显然，吴显龙这个就是拿麦股票的钱填了东源的那个窟窿呗。你再填上，说到底这笔钱不还是申报那个代销基金里的钱嘛？这绕来绕去的。
3: 哎，沈静是用什么方式能让赵辉批了这个基金的呢？我现在唯一能想到的一种方式，威胁。可是沈静他用什么威胁的赵航呢？然后他们为什么非得买吴显龙那个股票呢？
0: 说不通啊！主任，苗彻从厨房里拿出洗好的黄瓜。你那个女朋友，不是你那个前女友，前女友现在还在沈静手底下呢。你怎么突然？
3: 对，是她还在沈静那儿呢。
0: 现在我是前女友追不回来，案子也查不下去，整个人现在麻了。哎，没事，追不回来就冷处理，查不下去就等一等，等一等啊。该煎的苗也煎了，水也浇过了。
4: 什么都做完了，剩下的就是等。等他们有一天突然全长出来了，你就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一天下午，田小慧跟着沈静来到吴显龙的私人会所。吴小飞和田小慧在池塘边喂鱼。
5: 走吧，喝口茶。
4: 嗯。
5: 请坐。吴小飞给田小慧倒了一杯茶。普洱行吗？
6: 不行啊。
5: 小吴总还蛮懂的嘛。哎，你之前不是想买房子吗？怎么样，买了吗？我现在好像也没什么必要这么着急买房了。你要还是想买房子，你就找我。 虽然你现在不是我员工了，但是我还是可以按照之前说的那个员工优惠价卖给你。你别多想，我没别的意思，纯粹就是朋友帮忙。<笑>吴显龙带着沈静参观会所。
7: 谢总跟我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儿，当时呢，我托谢总办了件事儿，非常好，非常好。谢总呀，是个人才。 就是现在，可惜了，是吧？哦，这事儿可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吴总
6: 怎么突然说这个呀？
7: 咱们不是做生意吗？讲究和气生财。谢总，我可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他的事情。我是希望咱们俩之间呀，沈总不要有任何的误会，也不要针对我什么。
6: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7: 这么说吧，沈总，我就是个泥腿子，从湖南老家到上海几十年了，我只懂盖房子。不像你有文化，懂金融，你跟几个朋友一合计，南青就一飞冲天了。你是不是这么想的？等以后我有钱了，想把这只股票买回来，我的钱一进去，你们就一哄而散。
1: 把我套进去，对吗？
2: 吴总，你想买回来就买回来，不想买就不买，我又没有强买强卖。
1: 沈总啊，挣钱的路子有很多，可以挣到钱，你何必盯着我？可以挣到钱，你何必盯着我？可以挣到钱，你何必盯着我？我明白你恨赵辉，你觉着我是赵辉的大哥，我和他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所以呢，你就对着我下手了。其实沈总啊，要论出钱吃亏出力，我做的比谢总要多得多。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谈的话，咱们俩应该是同病相怜。做生意有钱大家就一起赚，没钱呢就各自安好。但是不要误伤了老朋友啊，沈总。
2: 吴总，有何高见呢？
1: 赵辉那边的钱我能弄出来，但是我需要你的生钱的办法。
2: 你什么意思？
1: 咱俩合作吧，我帮你薅羊毛，你帮我割韭菜。请。
3: 吴小飞和田小慧相谈甚欢。
5: 这以后咱们肯定少不了合作，我肯定也少不了麻烦你。你就说眼下吧，我就得麻烦你多教教我怎么炒股。
6: 我要是你，我肯定不碰股票。
5: 为什么？我是认真的。我跟你保证，我们很快就会合作的，很快就会合作的。
3: 吴小飞和沈静走了过来。
7: 飞，哎，开香槟，我跟沈总要好好的庆祝一下。
8: 好嘞。
6: 哟，还真被你说中了。
3: 过了一天，周林在家做了一桌好菜，赵辉和他共进晚餐。
2: 哎，小心烫啊！哇，
9: 你大哥送的山参，说是高等级，我就给他配了个高等级的老母鸡。
10: 高等级的老母鸡啥样啊？
9: 老啊，炖不烂，炖了我四个小时。快尝尝。
3: 赵辉的手机响了。
10: 喂，小瑞。
11: 喂，赵。

0: 下班了。
1: 啊，怎么了？有什么事儿？
2: 哦，我给您汇报一个情况，东元账上的5亿被取走了。
0: 您知道这事儿吗？知道这事儿吗？
2: 嗯，这是昨天晚上的事儿。我跟小吴总联系，
0: 打了很多电话，一直联系不上。您觉得我要不要接着联系？
1: 你联系他干嘛呀？
2: 我想着能帮您多分担点，或者做点什么。
3: 江瑞，以后你不要参与这些了。
2: 啊，
3: 做好你自己该做的事情啊。
2: 那我具体应该做点什么？喂喂，
4: 挂了电话，赵辉眉头紧锁，他随即起身拨通手机。
5: 喂，小辉。
0: 大哥，
1: 东元账上的5亿被提走了，是用在工程上了吗？啊，
5: 小辉，这些钱我也不打算用在工程管上。
0: 我都想过了，
5: 房地产这个行当不好干了，现在面粉比面包都贵，不如拿钱去做二级市场。
1: 您是去见了沈静？
5: 他手上的东西能要咱们哥俩的命，所以必须化解危机，变被动为主动。
0: 他一个女人，那无非就是为了点钱嘛。
1: 他不仅是图钱，他谢志远是怎么进去的？
5: 小辉，过去的那点恩怨，他哥都替你化解了，啊？你是个做大事情的人，与其缠斗，
0: 不如各取所需。他们三好归一好，齐心合力，在二级市场挣大钱，好不？
1: 您的5亿是不打算还了是吗？
5: 我没说过不还，小辉。你看，你是一个严于律己的人，一分一厘都跟自己算得很清楚。我呢，
0: 自然就一分一厘也不敢马虎。
5: 我这不跟你商量吗？
0: 还几个月，啊？等到在股票上面挣了钱，
5: 一把头就填平了，行不？审计部那小子就这么可怕吗？小辉，这不是我说你啊，你就是心太软。
0: 沈静，如果说你再让他下不来两台，杀鸡儆猴啊，
5: 这小子不就不敢了吗？
1: 您跟沈静下一步打算怎么做呀？
5: 既然决定这么做了，那就打听打听，从银行再拿几个亿，本金大，挣钱快，对不对？
1: 这才是您跟沈静谈合作的本钱吧？让我给你们背书。
5: 小辉，你再帮大哥最后一次，行不行？啊，你放心，就赌这一回。
0: 这回过后，大哥绝对不会再来烦你，啊！
5: 更何况，我做的每一步都是替咱俩考虑着的。
1: 大哥，那年您16岁，我7岁，您在大火里面救了我一命。今天，我最后叫您一声大哥。那5亿，从此以后，
6: 哎，

0: 赵辉郁郁寡欢地回到饭桌前。
1: 吃饭。
2: 刚刚你电话里说的那些我都听到了。
1: 吴建龙跟沈静合作了，
2: 是谢志远的太太沈静吗？
1: 对，你们认识？
2: 见过。谢志远这个人看着光鲜，实际上很怕沈静。
3: 沈静看起来文文静静，一声不吭的，其实都是他在掌控全局。全局。
4: 沈静知道一些苏建仁的事。
2: 那他怎么会跟你大哥合作啊？
1: 我没有什么大哥了。我没有什么大哥了。我曾经想过，如果这辈子我只能对一个人寻死，那就是他，吴显龙。可是他不能一次又一次的越过我的底线。
2: 可你也对我寻过死啊。
1: 你不一样。
2: 哪里不一样了？
1: 你是被逼无奈，他是得寸进尺，贪得无厌。
2: 刚刚你在电话里说这是最后叫他一次大哥，是真的吗？
1: 是真的。
0: 周黎没有说话，周黎没有说话啊，他坚定不移地望着赵辉。

0: 给来一个蛋花汤吧。蛋花汤。
1: 好的，先生，你稍等，马上就好了。
2: 几天后，陶无忌带着资料来川沙支行找苗彻，两人在一楼大堂聊着。
3: 东元账上的五个亿现在被提走了。
4: 哦。
3: 然后这是盛元基金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您看一下。
4: 那你说这也是违规操作，内部资料不许外传的。
3: 我给您看，您又不会外传。
4: 嗯。
3: 我这是等您下命令呢。
4: 长官下不了这个命令，你现在也不归我管，而且我现在也不管这些事儿。等我会儿啊。
2: 说着，苗彻来到摆放赠品的桌前，亲自指导一位员工。
5: 好的，
4: 还有就是这个，我实在忍不了，
5: 给我，
4: 太难看了，能不能稍微好看一点？
3: 行啊，好的好的，
4: 稍微好看一点。
3: 行啊，好的好的，
4: 稍微好看一点。
3: 行啊，好的好的。
2: 苗彻又回到陶无忌身边。
3: 忙啊！哎呀，我最近这段时间总能想起来你在澡堂子里边嘶吼的那几句歌，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比较怀念那个时候的状态吧。
4: 现在这状态也挺好，我一想起我那几个同学啊，哎呀，我应该是这里面最幸运的了。在这工作压力也没那么大，我不需要逼迫谁，谁也不用逼迫我，挺知足的。
3: 知足就好，我也就是习惯了，不给您看一眼，我心里没底。
4: 你心里得有底，你注定是干这个的。
3: 行。您好，分行人事部，请您回个电话。
2: 没过多久，苗彻回到了分行。苗彻回到了分行，他从顾顺办公室遇到了赵辉。
6: 老顾说我是被人给推荐去哪个分行的。
7: 好事啊。咖啡。
6: 谁啊？
7: 我哪知道啊。
6: 海野，我知道是你。
7: 纽约分行是我们申茂行在海外最大的分支机构，那儿确实需要一个分管风险的副手。
6: 哦，
7: 没有人比你更合适了。再说了，海外分行自由度会比较高，你可以尽情地大展身手，说不定两年以后回来就可以进分行领导班子了。
6: 啊，我贼配军回来就能咸鱼翻身了，你说我信吗？
7: 不管你信不信，我是这么判断的。另外如果说我是你的好朋友，可能比较抵触。但玛丽是我的好朋友，对我和蕊蕊都有恩。我是真心希望她能够有一天跟家人早日团聚。
6: 哎呀，是为了我的个人生活让你煞费苦心，也挺好，省得咱俩在上海一见面就尴尬了。
7: 没错，是比较尴尬。行了，我走了。
6: 晚上有空吗？
8: 来，
6: 我
8: 您啊，
6: 二三没有。
2: 当晚，苗彻和赵辉在常去的小饭店里聚餐，两人像是回到了大学时代，一起划拳喝酒，有说有笑。
8: 来吧，
6: 我试一下，
8: 吃过，
3: 嗯，你这茅台是真的。
5: 我废话，我跟杭州老王那瓶没法比，人家跟杭州老王那瓶没法比，人家，就用年份酒，我这个大众版。
3: 我听出来了，你在骂我。
5: 对、
3: 你在骂我。来，你先来。来。
5: 一二三，五，十，
3: 五，
5: 没有。
3: 哦，
5: 走，走。
3: 好，不错。没了，你就买一瓶啊？你这抠门，你买一瓶啊？
5: 我就，我
3: 上学的时候我还一人能喝一瓶呢，咱俩你买了一瓶。
5: 不行了，岁数这岁数，哎，不对，有一瓶。
3: 那什么？
5: 有一瓶。
3: 哪来的？
5: 我在你那，没办，我在你那存的那瓶，威的一万刀。
3: 哎，大圣，哎，大圣。那个不能喝，那个不能喝，那个我们约定好，要干成大事以后，哎呀，干成大做出大成绩以后，干成大做出大成绩以后才能喝的，啊，那不能喝，
5: 我要喝，这是大事儿，
3: 求你，
5: 这是大事儿，
3: 那个
5: 我求你了，
3: 我求你了，那个真不能喝，
5: 这样，你这样，我给你叫一车，我在这等你，
3: 聊车，
5: 你把刀，
3: 聊车，那瓶酒我一个人喝光了。
2: 苗彻一听非常失落，
5: 喝几顿喝完？
3: 就一顿。哎呀，我刚开始还以为我喝不动，没想到这年纪大了，这酒量倒是没减。
5: 娘，娘，家伙身体好，那整点喝点别的。
3: 喝啤酒，
5: 来
3: 老板，啤酒。
9: 好好好，
5: 冰的，冰的啊。
9: 好好好，
5: 冰的啊。
9: 好好好，
3: 来我们再来，走着，我先来啊。那干嘛？
5: 单手赢你。
3: 什么叫单手？单手怎么算？来，开始。
10: 二十一个，哇，二十没有。
5: 行，行，先开始，行，
9: 好。
2: 酒足饭饱之后，醉醺醺的两人相互搀扶着走进地铁站。
5: 哎，我这边。
3: 啊？
5: 这边。
3: 你往这边去。好吧。
2: 临别之际，两人握了握手，相互拥抱彼此。
3: 你现在是不是特讨厌、特厌恶我呀？
5: 我呀，从来都没有讨厌过你，没有厌恶过你，从来都没有。咱俩现在不是一方向。
3: 好。
2: 赵辉和苗彻都强忍着泪水转过身去，走向了各自的站台。两个昔日好友彻底背道而驰，越走越远。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录音剪辑的第36集，导演滕华涛、于和伟、夏梦等，编辑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2026年镇江市青少年科技体育车辆模型竞赛拉开帷幕，我国三夏期间化肥供应总体有保障。以色列对黎巴嫩袭击已造成超3000人死亡，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2026年镇江市青少年科技体育车辆模型竞赛拉开帷幕，数百名青少年科技爱好者齐聚赛场，展开一场关于速度、智慧与创新的较量。记者田新春报道。除了传统的遥控竞技，本次比赛共有小马号象鲸动力车、幻影 F1 三项全能赛车、开拓者太阳能动力车等19个项目。参赛选手王佳琪：
1: 我觉得这项运动特别刺激，不仅能锻炼我的动手能力，还能让我在比赛中锻炼心态，保持平稳，心态保持平稳，希望最好成绩。
0: 本次竞赛由市模型运动协会主办，通过这种动手加动脑的竞技过程，让孩子们不仅学到机械运动、结构力学等物理知识，更培养他们的探索欲和创新能力。市模型运动协会秘书长田春柳：
2: 真正实现日赛助教，日赛助学。本次比赛我们将要选优秀的运动员选手，代表镇江市组队参加江苏省及全国的驾驭未来车辆模型总决赛。

0: 3.74米74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世界 U20 纪录和钻石联赛纪录。女子铁饼比赛中，中国名将冯冰第三轮投出65米03的个人赛季最好成绩，最终获得亚军。国际方面，伊朗方面24号称，即便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伊朗也将继续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消息人士称，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伊朗与美国当前正在敲定一份谅解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降低紧张局势，其中包括便利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美国舰队撤出伊朗附近水域，美国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金，并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内容。当地时间5月23号，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居民点以及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袭击，已造成3123人死亡，另有9506人受伤。法国外长巴罗当地时间23号表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从即日起被禁止入境法国，这是由于他对全球坚韧船队被扣人员采取了应受谴责的行为。巴罗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法国并不支持全球坚韧船队行动，但法方不能容忍参与该行动的法国公民受到威胁、恐吓或粗暴对待，尤其是这类行径来自于一位公职人员。他同时指出，对巴勒斯坦人的仇恨和暴力煽动令人震惊。来关注暴雨警报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大到暴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凌晨最低温度24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后天全市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25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2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小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啊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7: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曾经听过这样一个说法，说怀旧的感觉呢，有点像暗恋，并不一定要时常见到，只要知道他在那里就足够了。如果某一天突然遇见，依旧会让你心潮澎湃。今天我想邀请各位和我一起赶赴一场让人心跳加速的热烈的怀旧之旅。

一听到这样的节奏，我立刻会想到爆炸头蛤蟆镜、喇叭裤，还有双喇叭录音机。这是 disco 风潮下最时尚的打扮，也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最流行的装扮。1987年在春晚的舞台上载歌载舞的费翔，用这首翻唱自诺兰斯合唱团的歌曲，第一次让 disco 风潮席卷了全中国。在这之前，上世纪的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 disco 舞曲已经在一小部分中国内地的年轻人当中流行起来了。那个时候呢， disco 舞厅在内地还不是非常普及，很多年轻人啊就自己在家里悄悄地跟着录音机里播放的歌曲跳舞。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你是不是经历过那个年代？不过就算你没有经历过，我想去问问你的爸爸妈妈，甚至是爷爷奶奶，他们一定会告诉你，那个时代有多么的令人热血沸腾。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回忆，每个年代也都有属于自己的歌。这首 Modern Talking 摩登淘金演唱组1986年的金曲 Brother Louie 一定唤起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 disco 流行风潮是令人怀念的，50、60年代出生的人都曾经为之疯狂。Disco 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的法国，最早的 Disco 音乐呢比较简单，具有强劲的节拍和强烈的动感。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 Disco 传入到了美国，最初呢只是在纽约的一些黑人俱乐部当中流传。上世纪70年代初，在美国逐渐发展成为了具有全国影响的一种音乐形式，并借着美国文化的输出，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风靡全球。而要说到 disco 音乐最早的爆点，其实是一部电影，1977年的《周末夜狂热》。当年演员约翰·特拉沃尔塔在《周末夜狂热》的开头，踩着 Bee Gees 乐队的歌曲《Staying Alive》的鼓点，穿着红衬衣、喇叭裤和一双红皮鞋，拎着油漆桶，大摇大摆地走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大街上。他这么一走啊，也差不多定下了之后所谓的 disco 风格。

Stay Alive， 这就是当年那首让无数人心潮澎湃的歌，选自于电影《周末夜狂热》的原声专辑。当年这部电影的双专辑原声带一推出就引爆了市场，销量达到了2500万张。这张由 Bee Gees 乐队参与制作并且献唱的专辑连续18周在英国排行榜占主导地位，在美国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4周。原声带当中的5首单曲拿到了第一名，并获得了5项格莱美奖，包括年度专辑。而 Disco 舞曲的风潮也正式的开始席卷全球， Disco 舞曲开始频繁的在电台播放， Disco 舞曲专辑的销量都很可观。很快唱片公司和音乐制作人开始删减了除了 Disco 以外的一切音乐形式的创作， Disco 的发展到达了顶峰。

这首 Village People 乡下人乐队1980年的金曲 YMCA 有没有让你想起那个曾经热情绚烂的年代呢？从音乐上看啊， Disco 一般是以四四拍为主，具有很强烈的节拍，并且每一拍呢都很突出，它的速度大约是在每分钟120拍左右，结构短小，歌词简单，又有很多段落的重复，因此也很容易让人记住并且去传唱，这也是 Disco 音乐能够迅速普及的一个原因。曾经我看到过这样一个说法，说为什么 Disco 舞曲会让人那么难以抗拒呢？因为它的节奏和人在兴奋的时候的心跳频率是基本相同的。这个说法是不是科学啊，我们暂且不论，但是当这些音乐响起的时候，那种莫名的冲动，那种想要舞动双脚的躁动却是非常真实的。如果现在你方便的话，不妨开大音量跟着一起舞动起来吧。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你的继续收听。今天我们要回到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去重温曾经的 disco 风潮。disco 在中国的风行应该是从香港地区开始的。1978年，周末夜狂热在香港上映之后，立即掀起了一股跳舞的热潮。在香港尖沙咀有一家很出名的舞厅，它的 DJ 将欧美的流行舞曲重新混音播放，这种很新鲜的玩法迅速成为流行时尚，并且风靡了全东南亚。两年之后，它传入到了内地，就有了一个成为内地流行文化标签的名字——河东。受到 disco 舞曲时尚的影响，当时的香港流行音乐界也扑向了这个大市场。很多歌曲啊，在创作技法上偏向四四拍、结构简单、多次重复的 disco 舞曲风格，以迎合酷爱 disco 的年轻听众。而让这阵热潮到达顶峰的，就是1984年张国荣的这曲《Monica》。
3: 你与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

当时的香港歌坛啊，为了迎合迪厅当中摇头晃脑的少男少女们，制作了大量的歌曲。一般像这样节奏感强烈的歌曲呢，通常容易让人忽略歌词，而当时歌曲呢，也无外乎“我爱你”“我想你”之类的题材。但是李彼得反其道而行之，将 Monica 写成了一首失恋的歌。这样不按套路出牌的情歌，意外地在当时的香港乐坛引起巨大的轰动，以至于后来很多女孩啊，取英文名都叫 Monica。Monica 的空前成功，不仅让张国荣获得了人生当中的第一首金曲，也让他从此开启了事业最辉煌的一段岁月。而之后，Disco 音乐又从香港传进了广州，

瞬间火爆内地。被束缚很久的青年男女们穿上了喇叭裤、花裙子，烫起了爆炸头。男孩们、女孩们都拿出自己最时尚的打扮走进舞池，伴着最流行、最动感的音乐，扭动胯部，尽情地跳舞。那段时期，全中国人的身体都在迪厅当中，随着 disco 音乐得到了解放。

当年很多中国歌手翻唱了一大批来自国外的 disco 舞曲，将它们填上了中文，让国人唱起来毫不费力。刚刚这首《恼人的秋风》正是翻唱自瑞典的国宝级乐队阿巴乐队1979年的单曲《Gimme Gimme Gimme》。这首歌呢，也成为当时最流行的 disco 舞曲，不知道迷倒了多少的少男少女。当年的 disco 风潮有多么的火爆呢？1985年前后，教人们如何跳 disco 舞蹈的书开始频频涌现。disco 入门，教你跳 disco， 一张张小插画分解出从头到脚的每一个动作。有人说啊 ，disco 为向来尊崇含蓄、文雅、礼仪、庄重的中国人带来了一种新的选择。跳 disco， 你必须得忘记自己的身份地位，忘记一切阻碍你放开手脚、狂乱舞动的人格面具。所以 ，disco 为很多人找到了一个宣泄情绪、释放自我的出口。就算是如今，在打着复古牌的 disco 舞厅，当人们穿着 T 恤衫、牛仔裤、高帮运动鞋步入舞池，当熟悉的节奏响起，灯光开始闪烁的时候，照样能找到那份相同的心跳感觉。我们继续来听到上世纪70-80年代一支非常成功的 disco 演唱组 Boney M 带来的 Rivers of Babylon。

Bonnie M、阿巴等等欧美乐队呢，在中国掀起了一股 disco 的时尚旋风。中国青年人爱上了 disco 这个词，他们开始穿上喇叭裤，戴上蛤蟆镜，烫起爆炸头，享受音乐带来的快乐。当时的年轻人，现在大都已经人过中年。和我一样出生在80年代的人，你可以问问你们的爸爸妈妈，他们一定会告诉你，当年他们的舞跳得有多棒。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香蕉女郎带来的 Venus。

就是当年风靡一时的香蕉女郎的 Venus。 当然他们并不是歌曲的原唱，而是把 disco 曲风加入到了歌曲当中，也让更多人爱上了这首作品。如今的 disco 风潮呢已经过去了，但是这些红极一时的歌曲跨越了几十年的时间，现在听起来依旧会让人有一种忍不住开始舞动双脚的冲动。放眼现在，彩色发带、亮片 T 恤、金丝绒衬衫、丝边阔腿裤，一系列带着浓厚 disco 气息的流行元素又开始在年轻人当中流行起来。时髦的艺术家们也开始重新青睐霓虹灯、镭射光和各种八九十年代的复古元素，而这一切也让我们深深地回忆起那个明晃晃的 disco 年代。感谢各位收听本期岁月留声，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水牛失控乱跑，市公安局京口分局建壁派出所紧急处置。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伊朗队将世界杯驻地从美国改至墨西哥，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市公安局京口分局建壁派出所接到群众紧急救助称，辖区内京顶路上有两头水牛失控乱跑，周边车来车往，非常危险。记者张亚晨、牛国富报道。当民警到达报警人提供的地点时，发现这两头水牛早已不见踪影。就在民警们分头行动，扩大范围排查时，有人报警称，当地一处荒地里有两头大水牛正在四处乱窜。市公安局京口分局建壁派出所民警耿成，
1: 然后赶到现场之后呢，发现这两头牛其实已经是很惊慌的一种状态，然后这个喘着粗气。
0: 考虑到四周全是农田和乡间道路，一旦水牛继续失控乱跑，不仅会踩踏庄稼，还可能被过往车辆惊扰，引发交通事故。情急之下，民警当即决定先稳住水牛情绪，再设法联系主人。
1: 后来咨询附近的老百姓，有这个养牛经验的，然后这个懂得安抚牛的，然后找过来之后呢，和老百姓一起把这个牛控制住了。然后呢，就联系了，帮忙我们联系了这个社区，然后经过排查之后找到牛主人。牛主人接到电话，一开始可能还这个有点这个意外，因为他还不知道自己家牛丢失了。
0: 民警当即对牛主人进行了安全教育，叮嘱其务必将家养牲畜拴牢看管，加强日常管理，杜绝类似情况发生。继续关注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今天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是中国在东南欧地区的重要伙伴。此访是武契奇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最近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一道，以武契奇总统访华为契机，筑牢铁杆友谊，拓展互利合作，丰富人文交流，密切多边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际成果，造福两国人民。国家防总于今天12点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了解到，近期该所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

0: 水分滞留或轻微炎症，而非永久性变圆。不过专家也表示，将复杂的营养健康问题简单粗暴地归结为碳水让人变丑，以此制造焦虑，这不仅缺乏严谨的科研支撑，还把健康和外貌刻板地联系在了一起。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24号，俄罗斯外交部独联体事务二司司长波利修克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己方建议。他未透露建议具体内容。波利修克表示，在阿布扎比和日内瓦两轮三方会谈后，俄方专家基于会谈成果，已针对美方27点计划制定了建议。今年以来，俄乌美三方代表团已举行3轮谈判，最近一轮于2月17号至18号在日内瓦举行。俄方此前表示，三方谈判已因中东局势而暂停。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据了解，伊朗队目前正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备战世界杯。部分球员21号向位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美国大使馆递交签证申请。伊朗足协表示，不确定球员和球队工作人员能否拿到美国签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先前警告，美方可能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人员入境。来关注暴雨警报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大到暴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凌晨最低温度24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后天全市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25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2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常，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有时候我们听老歌会有一种很奇妙的瞬间，就是前奏一出来，你摩拳擦掌，嘴都张开了，准备唱那句熟到骨子里的歌词，结果第一句唱出来完全不是你想的那首，不是放错，不是串台。这是华语乐坛里一个特别浪漫也特别专业的玩法，叫做同曲异词。同一首旋律可是换了不同的歌词，就像换了一种人生，一种情绪，一个故事。我们今天的这一期流行纪念册就来听听这些前奏骗得了你但旋律骗不了岁月的歌曲。大家在听这一期歌单的时候，可能会让你有一点小小的别扭，因为当旋律出来的时候，你真的很想把那个歌词唱出来，可是当你把第一句歌词唱出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完全唱错了。我们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来听李翊君，这首歌叫做《沙漠寂寞》。

这是李翊君的《沙漠寂寞》，前奏一响，所有的人都会愣一下，哎，这不是雨蝶吗？没错，一模一样的旋律，同一位作曲人张宇，同一张专辑，只是歌词完全换了一个世界。《沙漠寂寞》写的是都市爱情的荒凉和绝望，《沙漠寂寞》当中谁来爱我，你连回忆都不放过我。而后来的雨蝶是琼瑶为《还珠格格》重新填的词，写的是飞蛾扑火，无怨无悔的爱，我向你飞与温柔的坠。所以专业上来说，这是典型的旋律复用歌词重写，在90年代的华语乐坛上非常的常见。一首好的旋律不想只用一次，就交给不同的词人，写出两种心境，两种人生。李翊君自己也说，一开始他舍不得《沙漠寂寞》，可是后来唱《雨蝶》，才发现同一首曲子能装下两种完全不同的灵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叶倩文的歌，叫做《我们的爱这么难》，前奏出来你一定会脱口而出，这不是那首大名鼎鼎的《潇洒走一回》？真的是同一首曲，陈大力、陈秀楠写的，连编曲骨架都一样，只是速度慢了一点，情绪沉了一点。

是来自叶倩文的歌《我们的爱这么难》啊，同曲的歌叫做《潇洒走一回》。潇洒走一回是江湖，是豁达，是看透人生，是天地悠悠，过客匆匆。而《我们的爱这么难》写的是烟火里的爱情，纠结里的无奈。我们的爱这么难，越爱越孤单。同一首旋律，一首写给天下人，一首写给枕边人。叶倩文的厉害就在这里，她能把潇洒唱成江湖，也能把难唱成心疼。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我们要听莫文蔚的歌，叫做《拆信》。前奏响起，你又会以为要听那一首午夜前的十分钟，完全一样的旋律，同一位作曲人张洪亮，同一张专辑，做自己可是完全不同的歌。来听莫文蔚的《拆信》。

这是莫文蔚的拆信啊，同曲的歌曲叫做午夜前的十分钟，是深夜的寂寞，是等待的偏执。午夜前的十分钟，天显得十分空，拆信写的是分手后的体面，放下的决绝。许卓雄写深夜，许常德写告别，同一首曲子被莫文蔚唱出了两种气质，一种清冷，一种锋利，在华语乐坛里这是非常少见的一曲双词双主打。而下面的这首歌前奏出来，很多人会唱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不对，这是梅艳芳的夕阳之歌，和陈慧娴的千千阙歌同曲，来自日本歌手近藤真彦的作品。千千阙歌是离别，是祝福，是青春散场，夕阳之歌是回望，是放下，是人生落幕。两首歌，两种人生阶段，一首唱给少年，一首唱给岁月。来听梅艳芳《夕阳之歌》。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1: 常我们今天正在听那些可能会让你有一点难受的歌，因为这些歌当前奏一出来的时候，你觉得太熟悉了，立刻就要把歌词报出来了。可是当歌词出来的那一瞬间，你又发现自己很陌生。今天我们在听华语乐坛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种唱法，叫做同曲异词。同样的曲子，甚至这个曲子写得非常的好，所以他要把它绑上两种不同的歌词，让这首歌可以有两种不同的人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这是来自于辛晓琪的歌，叫做《心》。

听完了辛晓琪的歌，我们再来听一首非常经典的邓丽君的歌曲，前奏一出来就是经典的邓丽君风格。好，她的名字叫做再见我的爱人，但你可能不知道李丽芬有一首歌叫做就这样约定，和她同曲异词。邓丽君唱的是温柔的告别，含泪的放手，李丽芬唱的是洒脱的约定，放手的从容。同一首旋律，邓丽君唱柔，而李丽芬唱的是刚。我们来听邓丽君再见我的爱人。

好，听完了这一首歌，我们下面的这一首歌来听歌神张学友。这首歌非常的有挑战性，据说有很多自觉的唱歌非常好的男生会用这首歌来参加一些唱歌比赛，来显示出自己的唱功非常的好。这是来自于张学友的《秋意浓》，前奏一响，熟悉到骨子里的歌啊。原曲是玉置浩二的《李香兰》，张学友重新填了国语的词。那么李香兰是日语里的朦胧和叹息，而秋意浓呢是中文里的萧瑟和深情。秋意浓，离人心上秋意浓，同一首旋律，不同的语言，一样的怅惘。我们来听这首张学友的秋意浓。

听完了这首歌，下面的这一首歌啊，老歌迷都知道，粤语版是一起走过的日子，这是粤语里的痛彻心扉。但是我们今天要听到的不一样的填词，来自于刘德华的来生缘，这是普通话里的期盼和遗憾。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同一首歌曲，两种语言，两种心碎。

0: 听完了刘德华，听完了刘德华的，听完了刘德华的，听完了刘德华的，听完了刘德华的，听完了刘德华的，听完了刘德华的，听完了刘德华的，听完了刘德华的，听完了刘德华的，听完了刘德华的，听完了刘德华的，听完了刘德华的，听完了刘德华的，听完了刘德华的，听完了刘德华的，听完了刘德华的，听完了刘德华的，听完了刘德华的，听完了刘德华的，听完了刘德华的，听完了刘德华的，听完了刘德华的，听完了刘德华的，听完了刘德华的，听完了刘德华的，听完了刘德华的，听完了刘德华的，听完了刘德华的，听完了刘德华的，听完了刘德华的。
1: 首歌我们要听邓丽君的《春风满小城》，前奏马上出来了，你会觉得太熟了，这不是小城故事吗？同曲一词，小城故事是温润的江南风情，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当你想把这个歌词唱出来的时候，发现他唱的是春风满小城，花开满山坡，这是邓丽君的温柔婉约，同一首旋律，两种温柔，一样的经典。

今天的这些歌都是同曲异词的歌曲，好旋律也许被值得用好多次，好故事也值得被写进不同的词。老歌从来不是过时，而是同一个旋律能装下你不同年纪的心事，同一首歌能陪你走过不同的人生。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愿你在老歌里找到被时光藏起来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因为我们本身返回舱其实就是一个密封的一个环境。
2: 对，
1: 不过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们舱内是有一套完整的这个环控声保的这个系统。这个系统呢，会对我们舱内的湿度，包括温度、湿度，包括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二氧化碳浓度或者氧气的浓度进行一个详细的监测，并且一个动态的调控。尽量使我们舱内的一个温度确保在它在一个露点温度以下。露点温度以上，其实就是从源头上就尽量避免面罩起雾的一个情况。另外就是据我了解，这个面罩内部似乎也是有这种就是防起雾的这种涂层的。当然因为这个这身衣服的其实就是由我们航天员系统相关的同事来进行一个设计的，可能他其实比我们更了解，比我更了解一些。
2: 是。王总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航天员他们带的这个护膝啊，主要是为了在哪个环节
3: 束缚？为了束缚用的，跟那个其他那个束缚带是一样
4: 的
3: 功能，
4: 是不是？
1: 对对对，它是座椅安全带的一部分。
2: 哦，看起来像是个护膝，但其实
3: 是
2: 帮着大家
3: 束缚的。
1: 束缚，对，它是束缚，
4: 就是把航天员牢牢的固定在这个座位上。
3: 对，就是那个发射和返回的时候，它
4: 保证他们的安全。
3: 对，
2: 对。如果不束缚的话，发射的时候那个震动会影响到他们的坐姿之类的吗？
3: 上升到这震动其实对航天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主要是身体震动的
2: 医学要求的指标的。
4: 这个环节其实也是在他们日常工作和学习当中非常要就是经常去练习的，对不对？要承压，那个压力是不是很大？这个过程当中
3: 包括一些那个对抗性的动作，可能还是要必要的，还是要有的，
4: 是吗？
2: 有针对性的训练。我们的时间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22:02啊，距离发射还有1小时05分钟。那稍后呢，我们二位嘉宾马总和王总还有工作上的原因要离开我们的直播席了哈，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在我们直播席的时间，能不能给我们讲讲稍后您二位主要的工作是什么样方向？欢迎收听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4: 我是环球资讯广播主持人杨敏，现在我们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显大厅的现场直播席为您直播。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瞄准今天晚上23:08发射，此刻距离火箭点火发射还有大约1小时的时间。今夜在我们直播席和我们一起陪伴大家的嘉宾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琛月。王工，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欢迎您。现在呢，大家也可以登录中国之声在央视频的直播间，中国之声和环球资讯广播在云听的直播间参与互动。
2: 一会儿几分钟之后哈，我们就会听到倒计时1小时的这样一个口令。
4: 是的，
2: 随着火箭发射飞天脚步的临近，口令声也会越来越密集的。那王工，神舟23号载人飞船已经在火箭中就位了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舱门也关了哈。那这次任务当中，飞船又有哪些比较突出的特点？
1: 其实我们神舟23号作为我们新一批次载人飞船是首次执行的这个载人任务，同时呢，我们也是首次搭乘的香港女航天员来执行我们的一个飞行任务。这两点，除此之外，刚才其实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们针对它的一个舷窗进行了一个升级，提升了我们整船的一个抗空间碎片能力。此外呢，针对我们这次上的一个，针对我们空间站，时隔一个，针对我们空间站。 时隔一个针对我们宽站，时隔一个针对我们宽站，时隔一个针对我们宽站，时隔一个针对我们宽站，时隔一个针对我们宽站，时隔一个针对我们宽站，时隔一个针对我们宽站，时隔一个针对我们宽站，时隔一个针对我们宽站，时隔一个针对我们宽站，时隔一个针对我们宽站，时隔一个针对我们宽站，时隔一个针对我们宽站，时隔一个针对我们宽站，时隔一个针对我们宽站，时隔一个针对我们宽站，时隔一个针对我们宽站，时隔一个针对我们宽站，时隔一个针对我们宽站，时隔一个针对我们宽站，时隔一个针对我们宽站，时隔一个针对我们宽站，时隔一个针对我们宽站，时隔一个针对我们宽站，时隔一个针对我们宽站，时隔一个针对我们宽站，时隔一个针对我们宽站，时隔一个针对我们宽站，时隔
5: 我们对它的平台进行了一些上行了一些特有的一个生活保障的一个产品，对，确保它在轨的一个日常生活的一个使用。
2: 是，包括给他们的伙食也会准备得非常充分，是吧？
5: 也对对对对。
2: 对，我们的东三航天员李佳莹是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啊，饮食结构肯定也会跟其他地区不太一样。
4: 对，听说他喜欢比较清淡的一些。
6: 历史以来这个最高的一发，那么实际上我们一直是在对这个嫦娥火箭不断的进行这个怎么说改进升级。那么对于我们这一发遥二三火箭的话，可能有的这个听众也都之前提前了解过了，我们舰上是有这个16项的这个技术状态改进。其实我们这些改进一直都是在提高这个产品的这个可靠性，同时也是能够让舰上这个相关的操作呀，包括这个舰上的使用啊更方便更舒适。
2: 对，我们的嫦娥 F 火箭呢，作为现役唯一一款载人火箭，它的运载能力到底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6: 实际上嫦娥 F 火箭这个设计之初啊，就是为了这个发射咱们这个神舟这个载人飞船，所以它的这个运载能力就是瞄着这个我们这个神舟飞船的啊。那我们把它发射到这个，
2: 陈木野听得到吗？您能听到吗？好，我们请导播再拨通一下陈木野的电话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场的一个进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8，距离点火发射呢还有1:08的时间。
2: 是，我们稍后可能会听到负一小时的一组口令声。哎，
7: 我是北京，1小时准备，东风准备，东风是准备，东风是准备，东风是准备，东风是准备，东风是准备，东风是准备，东风是准备，东风是准备，东风是准备，东风是准备，东风是准备，东风是准备，东风是准备，东风是准备，东风是准备，东风是准备，东风是准备，东风是准备，东风是准备，东风是准备，东风是准备，东风是准备，东风是准备，东风是准备，东风是准备，东风是准备，东风是准备，东风是准备，东风是准备，东风，
8: 东风明白，
7: 华山，
8: 华山明白，
7: 江阴
8: 明白。
2: 好，我们现在看到屏幕上的负一小时至屏幕上的负一小时至负30分的工作内容也有现在的字，都是白色黄色为主了。好，我们继续来连线陈木野。陈木野你好。
9: 明白。
10: 5号。
9: 明白。
2: 陈木野听得到吗？
10: 明白。
6: 可以听到。
2: 好，我们接着来聊聊这个嫦娥 F 火箭哈，它的运载能力到底怎样。
6: 这个刚才可能是信号不好啊。这个长条运载火箭它就是为了这个发射神舟飞船而设计的，所以它的这个运载能力就是瞄准这个神舟。
2: 会继续来连线。
4: 前方大屏幕显示哈，就是一会儿呢要进行的这个工作当中呢，包括我们看到有这个飞船转内电哈。那我们想问一下王工，火箭和飞船的这个供电它是怎么保证的？为什么说转内电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呢？
5: 是这样啊，在发到我们转内电之前呢，我们是通过这个拖插电缆来对整船进行一个供电，所以我刚才大屏幕上也显示了，就是说飞船转内电后还有半句叫做拖插脱落。
4: 嗯、
5: 对，我们而转内电这个过程呢，就是相当于我们由地面的这个供电电缆。供电的模式转化为由我们飞船船内上安装的电池供电的一个模式，而这个模式会直接持续到我们后续飞船入轨后的一个翻板展开，此时在这个时间段之后呢，我们整船会转为翻板和电池的一个协同供电，而只有我们

0: 到了，就是说，这个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我们在塔架上的工作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结束，就是说，这项我们相当于是最后一份工作。对，这项工作完成之后呢，我们塔架上大部分的工作人员都会开始撤离。所以说，我们转内店其实是我们整个待发段的一个非常，对我们飞船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1: 那电能如何储藏呢？在飞船和火箭上的这个电能利用效率怎么样呢？
0: 我们神舟飞船其实是带了多块电池来进行对电能进行一个储存，这个是为了我们这个转内电之后到我们入轨帆板展开之前这段时间的供电。因为我们整船有几百台设备，这几百台设备包在待发段，包括这个上升段以及后续的运行段都是要工作的，它会对电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消耗。所以说我们其实配备了很多电池，比方说银芯电池或还有这种锂电池，对，都是作为一个电能的储藏。整体上来讲，我们飞船内部这个电能的利用效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1: 那载人航天器它上面的这个电源，我们想知道到底有几种？那像什么载人飞船啊、航天飞机，还有空间站的电源有什么不一样之处吗？
0: 我们飞船上的电池主要分为就是类似于三类吧，一个是太阳能帆板，一个是然后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锂电，包括这个银芯电池，它都是有不同的作用的。比如说我们的锂电和帆板是作为一个我们运行段协同供电的一个作用，然后银芯电池呢可能更多元来作为一个储备，然后航天飞机呢，国外的航天飞机其实据我了解它有很大的一个模式，然后包括我们空间站就是其实采用了，因为它在轨其实它的用电量其实比我们要更大，比我们飞船本身要大得多，所以呢它需要更大面积的一个太阳能帆板，包括也配备一个更大面积的更大容量的一个蓄电池，这样能保证它在轨运行段的一个能量平衡。
2: 是我们的空间站它用电量大，但是太阳翼也大啊，能够弥补。那我们空间站用的是柔性太阳翼哈，
0: 是
2: 飞船我们现在还在用这种钢性，
0: 飞船我们还在沿用之前的设计。
2: 主要出于什么考虑？
0: 其实主要出于我们技术状态的一个稳定性吧。对，我们就它能够满足我们的使用要求，并且呢，它工作也一直都处在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范畴内，
2: 就不用去改它，去升级它，
0: 对，
2: 安全性还是第一位，
0: 对，我们还是为了更多的确保我们整船状态的一个稳定，以及航天员在天地往返过程中的一个安全，
2: 是，现在呢，我们通过大屏幕可以看到，有一组镜头给到的应该是火箭推进器的这样一个视角吧，是吧？有工作人员也正在对其进行一个检查的工作啊。
1: 现在有两项是在进行当中的，一个是固件件上加电和装钉程序哈，还有一个是外安件上加电。那我说的准确吗？这两项，王工，正在进行当中，王工，正在进行当中。
0: 对，这个其实主要是我主要可能。了解
2: 不在塔架线上的这个状态呢，目前它的回转平台还是下面还没有打开哈，一二三还没有打开，
1: 是
2: 这个塔架的问题哈，我们来请教一下陈牧野，回转平台它为什么要最先打开最上面的这个，然后再打开底下的一二层，然后才是三层，这个顺序有什么考虑吗？
3: 实际上这个咱们这个回转平台打开的顺序，它是从这个最基本的逻辑，就是每一层的工作先完成了，那么我们就打开哪一层。就好比我们现在能看见啊，我们

0: 下往上取，总共是有这个四层这个回转平台。那我们现在这个最上面的这一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陶艺厂露出一个小小的尖来。
1: 对，
0: 那我们现在就知道啊，我们陶艺厂相关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会把这个陶艺厂的这个相关的这一层都打开。那我们随着这个工作的不断推进，我们再会按照顺序打开这个第一层啊、第二层、第三层。这样的
1: 对，然后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特殊的变化哈，包括让它最下面这层最后打开啊，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0: 就是有一年这个气温比较低，那我们可能会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那我们把它包围住的话，能够让这个火箭啊能够更长时间的待在一个相对来说更暖和的这个环境里，所以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它这个打开的顺序。
1: 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小尖尖长二 F 火箭特有的一个装置，什么情况下会启动逃逸塔？从火箭逃逃逸塔，从火箭逃逃逸塔，从火箭逃。
0: 这个太阳火箭相比这个其他火箭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这个区别。那么我们这个逃逸塔实际上它的工作范围是从这个待发段，也就是等我们这个所有的回转平台都打开之后，到火箭起飞120秒的这么一个工作范围内。一旦发生这个火箭在飞行过程中发生这个灾难性的故障，威胁到这个航天人的生命安全，这个逃逸塔它实际上是自己带着这个一个自己的动力装置，那它就会像一个大力士一样，把我们这个整流罩连同这个载人飞船一起把它拔离脱离这个故障火箭，并有一个偏转，偏离出这个火箭飞行的管道，然后这个航天人能够安全的这个返回地面。
1: 是，那它的要求就是启动得非常快哈，劲儿而且还要很大哈。
0: 是的，它这个工作的时间很短，实际上。
1: 对，还听说长二 F 火箭它的外壳其实特别薄，我们看它很大哈，其实它的壳只有几毫米厚。为什么几毫米厚？为什么做到的呢？
0: 就其实我们可以看见呢，整个这个火箭的这个结构啊，装这个装推进器，我们把它叫做这个储箱。那么连接这个储箱，或者是连接一级之间的，我们把它叫做壳段啊。整个这些结构部件，总的来说都是做的，我们叫这个皮薄馅儿大。那么其实是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比喻，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火箭的储箱是有点像这个鸡蛋啊，比这个鸡蛋壳很薄啊，它也是要能够承受一定的压力。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么薄呢？实际上，如果这个结构我们能够减重的话，那实际上每减1公斤的重量，那我们对于这个运载能力的提升啊，也是有相应的这个好处的。
1: 对，它的自重越小哈，我们能够装的燃料就会越多，推进剂就会越多，这样的话性价比就会更高一点哈，可以这么理解。
0: 是的，它的能力也就越高。
1: 对，我们看到长二 F 火箭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苗条的火箭啊，尤其是和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和长征七号运载火箭相比，长二 F 火箭它就更为精瘦一些，看起来很精神啊。那为什么火箭腰围的区别会有这么大呢？
0: 我理解您指的这个腰围应该就是指我们火箭的这个直径啊。
1: 对，
0: 那么实际上这个火箭的这个腰围或者是直径越大，就跟人一样大，就跟人一样啊，一个人越魁梧的话，对，他的力气更大。比方我们空间站的三型火箭从长 F 它的这个近地的这个运载能力大概是8吨左右，然后到长征七号啊，这个有这个13到14吨，再到这个长征五号 B 的话，它有这近地运载能力达到20多吨。实际上，这个我们直径的增大能够使它的这个运载能力更强。那么之前我们有时候说这个长 F 是因为在内陆发射，然后这个长五的话，它在这个我们的文昌发射场发射，它那具备一定能够通过海运能够使得这个舰体这个直径变大的这么一个这个条件，所以就是我们的火箭也设计的这个直径越大的话啊，它这个相应的这个性能也就会越好。
1: 是。随着发射时间的临近，我们会听到指控大厅的口令也会越来越多。当然大家对于现场口令声最熟悉的就是倒计时啊，大家都会听到19876543321这样一个声音，会觉得那个时候心情是很激动的。那大家也会在想啊，火箭发射为什么要喊一个倒计时，这个倒计时是给谁倒计的，都谁在听这个倒计时呢，谁在听这个倒计时呢？
0: 实际上火箭发射的话，它这个倒计时我理解啊，就是它是需要提准，我们有时候把它叫做这个 T0 或者是就是统一的这个0秒的那个基准。那么我们大家这个各个系统都是瞄准这个基准，所以它有一个作用，就是能够精准的这个卡死这个时间的窗口。另外一个就是，实际上这个倒计时的话，它这个从这个19876一直到零，我们这个现场的这个能够让大家这个工作这个状态，我觉得是这个更加的紧张，能够更加这个完全的这个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
1: 是，那火箭点火的时候哈，大家还会觉得哎呦，这个心情非常的激动，而且画面很好看啊，整个火焰会喷得很高，包括我们塔架上的周边的人也都要撤离。但是可能大家也会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啊，那我们的发射塔架它有没有可能会被融化？它怎么考虑到这个自己防护的一个问题的？它用了什么样的高科技吗？
0: 实际上我们这个发射塔架的话，它的这个发射台呀，我们都是一个是采取这个我们选用的这个材料啊，它是一个这个高温，另外呢你在表面呢高温，另外呢你在表面呢也会涂一些这个防烧蚀的。有的这个听众肯定也都知道，我们这个整个火箭的这个下方，它实际上是设置了这个导流槽的。那么这个导流槽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在火箭起飞的过程中，把我们这个高温的燃气按照这个预定的这个轨迹把它给抬走。这样的话，一部分也会降低我们整个这个发射塔架遇到的这个热环境，能够使它承受住这个火箭发射过程中带来的这个高温的这个严苛的这个环境条件。
1: 是，都说火箭发射的时候温度很高哈，但是我们也知道，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这个发射工位上，周围有一个树间墙，每次它还都挺抢镜的。经历过这么多次的发射，它还一直活下去哈。然后周围现在还有一个树小墙，就是感觉离着算是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哈。这个对于树间墙来讲，它所承受的温度，您估计大概是多少？
0: 其实，火箭起飞的过程还是很快的，所以整个这个火箭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燃气的通过这个导流槽是喷向了这个另外的这个方向。然后如果大家关注的话，实际上对于这个树间墙跟树小墙的话，我们都是在射前会这个基地的同志啊会把它给这个包护起来，所以对于他来讲来说的话，他承受这个起飞过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明白了。那随着空间站的建设，耗性和精准性也都在提升，火箭团队也是为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想问问陈牧野哈，中国空间站进入到常态化运营之后，发射模式也相对固定了，那么对于团队来说，是不是就不存在太多挑战和困难了？您觉得对于团队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0: 其实这个常态化的运营，并不代表这个挑战变少了，反而我觉得是这个挑战变得更加的这个持久了啊。因为我们这个载人火箭还是始终秉持的是这个载人航天人命关天的这条底线嘛。所以它的这个零容忍零容错的这个底线始终没有这个改变。那么对于我们团队来讲的话，这个我们还是要做好这个一个对火箭可靠性不断提升的工作，要这个并做好这个名胜系实的这个工作作风啊。那么也就是这个。

0: 严肃认真啊，周到细致，稳妥可靠和万无一失。
1: 嗯，是的，好，我们在这儿也感谢陈牧野给我们带来的讲解，谢谢您。
0: 哎，不客气。
1: 哎，好嘞。我们直播席的前方哈、啊，其实摆着一个我们天宫空间站的一个模型啊。这个模型呢，也有助于大家更好的理解我们的这次任务。我们神舟23号载人飞船，稍后发射之后要进行的一个对接模式是镜像的交会对接啊。其实就跟现在这个模型摆的方向应该是一致的，从地球半径的方向，从下往上对接我们，从下往上对接我们空的这个对接口，啊，我们请王工给我们讲讲神舟飞船的一个构型吧。那个应该是可以拿下来的，您受累、
2: 没关系
1: 啊，现在也可以哈。
2: 对，现在也可以。
1: 哎，对，我们现在航天员所处的这个舱段，在这个模型里边在哪儿？
2: 在中间这段，就是我们、
3: 你可以用手指一下吗？
2: 在中间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这一个返回舱、然后我们上面这部分，就是刚才我们航天员进到返回舱中间经过的一个轨道舱。
1: 嗯。
2: 然后下半段呢，只是一个推进舱。
1: 嗯。
2: 然后，之所以我们采用这个三舱构型呢，其实是当时的一个最优方案。同时呢，我们也能够将，我们三舱的一个功能进行一个分开。其中轨道舱呢，主要作为我们对接的一个核心，搭载了各种的对接的一个敏感器，包括我们的对接机构，主要负责和我们的空间站的进行一个对接。返回舱呢，作为我们航天员在上升段，包括后续的返回段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乘坐区域，它作为我们整船的一个控制中枢。同时呢，它也是起到一个，它外部也设有这种防热材料，对，能够扛住我们返回段的一个烧蚀。而推进舱呢，其实它主要作为我们整船的一个能源舱，我们整船的推进分仪筒相关，以及电源分仪筒，大部分的设备都在推进舱。忘了一点，其实就是轨道舱这部分的。轨道舱这部分其实还作为我们，航天员。此外呢，它也的承担了我们上行载荷的一个运输工作。我们绝大部分的上行载荷其实都是通过轨道舱来进行布局和上行的。
1: 对于他们来讲，交会对接可能只有几个小时哈，他们很快就能够到空间站里边，这样我们在轨道舱里边多放点物资其实影响不大，不会影响到他们，就是觉得自己闪转腾挪没地儿。
2: 其实也不是，就是轨道舱这个上行物资呢，其实就是我们飞船除了协助我们三名航天员在这个天地往返之外，最大的其实两个功能，一个是上行，一个是下行。对，这两个能力其实就是根据我们这种科研，就是空间科学的这种一些要求，就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上行空间，就是。
3: 现在这个 T 四构型，它的优势也是非常的明显，就是，整体的构型对称一些，能够极大的节省这个姿态控制消耗的燃料，是吧？
2: 对的，对的，
3: 有这样的一个考虑。
2: 对的，所以我们这个空间站其实主要才，其实还是比较对称的啊，其实比较对称的。
1: 对，
3: 是。
1: 然后在后部的这样一个对接口是我们的天舟货运飞船。
2: 它目前就是一个最全的一个，就当前状态下最全的一个状态，就是三船都在。
1: 对。然后前面还会有一个
2: 对前面的
1: 现有一个
2: 对前面的现在我们前向对接口对接的是神舟二十二号。
1: 您是经历了神舟22号发射这样一个过程吗？
2: 对的算是对的。
1: 当时是很快的就要决定要发射，
2: 是的。
3: 对，来给我们讲讲当时的一个其实也没有，
2: 就是去年神舟22号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难忘的一个经历了。其实就是因为去年应急发射任务之后呢，其实会导致我们整个后续飞船的一个研制周期大幅度的提前，会导致我们神舟23号原计划于今年下半年发射，然后提前到了今年上半年。这其实对我们整个飞船的一个研制团队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就是在这个我们去年应急发射回去之后呢，其实我们就集中的对这个工作进行了一个紧急安排，就是尽量做到我们人去等活，而不是来活来等人。对，确保我们中间的各个节点都按时间按规定的计划的一个时间节点去进行了一个完成。也是这样，就是在此基础上呢，我们其实还是 就是做到了一个，就是说标准不减啊，质量管理要求不降，对，也就是延续了我们之前非常高的一个质量管理要求啊，包括也是沿用了我们之前一个非常高效的一个测试手段，就是将我们的时间提前了，就是在准备时间缩短的情况下，将我们这个神舟23号执行发射任务

0: 是在保证我们主线任务的一个顺利推进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对相关的就是说升级从方案设计的或者一系列的验证，包括我们最后的实施都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
1: 对，
2: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让您难的瞬间，到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哎呀，在您整个的这个航空工作生涯当中都会就是载入您的这个生涯的这个史册。
0: 好，其实就是我们去年收到这个就是要执行应急发射任务这个消息的同时呢，就是因为我当时其实是在发射场的，我当时是在发射场的，但是呢那段时间就包括我们的人员集结，就是据我了解其实有很多同事他们的家里其实都是有些情况的，但是呢在我们通知就是说收到消息的第一时间都我们收到的消息都是
1: 马上回到岗位
0: OK 都是好的，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头天晚上通知，第二天他们会坐最早的一班航班来到我们的发射场开展相关的工作。对，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
1: 对，作为航天人的家属都会非常的支持。
0: 是的，就是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个我们这些同事包括这些这个家属的一个支持啊，对我们工作的一个理解。
1: 所有人都是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
0: 对，
1: 就是希望我们的航天员在太空当中安全顺利的完成工作。
0: 对的，
1: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22:33，
3: 一小时准备完毕。
1: 会呢，口令声是一小时准备完毕。
4: 青岛，
5: 一小时准备完毕。
4: 酒泉，
3: 一小时准备完毕。
4: 青山，
3: 一小时。
1: 我们现在的距离发射的倒计时是还有35分钟。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天气的一个情况。现在温度是22.1度，风速是平均风速是达到了6.0米/秒。
4: 东风报告。
2: 云亮凌晨，
3: 我是北京。
1: 对，
3: 东风怎么样？
1: 王工，现在我们的神舟22号飞船在空间站也停泊了有小半年了，半年左右的时间了啊。后续他回来之后，也会对他的一个状态进行我们持续的一个检测和总结，对吧？
0: 对的，对的。
1: 他作为新批次的第一个飞船啊，当然他不是第一个载人的飞船啊，
0: 但
1: 是新批次第一个飞船，安全性啊等等方面也是会有很多提升的啊。
0: 我们
1: 回来之后会对他做什么工作？
0: 回来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一些常规的处置，包括我们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下行嘛，下行载荷的一些交接，包括一些我们舱内的一个状态的确认以及设置的一些工作啊，就是后续呢我们会把它运回北京进行一个就是后续呢我们会把它就是后续呢我们会把它就是后续呢我们会把它就是后续呢我们会把它就是后续呢我们会把它就是后续呢我们会把它就是后续呢我们会把它就是后续呢我们会把它就是后续呢我们会把它就是后续呢我们会把它就是后续呢我们会把它就是后续呢我们会把它就是后续呢我们会把它就是后续呢我们会把它就是后续呢我们会把它就是后续呢我们会把它就是后续呢我们会把它就是后续呢我们会把它就是后续呢我们会把它就是后续呢我们会把它就是后续呢我们会把它就是后续呢我们会把它就是后续呢我们会把它就是后续呢我们会把它就是后续呢我们会把它就是后续呢我们会把它就是后续呢我们会把它就是后续呢我们会把它就是后续呢我们会把它就是后续呢我们会把它紧急的没有那么着急的一些处置呢我们会把它留在北京去做。
1: 不过回来的只有一个返回舱。
6: 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贺佳，欢迎收听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2: 晚上好，我是环球资讯广播主持人杨敏，现在我们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行大厅的现场直播席为您直播。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瞄准今天晚上23:08发射，现在距离点火发射还有32分钟。坐在我们直播席的嘉宾是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王晨月。王工你好。
0: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现在呢大家也可以登录中国之声在央视频的直播间，中国之声和环球资讯广播在云听的直播间参与互动。刚才啊我们是看到了这个现在到了是还有32分钟
1: 对
2: 04然后倒计时的一个时间哈。

0: 对，
1: 那也意味着发射呢马上要进入这个负30分钟的工作程序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
0: 对，稍后呢我们会
1: 这个
0: 周23号由0号指挥这样一个口令声。
1: 是的，
0: 哎，零号也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发射的时候喊倒计时口令的那个人，很重要哈。
1: 嗯，那发射塔架上的这个操作手呢，也是要为最后的发射在忙碌着。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马上连线总台记者珊珊，他呢正在零号口令声发出的地方侧发大厅来采访。那我们来听一下他的现场观察。珊珊你好。
2: 被就位了，他们的状态是非常平稳的，精神也很饱满，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着最后的发射前的准备工作。然后大屏幕上的气象参数呢则显示，目前发射场的天气平稳，温度在22摄氏度左右，风速呢是每秒6米左右，气象对发射活动没有什么不利的影响，满足任务条件。与此同时呢，侧发大厅内各项发射
3: 30分钟准备，长征神舟，神舟23号。
0: 好，现在已经是30分钟准备了。
1: 嗯，也意味着发射已经进入了负30分钟的工作程序。
0: 对，
3: 先锋，
0: 珊珊还有什么消息要给大家带来吗？
3: 08号
2: 是这样，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大家也都听到了哈，这个口令声是不断的在响起了，已经进入了倒计时30分钟的这么一个准备发射的状态了哈。
1: 嗯，
2: 就我们应该说，侧发大厅内的这个各项的发射准备工作呢，也是基本进去了。我们知道，就是工作人员就是结合发射场的这些实时的气温、风力等环境参数呢，是精准校准，并且完成了这个火箭飞行程序装订工作。我们知道哈，就神舟飞船是具备自主飞行能力的，而本次飞行程序的这个最终确认哈，就也意味着火箭全程的这个飞行程序已经精准锁定，为后续的确认哈，就也意味着火箭全的任哈，就也意味着火箭全的任哈，就也意味着火箭全的任哈，就也意味着火箭全的任哈，就也意味着火箭全的任哈，就也意味着火箭全的任哈，就也意味着火箭全的任哈，就也意味着火箭全的任哈，就也意味着火箭全的任哈，就也意味着火箭全的任哈，就也意味着火箭全的任哈，就也意味着火箭全的任哈，就也意味着火箭全的任哈，就也意味着火箭全的任哈，就也意味着火箭全的任哈，就也意味着火箭全的任哈，就也意味着火箭全的任哈，就也意味着火箭全的任哈，就也意味着火箭全的任哈，就也意味着火箭全的任哈，就也意味着火箭全的任哈，就也意味着火箭全的任哈，就也意味着火箭全的任哈，就也意味着火箭全的任哈，就也意味着火箭全的任哈，就也意味着火箭全的任哈，就也意味着火箭全的任哈，就也意味着火箭全的任哈，就也意味着火箭全的任哈，就也意味着火箭全时的基础。还是说，还是回到咱们这个侧发大厅哈，就目前各岗位的工作人员都是严阵以待，紧盯着各项监测数据，精准的把控每一个流程细节，以最严谨的状态，然后全力保障任务的推进。在这里呢，我们也要预祝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取得圆满成功。主持人，
1: 嗯，好的，珊珊，
0: 嗯。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火箭回转平台4层已经全部打开了，长 F 火箭白色的箭身已经完全展露在我们的视野当中。
1: 嗯，
0: 啊，它的背后是
1: 加注、瞄准、装填、发控等工作，他们精通火箭发射的系统原理、操作规程和应急处置，可以说心理的素质非常过硬，误差容忍度极低。
0: 对，那这些操作手是如何被培训出来的？团队又有哪些创新？我们来听听专门培训操作手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雷富贵的解释。
4: 一个操作手的话，培养周期肯定会短一点，培养是一步步来的。你先经过操作手岗位嘛，岗位操作不错，我们到指挥的话，它有几个岗位的历练过程，它有一个培养的周期。操作手的话，一般我们现在基本上保守点，半年内肯定是没问题的。指挥的话，一般需要岗位历练的话稍微多一点，肯定是一年以上。
5: 那咱们现在团队还有哪些创新吗？
4: 团队的创新的话，其实重点的话是为了提高这个工作效率和一个安全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火箭的舰上操作，你这是操作最多风险最高的一个地方。在这方面的话，比如说我们经常遇到的话，比如说工作的时候这个防坠落问题，我们团队的话像一些人员的话，他就设计一下这个工装，比如说那个防坠落的布兜，他就设计成紧贴这个火箭这个舱壁的这样一个防坠落的布兜，这样工具的话就实现了一个防坠落。再一个像舱壁环境的话比较复杂，他对一个舱壁的环境的话适应的因素就实现了一个防坠落。再一个就实现了个防坠落，再一个就实现了个防坠落，再一个就实现了个防坠落，再一个就实现了个防坠落，再一个就实现了个防坠落，再一个就实现了个防坠落，再一个就实现了个防坠落，再一个就实现了个防坠落，再一个就实现了个防坠落，再一个就实现了个防坠落，再一个就实现了个防坠落，再一个就实现了个防坠落，再一个就实现了个防坠落，再一个就实现了个防坠落，再一个就实现了个防坠落。再个就实现了个防坠落，再个就实现了个防坠落，再个就实现了个防坠落，再个就实现了个防坠落，再个就实现了个防坠落，再个就实现了个防坠落，再个就实现了个防坠落，再个就实现了个防坠落，再个就实现了个防坠落，再个就实现了个防坠落，再个就实现了个防坠落，再个就实现了个防坠落，再个就实现了个防坠落，再个就实现了个防坠落，再个也好防坠落。还有一些像防脱落的一些辅助装置啊，这都是一些创新。通过这些创新的话，我就能够降低整个的话一个操作的风险降低，同时呢提高了一些工作效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42，距离点火发射还有25分钟的时间啊。通过现在在防卫舱舱内，三位航天员正在看着他们的操作手
6: 进行一个撤离。我们撤离的窗口基本上是-37分钟到-27分钟。
0: 他们是走楼梯还是坐电梯？
6: 走楼梯。
0: 为什么要走楼梯？电梯流量没那么大。
6: 是一方面是这个原因。其实这个阶段呢，塔架上的大部分工作，基本上都是接近尾声，基本上大家都是在这个撤离的一个阶段啊。我们为了确保这个我们撤离的一个有序，包括一个安全。对，我们会尽可能的去采用楼梯来，从我们塔架8层甚至9层进行一个撤离。
0: 现在我们看到三位航天员依然是穿着厚厚的一个航天服哈，没有太多的动作。他们一直穿着这个衣服，会不会感觉有点热？载人航天器的舱内温度，我们怎么去控制它呢？
6: 其实我们载人飞船内部是设有一套完整的这种环控声保系统的，它这套系统内部包含很多的传感器，包括一些风扇，以及一些自主的一个环境控制的这种装置啊。我们通过这些传感器呢，能够实时的获得我们舱内的一个温度、湿度，包括二氧化碳浓度以及氧浓度。对，我们一个温度、湿度，包括一个温度、湿度，包括一个温度、湿度，包括一个温度、湿度，包括一个温度、湿度，包括一个温度、湿度，包括一个温度、湿度，包括一个温度、湿度，包括一个温度、湿度，包括一个温度、湿度，包括一个温度、湿度，包括一个温度、湿度，包括一个温度、湿度，包括一个温度、湿度，包括一个温度、湿度，包括一个温度、湿度，包括一个温度、湿度，包括一个温度、湿度，包括一个温度、湿度，包括一个温度、湿度，包括一个温度、湿度，包括一个温度、湿度，包括一个温度、湿度，包括一个温度、湿度，包括一个温度、湿度，包括一个温度、湿度，包括一个温度、湿度，包括一个温度、湿度，包括一个温度、湿度，包括一个温度、湿度，包括回传，传到我们大厅，由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个严密的监视。 能够通过地面干预以及船上自主控制来实现我们对舱内的温度进行一个动态的一个调控，尽量使我们的舱内的这个温度呢，其实还是比较适宜的。此外呢，就是我们船上的这套系统，其实还是通过它的管路与我们航天员现在身上穿的这身舱内压力服相连，我们的一个测控链路来实现这个图像包括话音的一个回传。
0: 他们相当于一直在连着线呢。
6: 是的。
0: 哦，不是说要挂一下打一下才能连。
6: 不是的。
0: 哦，
6: 就是那根，就是那我们的这个头带包括和我们的船上电缆连接的接通之后，其实我们整个这个阶段的话音其实都是能够实时回传的。
1: 哦，你看王工，我们平常在生活中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也会说，哎呀，我的这个信号现在不太好，或者受到什么样的干扰。那航天员他们在舱内和地面人员通话的时候，也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担忧？
6: 这个其实是不会的。
1: 不会。
6: 就是我们舱内这个通话，这个包括图像这个测控链路，就是使用的这个通信的这个频段，其实和我们民用的手机是完全不同的。就是不会出现这个互相干扰的情况。因为我本人其实也遇到过，就是说这个信号就是在这个工作环境的这个信号不太好的情况，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舱内的这个通话都是正常的。都是正常的。此外呢，我们其实这个测控链路其实也是有冗余备份的。我们其实通过的是中继星加上这个陆海机的这种测控站来实施这个我们天地回路的一个通信，包括我们那个很多重要的遥测以及这种图像话音的一个下行。其实这个不完全依赖我们地面这种普通的基站。
0: 是。本次当任务当中的空间
6: 全依赖我们地面这种普通的基站，依赖我们地面这种普通的基站，依赖我们地面这种普通的基站，依赖我们地面这种普通的基站，依赖我们地面这种普通的基站，依赖我们地面这种普通的基站，依赖我们地面这种普通的基站，依赖我们地面这种普通的基站，依赖我们地面这种普通的基站，依赖我们地面这种普通的基站，依赖我们地面这种普通的基站，依赖我们地面这种普通的基站，依赖我们地面这种普通的基站，依赖我们地面这种普通的基站，依赖我们地面这种普通的基站，依赖我们地面这种普通的基站，依赖我们地面这种普通的基站，依赖我们地面这种普通的基站，依赖我们地面这种普通的基站，依赖我们地面这种普通的基站，依赖我们地面这种普通的基站，依赖我们地面这种普通的基站，依赖我们地面这种普通的基站，依赖我们地面这种普通的基站，依赖我们地面这种普通的基站，依赖我们地面这种普通的基站，依赖我们地面这种普通的基站，依赖我们地面这种普通的基站，依赖我们地面这种普通的基站，依赖我们地面这种普通的基站。
0: 三人飞船上行了九项科学实验，上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54.1千克，有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材料，将开展太空实验。就在3个小时之前，最后
7: 离开过地球的水稻，另一位则是太空世家，祖辈曾在苍穹之上生活过的后代。科学家们将利用未经历过空间飞行的水稻种子在轨获得子代，同时让那些曾经回家的种子再一次飞向太空。整个实验将持续长达8个月，横跨2个航天员乘组，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2代连续培养。
8: 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呢，希望了解到就是空间微重力对我们这个水稻它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是这样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未来，比如说我们在空间，就是我们深空，人类离开了地球以后长期离开地球，它要进行粮食生产，粮食生产它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个环境，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水稻的生产过程，它然后它影响，它是从就这样它是影响的话有什么样的机理。
7: 当然，空间站里的水稻实验离不开航天员的参与，他们不仅是住户，更是实验的一线操作手。
8: 就是分子层面，我们经常收获的水稻那个茎跟叶子，航天员也会把我们采集放在-80度冰箱冻了，连同就是收获的种子一起下行到地面，我们进行分析。
7: 这次上天的太空素人水稻和那位太空世家水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郑慧琼打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方，
8: 那个种子它祖先曾经是在天上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记忆的话，它应该比我们从来没上过天的更加适应这个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记忆，生活过的，如果 它还有机还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机还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机还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机还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机还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机还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机还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机还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机还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机还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机还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机还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机还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机还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机还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机还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机还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机还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机还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机还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机还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机还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机还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机还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机还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机还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机还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机还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机，
9: 爷爷在天上待过一样，然后孙子在上天那种感觉，就是，然后那个是从来没上过天的，就是想做这样一个比较。
7: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会永远待在摇篮里。总有一天，我们要走出地球，走向更远的深空。而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在天上实现再种一次水稻，那就意味着，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在太空中就能实现粮食自由，再也不必千里迢迢
1: 赴使命，稳稳守护中国空间站，平安驰骋星海，满载科研硕果凯旋。
0: 对，还有心柔 DIFE9871 这位听友说哈，浩瀚宇宙，征途漫漫，心向星辰，荣耀再临，致敬中国航天人，每一次点火都是向着蓝天追梦。还有这位听友叫努力的金菊，神州逐梦，再起新城，太空相会，接力探索，叩问苍穹，孜孜不倦，星河璀璨，光耀华夏啊！我们天南地北的网友们都在关注着这次发射的情况。我们现在看到距离点火发射还有15分钟多一点的时间，一会儿呢我们将会迎来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15分钟准备啊。那现在三位航天员还是在看着他们的飞行手册。
1: 对，那现在呢也请大家可以登录中国之声在央视频的直播间，中国之声和环球资讯广播在云听的直播间参与互动，您将有机会获得我们精心为您准备的奖品。
0: 哎，再来展示一下，
1: 再来展示看一下。对，有这个多功能的，这个有头套或者是发套啊，就是可以出去这个来
0: 户
1: 外运动的时候来用的，对，防晒。
0: 这个是布袋子哈，这是很环保的。
3: 我是零号。
0: 好，我们来听一下现场的重要的口令声。
3: 长征，我是零号。
0: 好，我们来听一下。
3: 我是零号。
0: 好，我们来听一下。
3: 我是零号。
0: 好，我们来听一下。
3: 我是零号。
0: 好，我们来听一下。
3: 我是零号。
0: 好，我们来听一下。
3: 我是零号。
0: 好，我们来听一下。
3: 我是零号。
0: 好，我们来听一下。
3: 我是零号。
0: 好，我们来听一下。
3: 我是零号。
0: 好，我们来听一下。
3: 我是零号。
0: 好，我们来听一下。
3: 我是零号。
0: 好，我们来听一下。
3: 我是零号。
0: 好，我们来听一下。
3: 我是零号。
0: 好，我们来听一下。
3: 我是零号。
0: 好，我们来听一下。
3: 我是零号。
0: 好，我们来听一下。
3: 我是零号。
0: 好，我们来听一下。
3: 我是零号。
0: 好，我们来听一下。
3: 我是零号。
0: 好，我们来听一下。
3: 我是零号。
0: 好，我们来听一下。
3: 我是零号。
0: 好，我们来听一下。
3: 我是零号。
0: 好，我们来听一下。
3: 我是零号。
0: 好，我们来听一下。
3: 我是零号。
0: 好，我们来听一下。
3: 我是零号。
0: 好，我们来听一下。
3: 我是零号。
0: 好，我们来听一下。
3: 我是零号。
0: 好，我们来听一下。
3: 我是零号。
0: 好，我们来听一下。
3: 我是零号。
0: 好，我们来听一下。
3: 我是零号。
0: 好，我们来听一下。
3: 我是零号。
0: 好，我们来听一下。
3: 3号。
1: 好，现在是22:53。
3: 先锋。
0: 都听到了，各点位正在汇报自己的情况。
3: 08号。
0: 这样一个15分钟准备的口令声哈，对于发射场区来说，意味着发射塔架下最后的人员也要开始撤离。
10: 15分钟准备，调度至通波，景山。
1: 好，
10: 明白。
1: 现在下达了15分钟准备的口令声
6: 的策马大厅啊，其实主要是还有几个动作，就是我们负10分钟的一个束管复位，包括负5分钟的逃逸解锁，以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我们的状态监视。因为负15分钟阶段，其实我们的动作就是整船的状态，其实已经是绝大部分都已经调整到位了。我们需要去对它的状态进行一个最终的一个确认，来确保我们飞船在整个这个执行任务的，就是上升段，包括运行段以及后续的交会对接，处在一个正确良好 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
0: 对，包括从转内电开始到太阳帆板打开之间这段时间，其实都是用的我们飞船自己的电池啊。
6: 对的，
0: 要保证它在这段时间工况良好。
6: 因为毕竟我们飞船的电池的这个，我们飞船整个有500多台设备
0: 啊，对，
6: 它在上升段的时候其实还是都是要工作的，
0: 对，
6: 然后我们的电池是有限的，就是我们电池容量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就是我们需要严密的监视这种，尤其是包括能源，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环境的这种参数的一个变化，
0: 对，
6: 来确保我们整个这个任务的一个顺利实施，包括我们舱内这个航天员的一个安全，对。
1: 火箭已经是箭在弦上啊，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啊。王工，本次的这个任务它是有这个特殊性的啊，从去年底的这个神舟22号紧急上岗应急发射，到后来神舟23号即使出现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终极发射，到后来神舟24发射，到后来神舟24发射，到后来神舟24发射，到后来神舟24发射，到后来神舟24发射，到后来神舟24发射，到后来神舟24发射，到后来神舟24发射，到后来神舟24发射，到后来神舟24发射，到后来神舟24发射，到后来神舟24发射，到后来神舟24发射，到后来神舟24发射，到后来神舟24发射，到后来神舟24发射，到后来神舟24发射，到后来神舟24发射，到后来神舟24发射，到后来神舟24发射，到后来神舟24发射，到后来神舟24发射，到后来神舟24发射，到后来神舟24发射，到后来神舟24发射，到后来神舟24发射，到后来神舟24发射，到后来神舟24发射，到后来神舟24发射，到后来神舟24，可以说是完美配合啊！到今天的即将发射，三号的身边呢，我知道是吧？
6: 是。
1: 那现在他即将奔赴太空了，有没有有点这种孩子长大了要远离父母的感觉？孩子长大了要远离父母的感觉？怎么样，是欣慰多一点呢还是担心多一点？
6: 那还是欣慰多一点啊。欣慰多一点，对，多一点啊。欣慰多一点，对。
1: 那有没有一些不舍？那您和神舟23号那您和神舟23号之间有没有一些特别？
6: 对他比较了解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在我们整个这个全舱的升级过程中，其实也是开展了很多工作，包括一些推演，包括地面的一些演练，包括一些风险识别与控制，包括这种方面，其实都是有很多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非常感谢我们请到了很多专家，对我们这个工作进行了一个大力的支持和一个监督，确保我们整个这个舷窗升级改进的一个过程，全过程的一个质量受控，有确保进一步的确保我们的安全性。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很多专家都是不辞辛劳，在我们就是这实施的过程中，他其实是全程旁站监督的。对，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把关，把好最后一道关的一个作用。其实
0: 对，过去这大半年哈，咱们的飞船团队啊，包括火箭团队，肯定都是非常忙碌的啊。
6: 对的，
0: 真的挺关心咱们科研人员的身体状态的，这么长时间上班怎么样？有没有一些独特的保持状态的方法？
6: 其实还好。
0: 对，我们现在看到哈，在前面的这个大屏幕上，3名航天员啊，动作其实不是很多哈。王工，现在距离3名航天员进舱已经过去了2个多小时了。他们之后还要在太空飞行多少个小时才能够，多个小时才能够到达中国空间站？那他们这个背后的椅子舒不舒服就很关键啊。
6: 对。
0: 哎，据说这个材料使用了我们平时生活中常见的记忆海绵，是这样吗？
6: 其实我们座椅主要分为两部分啊。我们座椅的主体结构其实是金属材料。也是为了考虑我们上座椅主要分为两部分啊。我们座椅的主体主要分为两部分啊。我们座椅的主体主要分为两部分啊。我们座椅的主体主要分为两部分啊。我们座椅的主体主要分为两部分啊。我们座椅的主体主要分为两部分啊。我们座椅的主体主要分为两部分啊。我们座椅的主体主要分为两部分啊。我们座椅的主体主要分为两部分啊。我们座椅的主体主要分为两部分啊。我们座椅的主体主要分为两部分啊。我们座椅的主体主要分为两部分啊。我们座椅的主体主要分为两部分啊。我们座椅的主体主要分为两部分啊。我们座椅的主体 主要分为两部分啊。我们座椅的主体主要分为两部分啊。我们座椅的主体主要分为两部分啊。我们座椅的主体主要分为两部分啊。我们座椅的主体主要分为两部分啊。我们座椅的主体主要分为两部分啊。我们座椅的主体主要分为两部分啊。我们座椅的主体主要分为两部分啊。我们座椅的主体主要分为两部分啊。我们座椅的主体主要分为两部分啊。我们座椅的主体主要分为两部分啊。我们座椅的主体主要分为两部分啊。我们座椅的主体主要分为两部分啊。我们座椅的主体主要分为两部分啊。我们座椅的主体主要分为两部分啊。我们座椅的主体主要分为两部分啊。我们座椅的主体特性啊，我们选择了一个金属材料，但是呢，因为金属材料我们坐着肯定它，我们正常坐着其实它肯定会不舒服，它会有点硬，
0: 对，
6: 所以呢，就在我们航天员与这个座椅结构之间，其实我们会有一层叫做我们管它叫做复印垫的东西啊。这个复印垫呢，其实是根据我们每名航天员去定制的啊。据我了解，
0: 对，
6: 其实是能看到这个温度的，这个温度其实还是比较舒服的。
1: 那我们知道飞船马上就要起飞了啊，那在大气层中以及飞入太空之后都要经历这个超级炙热的考验，那返回舱它又怎么样来进行这个有效的隔热呢？
6: 其实是这样啊，实际上这个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方面就是首先我们来说上升段，上升段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火箭是有整流罩的，对，这个包裹在我们整个飞船的外围，上升段穿过大气层的过程中，其实主要是通过这个整流罩来帮我们实现一个热防护
0: 隔热
6: 啊，对，对我们尤其是轨推两舱。轨推两舱舱外的这些设备进行一个防护，防止他们在穿过大气层过程中，这个因为一些摩擦，包括一个升温，对，对他们造成一些损害。
0: 对，
6: 而返回段的时候呢，其实主要是这个返回段主要考验的是我们的返回舱。我们返回舱舱外其实是设有一个比较厚的一个防热材料的，啊，对，这个东西是通过不断的烧蚀来。带走我们因为载入大气层过程中产生的这个摩擦产生的这个热量，来确保我们返回舱舱内不会有一个太大的一个温升啊，也是确保我们返回舱舱内的温度的一个舒适，以及出于对于航天员安全的考虑。
0: 哦，边烧边把热量就带走了。
6: 是的。
0: 实际上返回地球的时候，返回舱会比在太空中还要轻一点。烧走一些。
6: 是的。
0: 哦。包括它烧的这个效率啊等等。一些，
6: 是的，
0: 哦，
6: 的
0: 包括一些，
6: 是的，
0: 哦，
6: 的
0: 包括一些，
6: 是的，
0: 哦，的包括一些，
6: 是的，
0: 哦，
6: 的
0: 包括一些，
6: 是的，
0: 哦，的包括一些，
6: 是的，
0: 哦，的包括一些，
6: 是的，
0: 哦，的包括一些，
6: 是的，
0: 哦，的包括一些，
6: 是的，
0: 哦，的包括一些，
6: 是的，
0: 哦，的包括一些，
6: 是的，
0: 哦，的包括一些，
6: 是的，
0: 哦，的包括一些，
6: 是的，
0: 哦，的包括一些，
6: 是的，
0: 哦，的包括一些，
6: 是的，
0: 哦。的包括一些，
6: 是的，
0: 哦，的包括一些，
6: 是的，
0: 哦，的包括一些，
6: 是的，
0: 哦，的包括一些，
6: 是的，
0: 哦，的包括一些，
6: 是的，
0: 哦，的包括一些，
6: 是的，
0: 哦，的包括一些，
6: 是的，
0: 哦，的包括一些，
6: 是的，
0: 哦，的包括一些，
6: 是的，
0: 哦，的包括一些，
6: 是的，
0: 哦，的包括一些，
6: 是的，
0: 哦，的包括一些，
6: 是的，
0: 哦，的包括一些，
6: 是的，
0: 哦，的包括一些，
6: 是的，
0: 哦，的包括一些，
6: 是的，
0: 哦。
6: 这些都是经过我们地面，这些都是经过我们地面的。
0: 哦，对。现在距离发射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啊！倒计时5分46秒。
1: 好，我们现在看到也笔直的停立在发射场中啊。中国航天四个蓝字大，中国航天四个蓝字大字啊，蓝色大字呢，在灯光的这个包围当中也是格外的醒目。
0: 这架似乎还有一点点点星光点缀在上面啊，
1: 是
0: 点缀上面，应该是它自身的一个灯光啊，这个效果看起来还蛮科幻的。王工，您在这个位置去看我们的发射塔架以及火箭哈、
1: 啊，人员都把面窗全部都合上了。
0: 我们火箭整装待发，航天员也做好了准备，激动的人心的时刻越来越近了啊！
1: 是的，
0: 哎，王工今天是比较少机会的坐在了这个位置哈、啊，来看火箭
6: 的
0: 发射。之前您会大概在什么位置？
6: 之前我们就是4:37开始，我们从塔架上撤离，就会乘车返回到我们厂区的一个外围
0: 啊，
6: 就是一个安全的位置。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厂区外围就是一个相对来说还算近的一个距离去观看我们的一个发射。这个体验确实不太一样，因为在我们厂区外围观测的时候，我们会对这个火箭的这个声音，包括这个
0: 震动，
6: 对震动，包括一些气浪，这都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啊。
0: 对，这会儿应该是我们的 陶艺塔要工作的一个时间段了吧？
6: 就是是允许它
1: 允许陶艺
0: 对允许陶艺
6: 允许它
1: 发生要开始、
0: 怎么理解这个允许陶艺？
6: 啊，就是这个指令其实是我们负五分钟发的，对，它其实本质上来讲相当于一把锁。
0: 啊，
6: 对，
3: 我是零号，三分钟准备。
0: 时间很快，三分钟准备了。现在三位航天员已经调整好自己的束缚带。刚才提到这个面窗哈，他们是要把它关闭，整好自己的束缚带，弄好自己的束缚带，弄好自己的束缚带。好自己的束缚带，好自己的束缚带，好自己的束缚带，好自己的束缚带，好自己的束缚带，好自己的束缚带，好自己的束缚带，好自己的束缚带，好自己的束缚带，好自己的束缚带，好自己的束缚带，好自己的束缚带，好自己的束缚带，好自己的束缚带，好自己的束缚带。好自己的束缚带，好自己的束缚带，好自己的束缚带，好自己的束缚带，好自己的束缚带，好自己的束缚带，好自己的束缚带，好自己的束缚带，好自己的束缚带，好自己的束缚带，好自己的束缚带，好自己的束缚带。打开舷窗的，当然这两种东西可能并不完全一致哈。怎么理解这种不同的处理方式？
6: 其实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我们这个舱的压力负它是一个亲密的环境。它作为上升段的一个被保守段。
1: 那说到舷窗，我们神舟二十号的这个舷窗就是因为遭遇空间碎片撞击导致出现裂纹。据了解呢，目前地球轨道上直径大于10厘米的碎片是有数万，
0: 这也有危险。但不好观测了。
6: 对的，其实它就是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观测啊，我们只能采取一些，比如说，增强我们自身的抗碎片能力，来对它进行一个防护。
3: 各号注意，我是零号，一分钟准备。
10: 各号注意，一分钟准备。
0: 好，我们听到了一分钟准备的口令声。现在火箭的全部摆杆都已经打开，长二 F123运载火箭身上已经没有任何羁绊了，箭在舷上。云霄待破，我们马上来连线离发射塔架最近观测位置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3: 40秒，
0: 邢思佳，从你的位置来看，目前好，我们请导播再来连线一下邢思佳。邢思佳能听到吗？
2: 可以听到。
0: 哎，好，来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那么正是我的正前方呢，就是静静伫立的，就是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一览无余。那么洁白的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的舰条是利落挺拔，稳稳地托举着载人飞船，屹立在大漠戈壁的发射场上。那么灯光呢，是均匀地洒落在舰体的表面，包裹着这个飞船的轴上的轮廓也是。好，我们先来看，现在已经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
3: 2、1，点火！
2: 点火！ 顿时在喷涌巨大的这个耀眼的金黄色的尾焰，那同时呢，
11: 我也能够精确看到，其实刚才的举寸升，而是凭借着一些均衡的推力来稳扎，凭借着一些均衡的推力来稳扎稳打的脱离发射台。那么同时是在向着中国空间站的方向在飞驰。那么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也是正式的踏上征途，我们祝福他们一切顺利，也静待他们在他们的这个在轨圆满的完成各项的科研的使命。那么以上呢是我在发射现场的报道，时间交回给你车家。
0: 哎，好的，邢思佳。好，我们在现场的大屏幕上也可以看到哈，火箭正在离我们越来越远，踏上它的征途。虽然哈，长 RF 遥23运载火箭消失在地面观众的视线当中，但是我们在执显大厅的显示屏中还是能够看到它的一个状态的哈，它在加速的前行。
1: 刚才我们听到了陶艺塔分离这样的一个口令声啊，大屏幕显示呢，由于陶艺塔和运载火箭是沿同一轨道飞行，并且二者分离时呢，运载火箭仍在加速的运动。
0: 刚才思佳也提到了一个细节啊，就是火箭在垂直升空之后啊，它会助推器分离了，它会转弯啊，一个斜着的方向向上飞。这个是说啊，在点火12秒左右，火箭进行一个程序转弯，也就是不再垂直。

0: 早期载人任务，比如方说神载人任务，比如方说神舟五号、神舟六号，仅能飞行数天。但是自中国空间站阶段，就是从神舟十二号起，在轨驻留时间已经是稳定延长到了大概有6个月哈、啊。那飞船是怎么来做到这么大的改变的？
1: 其实这个延寿工作呢，我们从神十二开始，神十二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我们通过对我们整船几百台设备来进行一个包括它的内部的一个元器件
2: 抛整流罩了，
1: 对，
2: 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动作哈、
1: 对，
2: 我们的飞船相当于就露出来了哈，
1: 对，
0: 是，
2: 现在是飞船在太空当中去行驶了，但是它跟火箭还是在同一个机构里边，他们还没有分开，
1: 对，还没有船舰分离。
2: 对，
3: 光学雷达跟踪正常。
2: 现在各点位也传来一些跟踪正常的消息啊。王工，现在我们的神舟载人飞船呈现的一个三舱结构，它在飞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前面最前面是轨道舱，中间是返回舱，然后是推进舱，
1: 对
2: 啊，
4: 信号正常。
2: 再给我们讲讲他们各自承担什么样的功能？
1: 其实轨道舱我们主要承担的就是几个方面，一方面呢主要承担我们交会对接的功能，另外呢也作为我们航天员在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生活活动的一个区域。同时呢，它其实也装载了我们绝大部分的一个上行载荷，并且呢这个上行载荷的能力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提升的，对，能够实现我们的这个科学载荷，包括生活物品以及新鲜果蔬，这都是能上尽上的一个状态。
2: 对。
1: 然后返回舱呢，作为我们航天员在上升段包括返回段主要的一个乘坐的一个座舱，也是我们整船的一个控制核心啊，控制枢纽。对。
5: 东风飞行正常。
1: 然后推进舱呢，则作为我们的一个能源舱啊，就是储存我们的一些主要的资源啊，我们包括电源分筒，包括这个推进分筒，绝大部分的设备其实都集中在推进舱来布局和安装。
2: 现在我们的飞行时间已经达到了325秒啊，三位航天员平稳，感觉跟在地面上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这会儿还没有到失重的环节啊。
1: 对，
0: 是，而且透过光学追踪画面啊，火箭化作天际一道明亮的轨迹，不断地向着更远的太空飞驰。
4: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2: 王工，您作为飞船团队的专家哈，这会儿最关心的是什么样的技术指标？
1: 其实主要就是我们整船其实有很多技术指标啊，其实状态有很多。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我们目前因为还没有在船舰分离啊，我们其实更关注的是我们后续的一系列动作是否按照时序正常的开展。对，以及开展过后我们整船的状态是否和我们预期的一致。
2: 对，现在我们面前的大屏幕的左下角给到的一个镜头是火箭发动机正在运转的这样一个镜头，能够看到黄色的尾焰啊，非常的漂亮。稍后呢，这个发动机即将迎来一个关机的时刻啊，我们也可以静静的期待。
5: 东风光学 USC 雷达
0: 现在飞行时间达到了402秒。
5: 东风飞行正常。
0: 现在飞行时间
5: 正常。
0: 现在飞行时间
5: 正常。
0: 现在飞行时间
5: 正常。
0: 现在飞行时间
5: 正常。
0: 现在飞行时间
5: 正常。
0: 现在飞行时间
5: 正常。
0: 现在飞行时间
5: 正常。
0: 现在飞行时间
5: 正常。
0: 现在飞行时间
5: 正常。
0: 现在飞行时间
5: 正常。
0: 现在飞行时间
5: 正常。
0: 现在飞行时间
5: 正常。
0: 现在飞行时间
5: 正常。
0: 现在飞行时间
5: 正常。
0: 现在飞行时间
5: 正常。
0: 现在飞行时间
5: 正常。
0: 现在飞行时间
5: 正常。
0: 现在飞行时间
5: 正常。
0: 现在飞行时间
5: 正常。
0: 现在飞行时间
5: 正常。
0: 现在飞行时间
5: 正常。
0: 现在飞行时间
5: 正常。
0: 现在飞行时间
5: 正常。
0: 现在飞行时间
5: 正常。
0: 现在飞行时间
5: 正常。
0: 现在飞行时间
5: 正常。
0: 现在飞行时间
5: 正常。
0: 现在飞行时间
5: 正常。
0: 现在飞行时间
5: 正常。
0: 现在飞行时间
5: 正常
2: 的跟踪还在进行啊，飞了400多秒了，我们的光学设备还都能够看到它哈。
1: 对。
2: 其实火箭的发射过程是很快的，我们在地面的很多的航天爱好者们哈，可能会觉得。

0: 这个火箭点火真漂亮，但是一会儿就发现它已经钻入云霄了啊。
1: 青山 USB 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嗯，
0: 现在还是一切正常的状态。
2: 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
3: 青岛飞船装备完成。
1: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4: 青岛。
0: 然后这个
5: 飞行正常。
0: 头顶就感觉已经变到下边去了哈，这个方向感就跟在地面上就不一样了。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他们的舱内的设备啊，包括笔啊等等一些小的物件有没有飘起来。
6: 而且现在看到三位航天员又再一次的把他们的手册拿了出来，打开，并且在认真的观看。
0: 嗯，我们的动幺指令长朱阳柱刚才拍了一下
6: 动三，
0: 动三，
6: 嗯。
0: 现在飞行时间达到537秒。
6: 对，感觉拍的那个动作更像是，嘿，还好吧？怎么样？
0: 对，感受一下。
6: 是，
0: 嗯。王工有没有好奇过失重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0: 他们还在翻着手中的手册啊。
1: 长江三号发现目标。
4: 长江三号发现目标。
6: 嗯，好，
0: 又有新的点位发现它。
6: 还有十秒钟，阿尔基油机即将关机。嗯，
0: 刚才关机的叫主机。
6: 嗯，
0: 现在呢是
6: 油机。
0: 油机。
1: 酒泉二级油机关机。
5: 二级油机关机。
6: 好，现在
1: 酒泉船舰分离。
0: 哎，
6: 船舰分离。
5: 二级油机关机。
6: 好。现在
5: 机油机关机。
6: 好，现在
5: 机油机关机。
6: 好，现在
5: 机油机关机。
6: 好，现在
5: 机油机关机。
6: 好，现在
5: 机油机关机。
6: 好，现在
5: 机油机关机。
6: 好，现在
5: 机油机关机。
6: 好，现在
5: 机油机关机。
6: 好，现在
5: 机油机关机。
6: 好，现在
5: 机油机关机。
6: 好，现在
5: 机油机关机。
6: 好，现在
5: 机油机关机。
6: 好，现在
5: 机油机关机。
6: 好，现在
5: 机油机关机。
6: 好，现在
5: 机油机关机。
6: 好，现在
5: 机油机关机。
6: 好，现在
5: 机油机关机。
6: 好，现在
5: 机油机关机。
6: 好，现在
5: 机油机关机。
6: 好，现在
5: 机油机关机。
6: 好，现在
5: 机油机关机。
6: 好，现在
5: 机油机关机。
6: 好，现在
5: 机油机关机。
6: 好，现在
5: 机油机关机。
6: 好，现在
5: 机油机关机。
6: 好，现在
5: 机油机关机。
6: 好，现在
5: 机油机关机。
6: 好，现在
5: 机油机关机。
6: 好，现在
5: 机油机关机。
6: 好，现在别嫦二 F 遥二十三运载火箭和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共同旅程至此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独自朝着空间站进发。
0: 嗯，刚才那根笔就已经飘起来了。
6: 是的，
0: 油机关机的时候就发现了。
6: 是的，
0: 油机关机的时候就发现了啊，他们即将已经开始
1: 停。
0: 哎，在成功点火起飞之后约3个半小时左右，神23将按照预定轨道与中国空间站进行交会对接了。那王工，这次交会对接有什么看点吗？
7: 我们这次神舟23号交会对接的一个方案，还是采用了我们之前已经经历过神舟21号和22号验证，
0: 作为一个保底。
7: 对，手动作为一个备保方案。
0: 嗯，就像我们的神舟22号，它本身就是没有载人嘛，它就是一个自动交会对接。
7: 对的，
1: 遥测信号正常。
0: 三位航天员现在正在看着手中的手册啊，他们什么时候会把这个束缚带打开啊？
7: 就是他们在入轨之后啊，我们地面的人员，包括他航天员的自身啊，他会对这个舱内的环境进行一个判断。
0: 哦，
7: 就是我们地面当然是通过下行遥测，包括一些图像来辅助我们判断这个舱内的环境是否正常、是否平稳、是否安全。
0: 哦，
7: 当我们就是都判断，就是说这个舱内的环境是一个好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三名航天员就可以打开我们的舷窗，包括稍微松开我们的这个安全带。
0: 嗯，对。
6: 好，此时此刻我们的听友还有网友啊，互动平台上的这个留言可以说是刷屏的一个状态
0: 啊，
6: 很多，我们就来节选几条来给大家来分享啊。说哎呀，真的好羡慕能够去现场看的朋友们，你们一定是幸福的啊。还有听友说，手握科技钥匙打开宇宙大门，探索蔚蓝星空。还有听友说，手握科技钥匙打开宇宙 科技钥匙打开宇宙，科技钥匙打开宇宙，科技钥匙打开宇宙，科技钥匙打开宇宙，科技钥匙打开宇宙，科技钥匙打开宇宙，科技钥匙打开宇宙，科技钥匙打开宇宙，科技钥匙打开宇宙，科技钥匙打开宇宙，科技钥匙打开宇宙，科技钥匙打开宇宙，科技钥匙打开宇宙，科技钥匙打开宇宙，科技钥匙打开宇宙，科技钥匙打开宇宙，科技钥匙打开宇宙，科技钥匙打开宇宙，科技钥匙打开宇宙，科技钥匙打开宇宙，科技钥匙打开宇宙，科技钥匙打开宇宙，科技钥匙打开宇宙，科技钥匙打开宇宙，科技钥匙打开宇宙，科技钥匙打开宇宙，
8: 空间站相会，续写空间诗篇。还有听友说，全体航天人员辛苦了，有国才有家，爱中国，爱航天。
0: 还有在火箭点火之前哈留言的朋友，他说离火箭点火发射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们一起期待见证激动人心的时刻啊！现在，他们已经在太空当中了啊！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没有辜负大家啊！
8: 是的，
0: 我们通过现场大屏幕看到，太阳帆板是展开一个状态了。我们要等待一个口令声，看看确认它的一个状态。应该说太阳帆板展开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动作，对吧？
7: 对的对的。
8: 一般来说太阳帆板展开它应该是代表着这个，
7: 根据我们就是相当于发射时间来确定，就是我们为了确保我们交付的一个顺利进行，我们需要在指定时间达到指定的位置，而这个位置它具体是在阳照区包括阴影区，其实它是没有办法去选择的。
0: 但只要它展开就意味着它的工况是正常的。
7: 对，至少具备了工况正常的前提。
0: 对。
8: 神23发射入轨的过程当中啊，测控站呢一直是追着飞船的轨迹，记录着它的飞行路线，监控着它的这个运行状态哈。
0: 对，是测控工作的工作者也是非常的辛苦了哈。那我们此刻距离神舟23号飞船点火发射，已经过去了差不多有十几分钟了啊。我们注意到不仅仅是酒泉还是北京，在湘江之畔啊，大家也都时刻关注着神舟23号的每一个重要动作。最近几天呢，这样一个气氛也是达到了顶峰，因为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即将首次值守于天宫，香港市民的情感与祖国航天事业同频共振了。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金东。金东你好。
9: 你好。
0: 哎，给我们介绍一下香港各界观看发射的情况。
9: 好的，神舟23号呢，在11:08成功发射。在香港的这些主流媒体、电视、电台、网络新媒体等平台啊，都进行了直播或者是转播，受到了香港各界的高度关注。而且很多的社会团体、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呢，深度关注。而且很多的社股关注，而且很多的社股关注，而且很多的社股关注，而且很多的社股关注，而且很多的社股关注，而且很多的社股关注，而且很多的社股关注，而且很多的社股关注，而且很多的社股关注，而且很多的社股关注，而且很多的社股关注，而且很多的社股关注，而且很多的社股关注，而且很多的社股关注，而且很多的社股关注，而且很多的社股关注，而且很多的社股关注，而且很多的社股关注，而且很多的社股关注，而且很多的社股关注，而且很多的社股关注，而且很多的社股关注，而且很多的社股关注，而且很多的社股关注，而且很多的社股关注，而且很多的社股关注，而且很多的社股关注，而且很多的社股关注，而且很多的社股关注，而且很多的社
10: 发射的直播，共同感受呢这份喜悦。当点火升空的那一刹那呢，现场响起了欢呼声和热烈的掌声。那我想呢，全港市民呢，今晚对于他们来说呀，这里注定是一个难忘的不眠之夜，因为他们热切从卯，也让他们懂得坚持不懈、不怕失败、永不放弃，才能成就更好的自己。据我的观察呢，最近这两天，香港各界就表示说啊，其实一直以来呢，香港特区依托背靠祖国的坚实优势，不断地融入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在国家月球探测、火星探测等重大科技工程当中啊，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过去多年， 香港啊送上太空的是实验设备和材料成果，那么今年送上太空的是土生土长的香港航天员，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标准。
0: 我们来听一下现场口令哈，
11: 远地点高度365公里，倾角41.5度，周期约1小时30分钟的预定轨道，航天员状态良好，飞船太阳帆板展开，工况正常，具备3.5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条件，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6: 工况良好，代表着我们的任务顺利推进。
11: 北京出轨根数及分离点参数已向各方向发出。东风，
5: 东风明白。
11: 华山，
12: 华山明白。
11: 江阴。
0: 刚才的这一组指令也让我们的心更加放了下来啊，
6: 是更安心，
7: 松了一口气。
6: 嗯，工况良好，就不仅是飞船和航天员，中国空间站上面应该也是一切正常。
0: 嗯，
6: 飞船和航天员，中国空飞船和航天员，中国空飞船和航天员，中国空飞船和航天员，中国空飞船和航天员，中国空飞船和航天员，中国空飞船和航天员，中国空飞船和航天员，中国空飞船和航天员，中国空飞船和航天员，中国空飞船和航天员，中国空飞船和航天员，中国空飞船和航天员，中国空飞船和航天员，中国空飞船和航天员，中国空飞船和航天员，中国空飞船和航天员，中国空飞船和航天员，中国空飞船和航天员，中国空飞船和航天员，中国空飞船和航天员，中国空飞船和航天员，中国空飞船和航天员，中国空飞船和航天员，中国空飞船和航天员，中国空飞船和航天员，中国空飞船和航天员，中国空飞船和航天员，中国空飞船和航天员，中国空飞船和航天员，中国空
0: 这哈神舟23号载人飞船整个
11: 我是北京东风请讲。
0: 好，
5: 下面请九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发射厂区指挥部。
6: 刚才我们说到测控站哈，它这个测控站
0: 关注一下现场。
11: 北京明白，各号注意收听。
0: 好，应该会有一个宣布结果的环节出现啊。
6: 是的，
0: 哎，现在是北京时间23:28。
13: 同志们，根据火箭飞行数据及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监视计算，长征二号 F 遥23
0: 状态，测控站的工作者作为木星人一直在仰望星空，守望神舟。测控通信系统呢，主要是承担对火箭航天器的飞行轨迹、姿态和工作状态的测量、监视和控制任务，保障与航天员进行视频和通话信息的通道畅通。全系统由多个指挥控制中心、国内固定测控站、远望号远洋测量船和中继卫星系统组成。我们来了解一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大树里测控区的情况。那里是神舟飞船发射之后监测它轨迹的第一个地面测控站。马上连线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尹胜刚。尹工你好。
14: 工作正常。
15: 哎，你好。
0: 哎，大树里测控区目前监测到的情况怎么样？
15: 好的，我们测控区刚刚已经圆满完成了承担的控制任务。从我们的监测结果来看，正如刚才局长宣布的那样，火箭飞行过程一切正常，飞船正入轨，正按计划开展后续的各项工作。
0: 嗯，那为了保证任务圆满完成，大树里测控区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
15: 对于我们测控系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在火箭飞行期间，稳定的跟踪目标，获取高质量的测量数据。为此，我们进行稳定的跟踪目标，获取稳定的跟踪目标，获取稳定的跟踪目标，获取稳定的跟踪目标，获取稳定的跟踪目标，获取稳定的跟踪目标，获取稳定的跟踪目标，获取稳定的跟踪目标，获取稳定的跟踪目标，获取稳定的跟踪目标，获取稳定的跟踪目标，获取稳定的跟踪目标，获取稳定的跟踪目标，获取稳定的跟踪目标，获取稳定的跟踪目标，获取稳定的跟踪目标，获取稳定的跟踪目标，获取稳定的跟踪目标，获取稳定的跟踪目标，获取稳定的跟踪目标，获取稳定的跟踪目标，获取稳定的跟踪目标，获取稳定的跟踪目标，获取稳定的跟踪目标，获取稳定的跟踪目标，获取稳定的跟踪目标，获取稳定的跟踪目标，获取稳定的跟踪目标， 获取更定的跟踪目标，获取更定的跟踪目标。

0: 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此次任务是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40次发射任务。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已进入对接轨道， 工作状态良好，满足与神舟23号载人飞船交会对接和航天员进驻条件。 我们再次恭喜神舟23号。神舟23号飞天成功之后呢，接下来的关键环节呢是飞船与中国空间站的交会对接。那下面呢，我们要连线的测控点呢是任务当中所有信息汇集的终点啊，就像是本次任务的大脑，那里也是北京明白指令的发出地。那现在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王奕群你好，你那里了解到现在飞船和空间站
1: 情况怎么样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好的，主持人，就像刚才这个主持人介绍的，我们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用火箭是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的轨道了，发射任务呢是取得了一个圆满成功。目前啊，我在这个就是在十几分钟之前，我们刚才在酒泉的同事也给大家现场报道了火箭这个发射的现场的情况。我在北京的飞控中心也是通过 屏幕上的这个外景摄像机传回的画面也是怎么说，是远程感受到了火箭点火发射的这种震撼和兴奋。那这个我们知道船舰组合体它发射升空之后也是经过了刚才说的逃逸塔分离、助推器分离等等一系列复杂的流程，最终把我们的航天员送入太空。在发射阶段可以说是非常的顺利，我在飞控中心现场能听到各地的测控站，包括发现目标、跟踪正常等等口令，声可以说是不绝于耳。如果用两个词来形容吧，就是丝滑。 目前呢，指挥这个飞控大厅的指挥大厅的大屏幕上的模拟动画正在非常生动地演示我们的神舟飞船的飞行轨迹，可以说是经过了之前那么多艘神舟飞船的多次的相关任务，目前我们的太空之旅的经验也是非常成熟了。那就像刚才介绍的，我们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带着我们的神舟23号飞船发射升空之后，最终把我们的航天员乘组安全送达到空间站，这里边经过 非常多个复杂的流程，那接下来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呢，就是刚才主持人介绍的交会对接，而且呢，在大屏幕上面说的一系列的复杂的流程和阶段动作都已经像就是我们像做题一样列表一样，都逐个列好，并且呢标注了具体的时间节点，那非常精准。在侧面呢，也可以看得出我们的航天发射工作是非常严谨细致，而且是对于这一次的任务是充满了信心。那除此之外呢，在现场的屏幕上我们也看到飞船目前的各种运行参数也是在不断的变化和调整。 目前我们的神舟23号飞船，船舱内包括大气压力，还有航天员的身体之前的回报都是非常正常的，目前正在奔向我们的空间站。因为这一次的神舟23号飞行任务呢，依旧是会采取叫做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的一个模式，也就是说，再过几个小时之后，我们的飞船就会稳稳的对接在我们的空间站，两个合成一个，两波航天员将会胜利会师，我们也期待他们胜利会师的那一刻。主持人，
0: 好的，王奕群，哎。
2: 3个半小时多的直播啊，转瞬即逝，随着发射任务的圆满成功，我们的节目也即将进入尾声了。那么对于中国航天的未来，我们请王工用简单的几句话给我们来做一个展望。
3: 其实做到这个，做到就是我们也刚才听到了，就是说我们神舟23号发射任务其实已经圆满的取得了成功。其实我们还是也是祝愿我们3名航天员此次太空之旅的一个顺利
0: 也是祝我们祖国的这个航天事业有更长长度的进步。嗯，是的，我们也期待哈我们的中国载人航天为我们传来更多的好消息。今天非常感谢王工来到我们的直播席，为我们做出了精彩的分享。在这儿呢，我们也要看看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哈，也感谢大家这个晚上的陪伴啊。
4: 是，
0: 有人说带着国人的期盼飞向太空，愿征途顺遂，早日凯旋。
4: 还有网友说致敬航天英雄，致敬中国力量。
0: 还有一位听友说，小时候憧憬太空，如今亲眼见证一次次飞天，热血沸腾。是的，还有网友说，紧盯直播画面，满心忐忑又激动啊！一次次奔赴星海，中国航天永远值得期待。
4: 还有网友说，一次次奔赴星海，中国航天永远值得信赖。
0: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号23点37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啊。
2: 公民在。

0: 儿感谢大家的陪伴，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见证嫦二 F 火箭团队护送神舟飞船逐梦星辰的这一刻。
1: 对，再次感谢嘉宾的精彩点评和解读。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主持人杨敏、贺佳，代表节目监制刘钦、关娟娟、王磊，审稿人张绵绵，责任编辑邢思佳、王家伟、善山、王义群、李瑞，技术团队李伟森、张玉、张汉森、张慧博，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去年九月五日，我国首部 8K 拍摄太空电影《窗外是蓝星》正式上映。它是我国航天重大工程与影视创作国家队的一次成功跨界合作，也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影台标发布后首部领衔出品的电影。这部电影以神舟十三号飞行乘组航天员的视角，记录了中国人第一次在太空驻留六个月的非凡旅程。这部电影很特别，最特别之处在于，电影的主演和摄影师均为神舟十三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和叶光富。现在，三位航天员已经有了新的头衔——太空摄影师。在他们拍摄的电影中，既有无数前所未见的太空影像，也有许多太空生活不为人知的细节。王亚平还为影片担任旁白，这是我国首次将航天员在太空的工作生活真实细致地呈现于大银幕之上。而 8K 的超高清质感更为这场特殊视角的旅程带来了沉浸式的体验，让更多的观众深刻体会到中国人勇往直前探索太空的勇气。这部特别的电影因何而作？创作过程中又有哪些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随着总台主持人郭若天的视角对话窗外是蓝星导演，也是撰稿之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导演朱毅然，听他来讲讲这部电影创作背后的故事。
1: 您在策划也好，接到这个拍摄任务也好，当时那个时间是在大概什么时候？
2: 我最早接触到空间站的时候是在2017年，在天津做采访，还是在实验论证阶段的那个。当时的空间站那种庞大的感觉，以及科技感背后的那种美感，就是像扑在我眼前一样。我当时想，我应该要拍一个跟它有关的一个故事，这是最早的念头。2020年12月11号吧，应该我给我们航天的合作方发了一个关于中国空间站在轨超高清设备可行性的一个报告。五天以后，那个航天的同事给我回复说，也许可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的去尝试做这个可能性。
1: 策划有了，想法有了，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做？摄影器材得先搬上去吧。
2: 第一，我们的设备不能太大。因为当时我们只有核心舱作为一个空间，你如果特别大的话，它会挡着道吧。我们的摄影机它不能用传统的摄影机，它要适配于中国空间站的环境。
1: 咱们再给我们分享一些，就是你突破这些困难呀，这样的一些细节。
2: 当他们全部拍完的时候，那些素材卡，旁边的同事给我打电话说，导演，他们拍完了，但是有可能素材卡回不来的。我说怎么了？他说你们素材卡加起来挺重的，你改变了我们的飞船的重量。因为返回舱要坐三个人，然后他要穿过大气层，那个时候灼烈的燃烧，然后进入地面，准确的落到着陆场。这个过程，这个飞船的重量是至关重要，如果重量改变了，它的切角就不对，它可能就落到别的地方去，那这个是非常严格的。最后说把那包全部拿掉，把卡一张张拔出来。王亚平自己也说，在我们在沟通的时候说，导演你放心，我拼了老命我也给你把它带回来。
1: 所以要提前跟他们三位航天员做沟通吗？以及他们在天上的时候会不会实时来进行沟通？
2: 我应该是一个完全通过电视直播和新闻来观察我剧组在干什么的一个导演。直到2022年春节的时候，我那天在看就是总台的新闻，我突然看见他们舱内那个太空摄影机挂上去了，我就说哦，我说哎，终于
1: 那看来就是有一些宝贵的素材了，
2: 你们终于要开始工作了。
1: 我特别喜欢这部电影的一点是，我觉得他没有刻意的去介绍一些航天的知识或者任务的背景，他完全是用画面让观众自行的去感受，这种即时性和艺术性又该怎么去平衡？
2: 我避免不了一些新知性的传递，但是我最重要我想要的是它能表达出中国式的太空美学，让观众在这辈子都不会拥有的角度，你能看到这颗星球，你的喜怒哀乐，你的悲欢离合，你的生老病死，你就生活在上面。 我在别的节目采访翟志刚的时候，他就说我出舱的时候就看到一颗地球放在那，我就觉得哎呀，人生有什么可烦恼，你就是在这一颗小小的蓝宝石上面的一个小微尘，就是过好每天，这种感悟我觉得应该通过电影分享出来。
1: 所以这部电影究竟为什么叫窗外是蓝星呢？
2: 是有一次在开车的时候，突然看到车窗外路灯、楼和街景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们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我们看到的景色都不可能是地球，只有在地球轨道上飞行的空间站，他们的舷窗之外是一颗蓝色的星球。所以我就想，窗外是蓝星，一下子就能知道他们所身处的环境，要讲述的故事。
1: 您觉得这部电影的上映，它又有着怎样的意义？
2: 当我们人类离开地球的时候，终于不用再去把所有的精力用在如何安全地回来，我们终于有这个从容，能够开始去做艺术创作。这个意义是我认为它所独有。
0: 这是中国航天和总台一起从太空摘回来的一颗星星，送给所有有梦想的人。他还透露，拍摄下如此令人动容画面的三位跨界摄影师只接受了约三个小时的培训。整个剧组在神舟十三号发射前只见了一上午，用了大概三小时让三位航天员学会了使用 8K 摄影机，还一起探讨了电影如何拍摄，然后他们就消失了。朱一展回忆说，我只能通过电视看到他们在干什么，一直在想他们为什么还不拍电影，我应该是唯一一个要通过新闻去看我的剧组什么时候工作的导演。朱一展也坦言，曾特别担心三位航天员能否拍好，直到看到拍回来的第一段素材，第一个镜头就被震撼到了，舷窗外的地球太震撼了。朱一然说，如果以专业电影摄影师的标准去要求他们是不公平的，他们的首要身份是探索宇宙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拍摄是在巨大风险和繁重工作之余完成的，他们最大的优势不是技巧，而是100%的在场性和真实性。王亚平的旁白也给观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朱一然说，这是本片的一大亮点，给整部电影的配音时间只有一天，这对于专业配音员来说都是有难度的。王亚平从早到晚一遍一遍地去配，到后面嗓子都劈了，但他声音的磁性也出来了，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他非常丰富的情感，他的声音既专业又温暖，形成了电影中独一无二的中国式浪漫。科幻作家刘慈欣也观看了这部太空电影《窗外是蓝星》。刘慈欣观影后接受了总台专访，他坦言，这部电影像是一份来自现实的礼物，让太空探索从遥远的想象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使更多人看见中国航天的力量，点燃对宇宙的好奇与向往。这部电影哪些情景和画面给刘慈欣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又对中国科幻电影提出了哪些期待？一起来听。
3: 大家好，我是刘慈欣。我相信我们还是很有机会进入太空，我还是更加期待中国在2030年可能会展示出更多更震撼的科幻成果。我希望大家来看这部电影，这里面感受到变为现实的科幻之梦。首先很高兴能够作为第一批观众看这个窗外是蓝星这部电影。我在观影从头到尾，我始终不断地在提醒自己，我看的窗外那些太空场景它不是特效，是真的，而且里面那三个人不是科幻片的演员，那是真正的中国人，进入太空的中国人。有这个感觉呢，一方面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变成现实的科幻，另一方面呢就是说这部影片拍摄的质量很高， 比如说他的摄影，我也看过许多国际空间站的纪录片，他这个的清晰度是最高的，画面质量是最高的，同时他的那个构图啊、光线啊、拍摄的整个画面的布局啊，艺术质量很精致。另外这部电影它也不是单纯的在记录，不是一个单纯的纪录片，它很有那种叙事感，也把这个中国航天员在太空里面的那种对太空的感受、对家园的感受生动地表现出来，所以让我们就是说沉浸于其中，和他们又产生强烈的共鸣，就这种感受。所以作为一个科幻作者，能看到这部电影，我觉得还是很震撼、很激动。你比如说他们那个工作场合呀、工作的氛围啊，倒是有些出乎预料，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那么紧张、那么严酷、那么严肃，也很像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的一些氛围。所以说这也让我想起来一个科幻片的一位作家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往前面看人类的这个太空航行，很可能我们现在的城市生活就是未来我们星际远航的一个预演，未来的那个大规模的太空飞船里面的生活可能很像我们现在的城市，就像现在这个空间站里的生活，也有我们地球上这个生活这种它的温度、它的影子。

觉得那种经济远航很可能是我们地球生活的一个延续。我们地球生活中的很多的最基本的东西，包括亲情啊，对故乡的感情啊，同事的朋友的情谊，这些带有温度的东西，还有传统文化中这些带有温度的东西，可能都会延伸到这个未来的星际探索。我觉得随着人类探索太空，开拓太空世界的这个规模的扩大，地球的文化不光是中国的文化，还有各个民族的文化，它都可能会进入到太空，并且在太空中继续发展。我认为这个应该是这部电影对我们的一个对未来的一个启示。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空间站的，就是我们空间站里面的环境，首先从我一个写科幻来说，比我想象的可能要好得多。我们已经能用这种技术在太空中为人类建造出这样一个很好的这种生存环境了。所以说这个也确实是给我很深的印象。它带给我们的启示，另外就是说我们看到现在太空中它还是处于一个失重状态。我认为下一步最渴望看到的就是能在太空中就产生重力，当然这可能需要这个空间站有一定的规模，它旋转地心力的问题。科幻迷他自然想去看看科幻小说中描写的这种地球之外的世界。而且我相信随着这个技术的它的那种市场化的普及，它可能很快的就会变得规模很大，面向所有的，这跟电脑一样，最初的计算机那是普通人难以接触，但现在它已经是我们生活的。而这个太空航行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人生中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生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我在少年时期也有过许多梦想，曾异想天开的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1991年冬，于西安。
1: 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单丹丹，责编苗林，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

0: 术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身心疲惫的时候，一次按摩或瑜伽就能够让人放松许多，做深呼吸或他人一个温暖的拥抱，会让人瞬间获得平静。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和人体内一根神经有关，当通过某些刺激让他兴奋的时候，你的情绪会得到改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说一说迷走神经，这根脑部最长的神经，是身心平静的开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作为脑神经中行程最长、分布最广的一对神经，迷走神经参与了多个系统器官的调节作用，仿佛大脑与其他器官的接线员。迷走神经有 20% 的传出纤维，也就是从大脑向身体发送信号，和 80% 的传入纤维，也就是将信息从身体感觉传送到大脑所组成的。上起脑干底部，途经颈部、胸部，然后达到腹部，对心脏、胃肠、肝肾等器官都有影响。由于大部分脑神经都分布在头颈部，而迷走神经则可穿入腹部，神经末梢弥漫在多个器官，分散不容易区分，因此被叫做迷走神经。此外，迷走在拉丁语当中意思是流浪，这样的命名也是十分形象的。迷走神经还有躯体运动、内脏运动、内脏感觉、躯体感觉四种纤维，可以在不受意志支配的前提下直接影响发声、吞咽、呼吸、心率、腺体分泌等生理功能。作为副交感神经系统的一部分，迷走神经主要负责心理及生理反应中休息放松的部分，甚至可以辅助调节因压力或炎症而加重的疾病或减轻症状。当迷走神经兴奋时，身体就会进入放松状态，最直接的感受是呼吸、心率变慢、血压下降，身心逐渐变得平静。若迷走神经因受到精神刺激出现紊乱，就会导致呼吸急促、憋气、大量出汗、体感忽冷忽热，以及焦虑、抑郁等身心不适。而迷走神经的兴奋表现为张力增大，已有很多研究证实，通过适当刺激可以增强迷走神经张力，改善包括抑郁、焦虑、癫痫、偏头痛、耳鸣、情绪障碍等在内的多种身心问题。迷走神经张力较高，能给人体带来以下的好处。首先是心脏状况较好。2010年，德国马克思·普朗克人类认知和脑科学研究所发表在《生物精神病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迷走神经张力较高的人，整体心脏健康状况更好，炎症水平较低，社交人际网更牢固，并且表现出更好的情绪调节能力。其次，能够缓解抑郁。2016年2月，中国中医科学院与哈佛医学院合作，发表了一项使用挂耳装置刺激迷走神经来调节重度抑郁症的研究，再次证实了提高迷走神经张力在缓解抑郁症方面的积极作用。再者，可以让身心放松。2020年，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的心理学家发现，接受按摩仅仅10分钟后，人们在心理和生理层面上都能得到明显放松。研究者解释，按摩作为一种便于应用的短期干预措施， 通过对迷走神经施加压力，从而刺激副交感神经系统，能够有效地减轻身心压力。此外，临床上有一类药物难治性癫痫的手术方式，称为迷走神经刺激术。通过刺激迷走神经在颅内的靶点，如孤树核、海马、杏仁核、鳞状皮层，释放抑制性递质，起到有效控制癫痫发作的目的。日常生活中，刺激迷走神经对调节情绪也有一定的作用。当感觉压力过大、精神不振、情绪烦躁的时候，不妨尝试几个增加迷走神经张力的办法。第一，深呼吸。替代与补充医学杂志2010年发表的一项国际研究，重申了通过缓慢腹式呼吸可以增强迷走神经张力的结论。练习时，先通过鼻子缓慢吸气，让气体填充肺部，感觉腹部鼓胀，直到不能再吸为止，再慢慢的呼气，可将嘴唇缩起，慢慢吐气。第二，聊天、唱歌、大笑。迷走神经对声带有支配作用，所以任何能够让声带振动起来的活动都有助于让它兴奋起来，比如唱歌、大笑等等。通常声带振动的强度越大，迷走神经兴奋性越强。第三，练习冥想。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2016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与没有进行正念冥想的人相比，进行了3天正念冥想强化训练的人，压力减小，炎症水平更低，而这些变化就与迷走神经张力增强有关。第四，冷刺激。寒冷刺激被证明可以激活迷走神经，同时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性。在可承受的范围内，适当的进行冷水浴、冷水洗脸，或用冰袋敷于额头或颈侧等等。第五，瑜伽、太极。这两者都属于比较温和的运动，需要有意识的调整呼吸，能够增强迷走神经张力，帮助身心放松。第六，体育锻炼。无论是有氧或无氧运动，只要让肌肉动起来，就能起到一定作用。快走、慢跑、力量锻炼均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减肥人士和健身人群当中，低碳水饮食越来越受到追捧。但国际综合性学术期刊《自然人类行为》发表的一项研究提醒我们，饮食中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会影响一个人的情绪。简单来说，碳水吃少了，人容易出现抑郁等问题。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学习怎样健康的吃碳水。这项研究表明，增加碳水摄入或能预防抑郁。在这一研究当中，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研究团队对40万中国人的基因样本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较高的碳水化合物摄入与较低的抑郁风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增加饮食中相对碳水化合物，也就是碳水化合物占总能量摄入的比例的摄入，能够降低抑郁症患病风险。具体来说，在总能量摄入一定的情况下，碳水的能量占比增加 16%， 与抑郁症风险降低 58% 相关。在调整了饮食结构之后，碳水化合物摄入对抑郁的保护作用仍然存在。该研究还发现，体重指数部分干预了饮食中碳水化合物摄入对减少抑郁症发病风险的影响，戒导的比例为 15.4%。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揭示了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和抑郁症之间的因果关系，证明了增加了碳水化合物的相对摄入量会降低抑郁症患病风险。换句话说，碳水左右着人的情绪，碳水吃得太少，人更容易出现抑郁等情绪问题。提起碳水，很多人认为它就是主食，但其实两者并不完全对等。碳水化合物是一个大家族，根据其化学结构及生理作用的不同，可以分为单糖，如葡萄糖和果糖，甜度较高，是生产饮料、糖果的重要原因。

料。双糖如蔗糖、麦芽糖、乳糖、寡糖如麦芽糊精。多糖常见的有淀粉、膳食纤维等，不溶于水，也没有甜味儿。碳水化合物是神经系统和心脏的主要能量来源，可以在肠道中水解成可被人体吸收利用的葡萄糖。在不吃或少吃主食的情况下，神经递质容易发生紊乱，出现很多神经系统功能方面的问题，如情绪沮丧、思维能力下降、失眠、抑郁等等。碳水化合物也是肌肉活动的主要燃料，如果体内长期缺乏碳水化合物，会出现耐力差、工作效率降低、精力不充沛、酮症酸中毒等症状，甚至会缩短寿命。此外，碳水化合物还参与机体细胞的组成和多种活动，并具有调节血糖、节约蛋白质和抗生酮等重要作用。因此，蛋白质、脂肪等都不能替代碳水发挥作用。碳水化合物摄入太少，对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首先，睡眠容易出问题。进食碳水之后，血糖上升，胰岛素增加，使色氨酸更容易进入到大脑，可以让人心情平静，不会过度兴奋而失眠。尤其是晚餐经常不吃主食的人，睡眠质量容易受到影响。其次，肠胃蠕动变慢。碳水化合物中的粗粮、薯类、杂豆类富含膳食纤维，足量的膳食纤维会大大增加肠道内的菌群数量，利于预防便秘，促进肠道蠕动。再者是注意力不集中，长期低碳水饮食的人，思维活动能力也随之下降，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疲劳、嗜睡等等。严重一点，可能出现记忆力减退、月经紊乱、肌肉无力、贫血、发抖等症状。另外，长期的低碳水会使机体每天处于能量不足的状态，身体自动进入节能模式，降低体温，减慢血液循环速度，手脚就容易发凉。很多糖尿病患者对主食深恶痛绝，但主食本身并不升糖。相反，如果糖尿病患者一天吃的主食少于三两，体内升糖激素将很快升高，不仅使血糖升高，还会产生大量代谢产物，加重肝肾负担，还会导致低血糖。目前各国营养专家推荐的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大约占一日能量需要的一半或者一多半，我国的推荐范围是50%到65%。如果一个成年人每日需要2000千卡的能量，那么他应当摄入250到300克左右的碳水化合物，这个量相当于每餐70到100克的主食原料，可以换算成每天2到3满碗的熟米饭，或者每餐吃一小碗米饭，再加少量水果。推荐还特别要求，这些碳水化合物一定要来自多种天然食物，包括粗粮、豆类、薯类、水果等等，而不能顿顿是白米饭或白馒头等单一食物。其中，膳食纤维的摄入量为每天25到30克，添加糖每日不超过50克，最好限制在25克以内。所以，就算你在减肥，也要吃一定量的碳水，以免机体因能量不足而消耗更多蛋白质，导致肌肉流失。按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标准规定的最低量来说，每天最低限度要吃120克碳水化合物，相当于160克干粮食。如果你属于卧床不动的人，或只想节食减肥不配合运动，吃这个量还是可以的。但需要提醒的是，不吃主食的减肥方法短期内有一定效果，一旦恢复吃主食就会疯狂反弹，还可能增加胆囊疾病、肾结石、胃肠病等疾病的风险，不宜长期坚持。学会优势互补，才能更好地摄入碳水，如一日三餐都要摄入充足的谷类食物，三餐主食可选用不同种类的谷类，像是早餐面包、午餐米饭、晚餐疙瘩汤或小米粥等。即使外出就餐，也应主食和菜肴同时端上桌，尽量避免不吃主食。薯类和杂豆类也都可以作为主食的补充，土豆、红薯、芋头、山药等薯类
碳水化合物含量在 25% 左右。维生素 C、膳食纤维含量较谷类高，建议每天摄入50到100克。红小豆、芸豆、绿豆、豌豆等杂豆类含碳水化合物50%到60%，蛋白质20%左右，与米面类食物一起吃，可以起到很好的蛋白质互补作用。烹饪主食的时候，大米可以与糙米、粗粮如燕麦、小米、荞麦、玉米等以及杂豆搭配食用，糙米饭、二米饭、八宝粥、玉米饼、全麦馒头等都是实现粗细搭配的好方法。制作炒饭、煎馒头片、油饼、炸酱面的时候，会添加盐、油、糖等，这样无形当中会增加主食能量和盐的摄入，长期食用不利于血压、血糖以及体重控制。需要提醒的是，减肥时也要注意摄入碳水，可以把一部分精白米面替换成营养质量高的淀粉食物，如豆类和薯类，这样可以做到减量又抗饿，而且不减营养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身心平静的开关，迷走神经和怎样健康的吃碳水。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然被安排着人生，我想麻木的陀螺转不停，努力快半生，为了什么？我将重生。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为您介绍大风警报、大雾警报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早晨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夜里阵雨渐止转阴，23到29度，后天多云，23到28度。再为您播报一遍，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早晨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3到29度，后天多云，23到28度。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你上车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断的情况。
5: 可以，锚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4: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6: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4: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7: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4: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 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

0: 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1: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2: 我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5: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4: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6: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9: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10: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11: 航天员张志远、
12: 航天员黎佳莹、

0: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2: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关联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0: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3: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4: 纵横天空，天域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5: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30，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7: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6: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8: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9: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10: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丽：
11: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2: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8: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采制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13: 来，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14: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13: 我肯定转移，9个铺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10: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13: 洗手文面我们都给你画一次性的啊，我切换到政府文面会的5个地方。
10: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15: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插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10: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15: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吗？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10: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16: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国家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17: 文化中国行。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18: 想捞水样。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看更多的了解。
8: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19: 你明了，
8: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20: 我父亲10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批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2遍，2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8: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21: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8: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乔批超6万件。
22: 我认为啊，洗乔批修复乔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的情。
8: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乔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乔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23: 现在乔批虽然跟批局一样

0: 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2: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作出严厉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1: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2: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3: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

0: 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五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1: 一到三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两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两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0: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2: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0: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3: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0: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4: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首批专精特新企业满产达效，省级产城融合示范区万马镇江制造园释放出强劲磁石效应。
1: 我市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达到1.8万多人，实现。

0: 捐献147人。
1: 2026年6月1号到6月19号，镇江全城进入静音模式。
0: 两头水牛出逃，警民联手收服。
1: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
0: 600公斤推力级中国星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
1: 重庆永川出现特大暴雨，3人死亡，17人失联。
0: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基本谈成。
1: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高静黄岩在新闻直播间向各位问候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丙午年4月初九。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体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来关注暴雨警报、大雾警报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早晨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白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夜里阵雨渐止转阴，23到29度。后天多云，23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4到29度。因特殊天气等原因，镇阳气度、江心气度、五峰山气度、新阳高气度目前处于临时停航中。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作为中国民企500强企业，万马集团落子镇江的首个产业园项目，万马镇江制造园正逐渐成为京口经济开发区核心地带的产业新高地。随着首批专精特新企业的满产达效，这片省级产城融合示范区正释放出强劲的磁石效应。记者苏叶、张爱凯、吴勇报道。
4: 在京口经济开发区万马镇江制造园，厂房建设正如火如荼进行中，目前已有12家企业入驻制造园，8家企业投入了生产，其中海城装备是最早入园的企业之一。该企业生产的机床设备以高速、高刚性、高精度著称，不仅是通信电子与消费电子领域的得力助手，更在新能源汽车与航空航天产业链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作为园区引进的首家专精特新代表，深圳海城选择镇江，看中的不仅是这里的通江达海，更是万马园区提供的硬支撑。
5: 海城智能装备镇江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张元成：
6: 我们一次性购置了这3000多平单层钢结构厂房，就是看中这里，一次投入，终身受益，不用担心租金波动。而且这种层高超11米、带牛腿的独栋空间，极大地满足了我们生产研发需求。
4: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来栖。万马镇江制造园规划总面积超20万平方米。未来可容纳近80家企业，目前园区已成功汇聚12家优质企业，从单打独斗到产业集群的雏形已然显现。万马镇江制造园招商总监朱军：
7: 我们的产品矩阵非常丰富，从单层火车头到多层框架，面积覆盖800至5000平方米，尤其是层高11米的单层重工厂房，专门为重型制造业量身打造，能适配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个性化需求。
4: 万马依托其专业的运营团队，从物业管理、生活配套到政策申报，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保姆式护航。万马镇江制造园总经理贺本健：
8: 服务万企，志向未来，是我们园区的运营理念。我们不仅提供一站式的入园服务，更在产业扶持、人才引进、金融对接甚至上市培育上，全方位为企业进行赋能，为企业的发展注入持久的动力。
4: 记者了解到，万马联合控股集团深耕实业30余载，业务版图横跨电气电缆、新能源、智联医疗等领域。依托强大的实业背景，万马正从单纯的空间提供商向产业组织者转型。
8: 我们以产业园为载体，通过链式思维进行招商，不仅为京口经济开发区的产业进行补链强链，更为政府招商引资注入万马加速度，实现企业与城市的双向奔赴。
9: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1: 新闻早报，听镇江。最近，工信部公示第二批全国重点培育中试平台初步名单，全国共111个平台入围，江苏省共有11个平台上榜。 覆盖航空装备、新材料、能源电子、脑机接口等多个重点产业领域。其中，江苏恒神股份有限公司建设的碳纤维及复合材料制备与成型技术中试平台成功入选，标志着我市碳纤维及复合材料产业的技术攻关、成果转化能力获得国家级认可。
3: 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同中国建交的所有非洲国家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为推动政策红利快速落地，镇江海关迅速行动，通过岗位能手进企业、精准数据画像等措施，加强政策宣传和业务指导，帮助企业用好用足优惠政策。镇江海关充分发挥数据加研究优势，对辖区内自非进口企业和潜在享惠企业开展梳理分析，围绕原产地证书获取、进口流程、通关时效等企业关注问题，开展点对点政策宣讲，推动企业应知尽知、应享尽享。近年来，镇江与非洲经贸往来持续升温。数据显示，2026年前四个月，镇江市对非洲进出口15.24亿元，同比增长39.4%，展现出良好的增长势头。
1: 今年以来，位于句容市边城镇的江苏世泰诊断技术有限公司车间满负荷运转，订单排期饱满，凭借过硬品质与持续创新，为边城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记者徐宁静、殷沙称、方磊报道。
4: 走进世泰诊断技术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载玻片生产、检验、包装高效有序。企业日产载玻片200万片，年产量近9亿片，稳居全球前三。受国际市场及政策利好带动，今年以来持续满负荷生产，一季度产能同比增长20%，订单交付期已排至1个半月后，全年产值有望稳步提升。江苏世泰诊断技术有限公司生产总监张德超：
10: 一季度呢，增长同比增长了约20%左右，非常繁忙。未来呢，我们预期向好，因此呢，我们在2026年未来的一段时间会继续提升产能。我们的最主要的载玻片产品线预期要提升40%的产能，以应对未来的销售增长。
4: 亮眼成绩源于稳定品质。作为边城镇重点企业，世泰诊断持续优化工艺，严把质检关，通过技术升级与精细化管控，产品良品率从75%提升至95%。品质提升让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产品远销全球多国。
10: 评价一个耗材的好坏，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不是单个产品的绝对好与坏，而是你大批量生产。比如说我们载玻片年生产有9亿片左右，让在9亿片中的产品质量保持一个稳定的水平，这个非常非常难，很考验生产工艺的稳定与标准化。而世泰呢，恰恰在这几年持续着在这一方面的技术改造发力，使我们的产品因此呢越来越畅销。
4: 企业坚持科研创新驱动，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同时6000平方米新生产线加速建设，项目投用后将新增1000万元产值。
10: 我们载玻片的生产的产能预期在2026年会扩大3%-40%。此外呢，在我们句容生产基地，我们会再扩建一些诊断试剂的生产线，引入新产品。
3: 昨天上午，第24届点燃生命的希望镇江青年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集中采样活动暨镇江红十字志愿者嘉年华在市体育会展中心举行。来自我市30支志愿者队伍的180名队员共同见证并参与这场爱心接力，为这座大爱之城再添温暖注脚。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1: 据了解，2002年，我市率先在全省启动造血干细胞捐献集中采样行动。目前，我市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达到1.8万多人，实现捐献147人，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占人口比例位居全省前列。活动现场，镇江市第145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同时也是我市首位在。

0: 我呢是一位医务工作者，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对这个整个捐献的流程呢我也很了解，所以并不会感到恐惧。在这个捐献过程当中呢，会帮助到很多人，所以呢我也呼吁大家啊，也能够加入到这个群体当中来，能更多的去帮助到别人。
1: 江苏大学财经学院大一学生王红贤在活动现场完成了血样采集。
2: 像我们学校还是很多同学会愿意去，比如做一些献血啊，还有这个入库采样的这个事情，就大家都是很积极的去参加这个公益活动。家里人都知道，都很支持我做这些事情。

0: 推动一百五十二台救命神器走进校园、商超等人群密集场所，为四十五场大型活动保驾护航，服务超4.5万人次。募集并支出款物总价值关爱精准送达8000多户，关爱精准送达8000多户困难家庭。
1: 我们呼吁更多有爱、有担当的青年朋友一起做播撒阳光的人，共同为大爱镇江添砖加瓦，让这座城市添砖加瓦。
2: 让这座城市因为每个人的奋献更加温暖、更有力量。乡村的治理难题，今年丹阳市黄塘镇丁桥村通过打造丁桥美食街，将昔日路边零散的流动摊位集中起来，既守住了烟火气，又管出了好秩序。来听丹阳台的报道。
3: 傍晚时分，记者在丁桥美食街看到。 各类摊位沿着指定区域有序摆放，各色美食香气扑鼻，不少村民和附近工人前来就餐，现场一派热闹景象。丁桥村村委委员杨冠恒：
4: 丁桥美食街今年3月份立项，5月份正式进场，目前有流动摊贩20余位，日人流量300余人。
3: 在美食街建成之前，这些摊位大多分散在村主干道路边，每到傍晚占道经营，车辆乱停，垃圾随意丢弃等问题突出，既影响村容村貌，也存在较大的交通安全和食品安全隐患。为彻底改变这一状况，丁桥村两委通过实地调研，征求民意，决定利用闲置场地统一规划，集中管理，打造一条规范化的美食街。摊主杜兴宇：
5: 街边和路边道路不安全。
3: 导致他那个人流量吃饭就少一点，所以他集中到一起，人到这边来就好一点。集中管理后，村里统一划定了经营区域，配套了水电、照明、垃圾收集等设施，并安排了专人负责秩序维护和卫生保洁。摊位从路边挪进街内，经营环境改善了，客流量也稳定了。
4: 把流动摊贩集中到统一的位置来管理，就能够形成固定的业绩。
6: 把流动摊贩集中到统一的位置来管理，就能够形成固定的夜市。这样一来，消费者也不用到处去找了。集中管理还能够打造出具有特色的美食街，变成吸引游客的打卡点，把周边店铺的人气也能够带动起来。
7: 近年来，丹徒区宝堰镇立足资源禀赋，以特色菌菇产业为抓手，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
8: 通过科技赋能联农带农等方式，让小小的菌菇撑起乡村振兴的致富伞。记者栾凡万华报道。在宝堰镇农业产业科创园，10个鱼黄菇种植大棚整齐排列，这里全部采用层架式种植和智能喷淋系统，年产量近100万斤。眼下，棚内鱼黄菇已大量成熟，工人们正忙着采收。
9: 作为园区的特色品种，鱼黄菇富含氨基酸、蛋白质及多种维生素，营养价值高，备受市场青睐。丹徒区宝堰镇农业产业科创园负责人施宗海：
10: 目前呢，我们科创园呢采用了这个智能栽培技术，既提升了产品的产量和品质，又降低人工成本。目前形成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的这个产业链，不仅带动村民就业。
11: 也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注入持久的动力。鱼黄菇种植不仅优化了当地的农业产业结构，每年100万元的经济效益，并为当地群众提供了家门口就业的机会，助力农户增收。
8: 丹徒区宝堰镇农业产业科技园工作人员吴林梅：
12: 我们在这个菌菇基地呢，就是社内也稳定，也可以照顾家庭，生活越来越好。
13: 如何让基层治理更聪明、更高效？丹徒区上党镇最近有了新探索，通过部署无人机方舱系统，让智能化巡检代替人工跑腿，安全隐患早发现、快处置。记者栾凡万华报道。
14: 在上党镇，记者看到一架无人机正按设定航线自主巡航，30到40分钟就能覆盖130平方公里。接感焚烧违章建筑、非法捕鱼、交通事故等等，各类隐患都难逃他的空中之眼。江苏铁塔镇江分公司客户经理张翔：
15: 可以实现精准的定位以及视频回传、照片，然后及时发送给第一责任人，然后，还能通过一些喊话功能，能实现及时的。

0: 制止等行为。
1: 据介绍，无人机巡航中如果发现隐患，会立即空中喊话，并将信息推送给属地责任人。从预警到现场处置，过程不到十分钟。丹徒区上党镇经济发展和建设办公室副主任
2: 属无人机方舱系统开展就是早发现问题，快速处置问题，全面提升基层这个治理效能，进一步强化精准治理、闭环治理能力，真正实现问题早发现、隐患早消除，让治理工作更高效、更精准、更到位。
3: 市民的新能源汽车被盗，扬中警方异地抓获犯罪嫌疑人。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4: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5: 妈妈说，在我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6: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族了。
5: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6: 来，
5: 清新的空气。
6: 来，
5: 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7: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8: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一零四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3: 早晨的7:22，高静黄岩和您继续听镇江，关注本地新闻。最近，镇江市生态环境局发布关于加强2026年中考、高考期间环境管理的公告。根据公告要求，2026年6月1号到6月19号期间，镇江全城进入静音模式。一切影响考生生活与学习的环境噪声排放单位必须对噪声源进行严格的控制管理，杜绝环境噪声污染。凡在考点附近的建筑工程、市政工程、拆迁工程等可能产生噪声污染的施工单位，应于6月7号到6月9号昼间、6月17号到6月19号昼间停止一切的抢修等特殊作业除外。市区内居民敏感集中区域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施工单位，自6月1号到6月18号夜间，也就是晚上10点到次日凌晨6点，禁止施工作业。经营中的文化娱乐场所边界噪声禁止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禁止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广播喇叭。禁止各类文化娱乐直播、体育健身、餐饮等公共服务场所噪声超标排放。各地要加大对考点附近全方位的环境隐患排查，坚决杜绝市区内尤其是考点附近的大气恶臭异味现象的发生。
9: 中高考临近，对很多考生来说，比复习更折磨人的是失眠。越想睡越清醒，越清醒越担心发挥不好，最后陷入恶性循环。如何打破这个怪圈？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0: 市精神卫生中心少儿心理科副主任王卫表示，对于考生们来说，睡眠不好会影响第二天的复习状态，而短期睡眠障碍可以通过睡眠管理来缓解，
11: 在考前的一段时间内，睡前一个小时，尽量不要去想和做。睡前的话，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放松性的动作，比如说做一些适度的拉伸， 比如说用热水温水喷，比如说用热水温水一些舒缓的轻音乐，甚至可以听一些白噪音，帮助我们更快的入睡。
10: 王卫提醒，如果躺在床上20分钟还不能入睡，就不要勉强自己睡觉，可以在床上闭目盘腿坐着，放空思想，听听音乐，有困意再躺回床上。同时睡前不食用辛辣刺激高能量食物，不喝太多水，不在房间里放钟表，考前可以固定睡眠时间，训练自己的睡眠生物钟，还可以运用478呼吸法，在睡不着时帮助入睡。
11: 我们花4秒钟时间深吸一口气，然后屏住呼吸数7秒钟，然后慢慢的把这个气吐出来，时间大概差不多是8秒钟，通过这种方式循环4到5次，你会发现，就是说你的这种大脑里面胡思乱想啊，那个心跳加速啊，胸闷啊，紧张啊，这种情况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10: 很多考生会有午休的习惯，午间适当休息有助于恢复下午精力，但很多人对于午休存在认识误区。
11: 有的人会认为我晚上睡的时间比较短，那么我午休的时间是不是越长越好？午休的时间我们建议尽量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午休时间一旦超过1个小时之后啊，你会发现起床了之后会觉得反应会变得迟钝，甚至有的人会觉得四肢乏力。不要过于勉强让自己午休，因为我们在睡眠科学里面，你即使是处于一个闭目养神静息的状态，它其实也是在恢复我们的精力和体力。
3: 昨天上午，2026年镇江市青少年科技体育车辆模型竞赛拉开帷幕，数百名青少年科技爱好者齐聚赛场，展开了一场关于速度、智慧与创新的较量。记者田新春报道。
1: 除了传统的遥控竞技，本次比赛共有小马号象鲸动力车、幻影 F1 3项全能赛车、开拓者太阳能动力车等19个项目。参赛选手王佳琪：
0: 我觉得这项运动特别刺激，不仅能锻炼我的动手能力，还能让我在比赛中锻炼心态，保持平稳。希望在这次比赛中我能突破自己的最好成绩。
1: 本次竞赛由市模型运动协会主办，通过这种动手加动脑的竞技过程，让孩子们不仅学到机械运动、结构力学等物理知识，更培养他们的探索欲和创新能力。市模型运动协会秘书长田春柳：
12: 真正实现以赛助教、以赛助学。本次比赛我们将要选出优秀的运动员选手，代表镇江市组队参加江苏省及全国的家喻未来车辆模型总决赛。
9: 经过2个双休日共97场激烈角逐，昨天2026年浩博杯第5届联赛落下帷幕。我市近300名业余爱好者组成33支男女代表队，通过第一阶段的分组循环和第二阶段的比拼，决出了名次。
3: 昨天上午，在丹徒区古阳镇江大昌生态家庭农场，2026年第二届江苏省城市钓鱼超级联赛金芙蓉杯镇江辖区选拔赛正式开赛。市钓鱼协会及辖市区钓鱼协会推荐的40名优秀钓鱼运动员参加了选拔赛，通过3场次的激烈角逐，产生了前8名运动员，并将组建镇江市代表队参加剩下的14场比赛。江苏省城市钓鱼超级联赛是江苏省体育6大超级联赛之一。2026年第二届钓鱼苏超将进行27场比赛，我市代表队将参加其中的15场比赛。
9: 前不久，扬中市公安局城西派出所接到市民徐女士报警求助，称自己正常停放在路边的一辆新能源汽车被盗。派出所接警后精准研判，周密部署，在异地抓获嫌疑人，及时为群众。张亚晨、牛国富报道。监控显示，当天晚上10点多，嫌疑人在路边鬼鬼祟祟来回徘徊，见四下无人后，他拉动徐女士的车门，将这辆新能源汽车偷走。扬中市公安局城西派出所办民警陈凯：
13: 当时是徐女士因为着急，把自己的车钥匙，就是小卡片，忘记放在车上，然后没有使用手机进行锁车程序。第二天，她发现自己的车不见了。
9: 沿路的监控视频显示，嫌疑人驾车去往昆山方向，但由于嫌疑人随后关闭了车辆定位，很快没有了踪迹，案件陷入僵局。
14: 已经全部都关那个了， 现在工资就要不得，尽量要不得。
9: 派出所民辅警即刻动身前往昆山，并联系了当地派出所，调取嫌疑人最后踪迹周边相关监控。经过约三小时缜密侦查和细致排查，终于找到了徐女士的车。民警在被盗车附近蹲守五个小时后，成功抓获嫌疑人。是公安局城西派出所办案民警陈凯。
13: 犯罪嫌疑人袁某。
9: 民警陈凯。
13: 犯罪嫌疑人袁某交代，他是打工前的情况下呢，进行拉车门的一个举动，想看看能不能偷到一些现金。车里面偷到一些现金，车里面有车钥匙之后呢，想将，然后从晚上的5月8号晚上11点，一直到凌晨的第二天凌晨6点钟，他将车辆从扬中一路行驾驶至苏州昆山，被我们在路边直接抓获。
9: 目前犯罪嫌疑人云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3: 最近市公安局京口分局建壁派出所接到群众紧急求助，称辖区内金顶路上有2头水牛失控乱跑，周边车来车往非常危险。记者张亚晨、牛国富报道。
1: 当民警到达报警人提供的地点时，发现这2头水牛早已不见踪影。就在民警们分头行动扩大范围排查时，有人报警称当地一处荒地里有2头大水牛正在四处乱窜。市公安局京口分局建壁派出所民警耿成，
15: 然后赶到现场之后呢，发现这2头牛其实已经是很惊慌的一种状态，然后这个喘着粗气。
1: 考虑到四周全是农田和乡间道路，一旦水牛继续失控乱跑，不仅会踩踏庄稼，还可能被过往车辆惊扰，引发交通事故。情急之下，民警当即决定先稳住水牛情绪，再设法联系主人。
15: 后来咨询附近的老百姓，有这个养牛经验的，然后这个懂得安抚牛的，然后找过来之后呢，和老百姓一起把这个牛控制住了。然后呢就联系了帮忙我们联系了这个社区，然后经过排查之后找到牛主人。这个有点这个意外，因为他还不知道自己家牛丢失了。
1: 民警当即对牛主人进行了安全教育，叮嘱其务必将家养牲畜拴牢看管，加强日常管理，杜绝类似情况发生。
9: 好心帮朋友挂名公司监事，不领工资，不参与经营决策，想辞职却被置之不理，拒不配合变更，还要背负潜在法律风险。这种友情挂名的坑让不少人陷入困境。润州法院民庭最近判决的一起案件明确，挂名监事可依法退出。某商贸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时，马某某应与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朋友关系，同意帮忙挂名担任公司监事，双方仅为名义上的挂名约定，马某某始终没有参与公司任何经营管理活动，公司也从没向其支付过任何报酬、津贴或福利。随着法律意识不断增强，马某某越发意识到长期挂名监视存在巨大法律隐患，便多次通过口头、书面等方式向公司提出辞去监视职务，要求办去监视职务，要求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为维护自身合法权院提起诉讼。法院审理认为，监事是公司法规定的特定岗位，应当由公司真人员担任。本案中，马某某与公司双方仅存在形式上的登记关系，不具备公司法意义上监事职务的实质要件。公司在收到马某某的辞职申请及律师函后，长期不肯履行内部选任及工商变更义务，导致马某某无法正常退出，形成只担风险不享权利的严重不对等状态，侵害了马某某的合法权益，也违背公司登记制度的真实性与公信力。据此，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支持马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判令某商贸有限公司限期涤除马某某的监事身份，并协助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 入夏以来，不少家庭开始使用空调，空调外机运转产生的噪音扰民问题也随之凸显。最近，家住丹阳荣成国际的陈先生就被这一问题困扰。 邻居空调外机夜间持续轰鸣，他多次上门沟通，希望邻居检修外机或加装减震装置，对方却以空调正常使用为由拒绝整改，对此陈先生一筹莫展。律师指出民法典明确规定，不动产权利人在行使权利时不得也不能妨碍相邻方的正常生活，也就是说空调可以开，但不能吵到邻居。服务商了解到，当前居民家中空调外机噪声绝大多数并非设备本身故障，而是安装不规范、减震措施缺失造成的结构共振。专业人士介绍，普通家用空调应使用厚度3到5厘米的橡胶减震垫，安装于外机底角与支架平台之间，阻断振动传播。对于重量达到400-500公斤及以上的中央空调大型机组，则需要使用专用的弹簧减震垫，通过多层结构实现稳定隔震。从费用上来看，降噪整改成本并不高，单个橡胶减电的价格仅有10几元，整体支出主要为上门服务费和高空作业费，单台整改费用通常在300-400元左右。
4: 秉德敬业，求真为心，这里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之声。
16: 铺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9: 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来关注暴雨警报、大雾警报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本地区有雾或浓雾，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白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夜里阵雨渐止转阴，23到29度。后天多云，23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4到29度。
3: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24小时检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数。经开区办事处监测站42，直角中心监测站32，市疾控中心监测站33。丹徒区监测站32，空气质量等级都是优秀。生活指数，紫外线强度弱，可以适当采取一些防护措施。洗车指数不宜，有雨水和路上的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
9: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6个月20万起存，年利率1.38%。

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早晨的7:39，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黄岩。
3: 我是高静，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
2: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号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空乘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空乘立项实施以来的第40次发射任务。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
3: 5月23号，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上空传来轰鸣声，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验证，这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据介绍，此次首飞的 F-406 涡扇发动机由中国航发集团旗下四川天府轻型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制，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它可在15公里高空 0.8 马赫以上速度条件下稳定工作，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填补了我国中小推力涡扇发动机领域多项技术空白。未来高空巡检无人机、中继通讯无人机、长航时高空气象探测无人机等多样化任务平台都将获得稳定可靠的动力心脏。
2: 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昨天的消息，截至今年5月中旬，青海电力绿电交易规模达到200.9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1500万吨。青海在中国率先实现新能源装机和发电量占比双主体。截至2026年4月底，该省电力总装机达8500多万千瓦，其中清洁能源装机占比93.3%，新能源装机占比74.1%。
3: 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了解到，近期该所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2: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最近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000多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价值达到了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产业。

0: 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 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而在大众消费领域，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 98%。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
1: 最近，中国证监会等8部门联合发文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根据方案，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处理交易指令、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交易服务，以及为其提供网站、交易软件开发运营、客户服务等。设置两年集中整治期，清理非法存量业务。集中整治期满后，境外机构要全面关停境内网站、交易软件及配套服务器，禁止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交易等服务。方案明确，投资者的财产安全不受整治影响。
0: 23号晚间，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提示称，为控制相关风险，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4天自我健康监测。同时，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接诊的时候，发现自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的返回人员、外籍人员，及时向医院公共卫生科和辖区疾控中心报告。5月17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本轮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是全球公共卫生领域最高级别的预警之一，但同时明确表示，全球大范围流行风险现阶段仍属于较低水平。
2: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1: 5月22号，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已造成82人死亡、2人失联、128人受伤住院治疗，目前救援仍在紧张进行。昨天，在山西刘神玉煤矿爆炸事故救援现场，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目前搜救工作仍面临困难，井下存在积水和坍塌，救援人员无法通过，下一步工作重点为恢复巷道通行。
0: 记者从重庆永川防汛救援现场指挥部了解到，5月23号23点截至24号8点20分左右，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3人死亡，17人失联。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水利部昨天上午9点，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督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昨天，中国气象局组织专家对近期南方强降雨进行解读。入汛以来，我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全国共有492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气象专家指出， 近期的强降水是多个环流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自2020年以来，虽然长江以南春季累计

0: 降水量并没有明显增加，但区域极端降水天数和极端降水强度均显著增加。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球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中国汛期强降水事件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
1: 据中国铁路南宁局消息，近期针对网传高铁行李架上掉下一条蛇的信息，经查明5月17号在第195次列车上9车3B座位上的旅客携带的一条鳗鱼因带子封闭不严，列车运行至义乌至金华区间时，鳗鱼从带子中爬出并掉到其身上，该旅客迅速将鳗鱼放回袋中并密封后，将装有鳗鱼的袋子放置在车厢连接处，在列车抵达衡阳站时，该旅客携带袋子下车。铁路方提醒广大旅客，乘坐列车时如携带作为食品且经封闭包装的鱼虾蟹贝软体类水产动物，需按规定确认包装牢固密封良好，途中加强监视，防止此类水产动物发生异状，以免影响正常乘车秩序。
0: 最近碳水脸话题在短视频的平台刷屏，有博主捏着脸说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出来的，有人晒出戒碳水后的下颌线，配文终于摆脱了廉价感。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和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指出，碳水脸是对碳水化合物的污名化。人体面部轮廓主要是由骨骼决定，所谓碳戒碳之后的面部变清晰，不过是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自然下降，瘦了自然线条更清晰，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科学事实很明确，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明确要求，每天50%到65%的能量来自于碳水。
2: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最近复旦大学知名副教授、复旦家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沈亦斐发视频称，因一场直播连麦，他被家长举报至多个部门，陷入一场持续近2个月的风波。事情的起因是一位小学生的母亲通过直播连麦向沈亦斐咨询孩子在学校里遭遇校园霸凌的事。这位家长举了两个事例，一是自家孩子给同学分零食，但同学有好吃的没分给他；二是两个孩子拌嘴，互相推搡了几下。这位母亲因为这件事反复投诉举报学校和老师，甚至还报了警。沈教授分析，这不是霸凌，而是家长陷入了极端的受害者逻辑，把正常的儿童社交摩擦上纲上线。因为这波分析，家长向复旦大学多个部门投诉，举报沈教授直播影响教学工作失职。在查清真相之后，复旦校方确认，沈亦斐在直播间对连麦案例的点评内容专业且客观，不逾越任何合规边界。其所做的连麦内容直播并没有影响正常教学秩序，也不存在所谓的侵害第三方隐私权等问题。最终，复旦大学没有对沈亦斐给予任何形式的行政处分或专业处置。校方这一做法得到了许多网友的点赞，来听编辑芳芳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3: 网友莎拉认为，这位沈教授直播时说出来的话语气高高在上，让人不舒服。网友小维认为，在孩子的世界里，分享被拒绝就是被孤立，这位家长只是太爱孩子了，方式极端了一点，可以理解。网友赵玉珍指出，这不叫维权，这叫网暴式举报。网友巨齿鲨很担忧，今天能举报教授，明天就能逼走班主任，最后没有老师敢管孩子，也没人敢和家长交流了。网友小植物鱼感慨，现在当老师真难，实话实说的成本真高，说真话会被举报，说假话又良心不安，啥也不说又是失职。同为

0: 教育工作者的网友水熊虫说，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因为学生没写作业，说了学生两句，就被家长举报精神虐待学生，最后以教师道歉调岗告终。对于校方的举措，网友韦塞里斯表示，复旦大学硬气，不背锅，不妥协，护专业，好样的。沈教授在复播后表示，终于理解为什么那些被家长举报的老师会主动认错了，不是做错了什么，而是扛不住了。澎湃新闻点评，时代变了，很多教育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家长和孩子都很注重对个人权利的维护，这本来是好事，但一遇到矛盾和冲突，也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自家孩子一点不能吃亏，不能受一点委屈。教育最好的样子，从来不应该是家长和老师互相防备，而是大家站在一起，成为让孩子健康成长的战友。红星新闻评论指出，学校作为第一责任人，遇事应辨是非有担当，不让教师身后空无一人地被推出去顶所有的压力。只有破除管教及过错的片面认知，明确正常惩戒与体罚师范的边界，让教师有底气挺直腰杆管教，才是良性的制度示范。红网观点，泛滥的无端举报正在教育行业催生严重的寒蝉效应，无底线的投诉举报已经成为恶性连锁反应。为规避风险，越来越多的老师不敢严格管教学生，不敢尝试教学创新。整治举报乱象，绝非取消举报的渠道，而是要让它装上精准的过滤器。相关部门应建立举报分类甄别机制，对明显失实、重复恶意的举报设置快速驳回通道，健全追责机制，让恶意诬告者承担相应的信用与法律成本，打破零成本举报的困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2: 当地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特朗普说，除协议中的诸多其他内容外，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特朗普还表示，他刚刚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通话，讨论伊朗问题，以及与一份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事项。
3: 当地时间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伊朗还没有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铀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据美国方面23号消息，作为美国与伊朗即将达成的协议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铀库存。
2: 当地时间23号，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居民点以及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袭击，已造成3123人死亡，另有9506人受伤。消息称，自23号以来，黎巴嫩南部至少15个居民点遭到以色列空军、无人机和炮兵的打击。
3: 法国外长巴罗当地时间23号表示，自当天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被禁止进入法国领土。巴罗表示，这一决定与本·格威尔此前针对全球坚韧船队中法国和欧洲公民所采取的不可接受行为有关。巴罗同时表示，法国方面并不认同该船队的行动方式，认为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并给法国外交和领事部门增加了负担。但他强调，法国不能容忍法国公民遭到威胁、恐吓或暴力对待。以色列海军18号上午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2: 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
3: 全民共情成就票房黑马，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破10亿元。
2: 23号晚上，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简称东北超，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同步开幕。
3: 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一商铺发生火灾，造成5人死亡，1人受轻微伤。
2: 巴基斯坦一客运列车遭到爆炸袭击，至少24人死亡。
3: 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发文，祝贺朝鲜我的故乡女足队在韩国进行的亚冠女足联赛决赛中获得冠军。
2: 当地时间23号傍晚，一名嫌疑人在美国白宫外的特勤局检查站开枪，随后被击毙。事件中还有一名旁观者受伤，特勤局人员没有人员受伤。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赵欢、任佳、张璇，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高静、黄岩，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一起镇江 APP， 下载并注册一起镇江 APP， 在微观里可以在线收听镇江广播所有节目，看新闻、听节目、攒积分。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10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4: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5: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6: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达到1.8万多人，实现捐献147人。我国中东部局地降雨量或破纪录，华南、江南等多地将出现高温。以色列对美伊谈判持不信任态度，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最近工信部公示第二批全国重点培育中实平台初步名单，全国共111个平台入围，江苏共有11个平台上榜，覆盖航空装备、新材料、能源电子、脑机接口等多个重点产业领域。其中江苏恒神股份有限公司建设的碳纤维及复合材料制备与成型技术中实平台成功入选，标志着我市碳纤维及复合材料产业的技术攻关成果转化能力获得国家级认可。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同中国建交的所有非洲国家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为推动政策红利快速落地，镇江海关迅速行动，通过岗位能手进企业、精准数据画像等措施，加强政策宣传和业务指导，帮助企业用好用足优惠政策。昨天上午，第24届点燃生命的希望镇江青年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集中采样活动暨镇江红十字志愿者嘉年华在市体育会展中心举行，来自我市30支志愿者队伍的180名队员共同见证并